0: 方向，
1: 嗯，
0: 左侧车道下水道的这个井盖就没有了，
1: 是
0: 比较危险，大家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
1: 东向西方向，也就是从马家过来的车，朋友们注意一点啊，别压着，要不然这一下子容易真的车胎都容易压坏了啊。
0: 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得配烧烤啊。
1: 是
0: 啊，最近一段把获奖名单公布出来了，
1: 都谁呢？
0: 第一位是辽记20567这位车主朋友，
1: 您将获得的是邵红英的轩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西路礼品。平日里天宇，你说的卡的名儿我知道，叫局外人奥德赛。
0: 说的不是这个，
1: 有朋友说叫烟卡，是不是就这个名？
0: 不是烟，
1: 有他的家庭条件，当然绝不离不开他自己的努力，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一定是这样的啊。
0: 在我心过
1: 是
0: 啊，想到它的广阔无垠，打开你的心境，把你整个的维度广度全部拓宽。
1: 居庙堂之高，自由其民；处江湖之远，自由其君嘛。就是什么时候你可能都有自己的写超歌词，那时候
0: PPL 说了，天宇你所说那个叫什么巴基斯坦
1: 呢，
0: 就吧唧嘴那吧唧。根据呢市场机构来测算，折算一下零售价格，本轮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升上调0.4元左右。
1: 哎呀，那也不少啊！
0: 一亿个，比方说，
1: 那这次呢，我们即将出发，跟着天马旅行社，带着大家一起去四川去旅游了。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
0: 我就觉得坤伟指定是有点毛病了，
1: 没有爱的人了
0: 啊！这歌让他唱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好像讲笑话呢。
1: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哎呦，你听明白了，到底唱的是波光璀璨。
1: 嗯，
0: 慕尼沟扎嘎瀑布飞流轰鸣。
1: 那四姑娘山呢？
0: 雪山映衬泛黄的红山，还有草甸、雪山、森林。飞
1: 州领队加上当地的导游双重服务，叠加旅游意外险，突发情况可以快速的处置办理啊。
0: 也就是说，团圆和旅行两不误。中秋过后呢，咱们在金秋团来行。
1: 嗯，
0: 中秋呢留在咱们锦州家中合家团圆，节后啊安心出发，不缺
1: 锦州人服务锦州人，是不是？锦州旗帜，然后配备的是全程领队一路陪同，熟悉本地的游客习惯啊，或者坐车到沈阳去了，
0: 哎，省老心了。
1: 对，直接从锦州飞回来也是落地锦州啊，这太棒了啊！
0: 哎妈，这个太省事儿了。
1: 是
0: 你比方说我们这次去新疆的时候，时间成本它就压缩了，
1: 嗯，
0: 太好了，啊，大家可以打电话213-6921，同时呢会赠送您价值310元的全部景区，真真正正的做到去旅行在路上。
1: 当秋风吹过川西的山谷，海子泛着柔光，雪山静静伫立，
3: 冷艳吧。
1: 电话213-6921，九寨沟等你来。
0: 沟、黄龙、慕尼沟、四姑娘山以及中华熊猫院和都江堰这几个景点呢，都是美不胜收啊。
1: 9月26号呢，60周岁以下呢是5900。
0: 路修到啥时候完事儿啊？
1: 嗯，锦州中学解放路修路。
0: 哦，
1: 解放路哪一段啊？
0: 锦州中学呗，这一段。
1: 解放东路。
0: 解放东路，目前咱们在这里面还没看着呢。
1: 是吧？
0: 啊。这施工信息里面
1: 找一下啊，
0: 姐给我们都热完了，就到那个景区的时候热，那孩子脑袋上戴个假发，
1: 大头发
0: 啊，完了就身上穿的梨罗罗的，
1: 哎呦，
0: 反正孩子喜欢，那喜欢了就是无罪的，喜欢就好，
1: 花是无罪的。
0: 就尤其是我上那个迪士尼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的深，
1: 嗯
0: 啊，那个地方呢，大家不行，我都要瘫了，啊，这帮孩子呢穿那个大厚鞋，你知道吧，基本上都是靴子，完，
1: 啊，
0: 底下配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完上身呢，尤其是头发戴都，
1: 我那井盖子缺失，工作人员到现场看了啊，确实那井盖掉底下掉里头去了
0: 啊
1: 啊，它的那个盖儿可能缩小了，然后那个洞，最近的一个消息啊
0: 啊，
1: 但是解放路9月4号到9月30号有这个施工，是从中央大街到锦华街的南侧路段要进行施工。另外10月1号到10月31号，解放路的中央大街到锦华街的北侧要进行这个施工，也就是说。渤海大道真应该模仿那种高速啊，规定大车右靠右啊，慢车靠右，这太乱了，都靠左，太当害了哈。
0: 大航说道，从这个开
1: 很多问题需要明确，并不是说一概而论的。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车位像天宇说的，是租的还是买的？然后呢，归属权是谁？
1: 四中公交站这边。
0: 四中公交站是哪个呀？这我还是几路啊？四中好几个公交站点呢。
1: 嗯
0: 啊，
1: 您还是照下来，我们看一下。
0: 四路那个吗？您是哪个呀？啊，
1: 好给反馈。
0: 一天到晚用的鱼说：“老关呐、啊，老关，范仲淹的名句我也会背，可是轮到我这
1: 规则啊，不能说乱穿插，然后同时呢逆向行驶，这更不行了。再有一些车主哈，真的就能够做到，我不看红绿灯，
0: 有
1: 我想怎么走我就怎么走，马路是我家的，我就愿意这么走。
0: 嗯，
1: 这些色儿没有我喜欢的，给我换一批。”
0: 太有了，
1: 像行驶的道路上你再瞅一眼，
0: 就是说你过路口你两边来回看，
1: 对，
0: 你不能光看一边，你以为的是你以为的，你以为大家都顺向行驶看那个左边了，但其实有一辆车逆向行驶来，你以为他会躲你，他以为你会躲他，有的时候事故就这么产生的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呐，注意瞭望，然后注意，有些呢就永久的住进了我的心魂，他雕琢我，塑造我，锤炼我，融入我而成为我。您咋写的这么好啊？
0: 您是一个文人哈。
1: 啊，很有自己的感悟。
0: 是。
1: 嗯。
0: 还有亚黎说，未来的很多很多年我可能都不会去了，但是他们。
2: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1: 98年的小老虎说，出去旅行不爱上车就睡觉。
0: 嗯。
1: 我喜欢呢坐在窗边看沿途的风景。
0: 我也是。
1: 想看看这些几千年几万年的山。啊，
0: 哇，其实我们人生几十年在这匆匆而过，我看了他一眼，但是他却流淌了上千年上万年，他就这么静静的流淌，于是乎当时我就哎呀即兴我就想赋诗一首，奈何就没有文化，
1: 只能说出一句
0: 哇好美呀，
1: 二那个样，
0: 天山天池
1: 啊，
0: 水真清啊，
1: 来个结尾扣个题，
0: 大新疆好美呀、啊、
1: 这次我们去的不是大新疆，
0: 这次去的是
1: 哎，新疆呢已经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我们也期待着下一
0: 问了，长手就会包，贴上名贴就行了啊，还有名贴呢哈、
1: 啊、刘健夸你了，说你说的是好诗啊，好诗
0: 好诗啊，好诗，
1: 那诗呢是干诗的诗，
0: 哎呀木乃伊啊，
1: 干湿分离的那个湿
0: 啊。
1: 第一次听你说泰安街私家车呢占用了消防
0: 路，幸福街，沿路幸福街是8月27号到9月27号，确实沿路从西安街到幸福阶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所以说现在
1: 制啊有总监制啊等等哈
0: 啊，
1: 他说说到河南，请问是大领导吗？
0: 倒是老大了，我
1: 妈呀，
0: 我替河南我都立正，
1: 比坤威还大吗？
0: 我天，我都立，有氧掉肌肉代谢更低，啥玩意儿不太明白这个哈、啊、那个退却浮华说，老关你别谈反弹大发了，你这减法不太科学，是我这
1: 太不科学了，
0: 寻求呢
1: 啊，关键是你说你天天这么减肥然后不吃东西，等接下来再吃东西的时候你能说你一辈子你都不吃吗？真的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天男人女人喝多了也都爱说话，
0: 那但是人家说出那话就成为千古名篇，你说那话那就是酒后乱言啊。
1: 骑着毛驴儿说了，说哎，我前两天在铁北吴淞街遇到一个大姨，
0: 大姨咋的了？
1: 我俩开车呢走个碰头，大姨直接就奔我过来了
0: 啊，
1: 我一看呢大姨这个后，我说我给你停一下吧，
0: 谁到了、
1: 有朋友说了，说天气不错呀，但是是不是明天就有雨了？
0: 昨天预报还说明天有雨呢，
1: 是，
0: 但是天气这玩意儿随时可以变化哈，
1: 预计来看周五有雨的可能性是有的，
0: 嗯
1: 啊，比方说呢现在按照预计感就是早上出门没有一身的黏腻，清爽又明朗，所以呢大家平时的时候空调就不用开的那么密了，
0: 空调基本上可以不开了，
1: 勤开窗通风了，
0: 中午我觉得中午都不用开了，快点，对，开点窗通点风就够了，这回我觉得可以真正的跟那个空调说再见了，明年我们再见吧，这一年你辛苦了，我可以跟他有个告别仪式了、
1: 嗯、是今年呢应该说比较流行吧，这时候就可以考虑一下蔻驰这个品牌，
0: 蔻驰
1: 国内的各大商场啊奥莱门店呢都有专柜，
0: 它这个好几种托特包啊，手提包啊，流浪包啊，波士顿包啊，单肩背包啊，还有麻将，啥叫麻将包啊，什么叫麻将包呢？
1: 打麻将时候背的包
0: 啊，
1: 是吧？
0: 才599，
1: 有眼光没？
0: 599，
1: 最低。

0: 只要599包你满意。
1: 哎，包你满意啊。
0: 大家可以打出数字，没有数字了，你打一个字儿吧。
1: 包就行。
0: 包这个字儿就可以了。
1: 哎，还有呢是那个什么来着？
0: 那时候是一个胶囊，限时团购269。
1: 269。
0: 前50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赠金胶7粒加7粒的粉胶，到手整整74粒，算下来一颗呢3.6元。
1: 嗯，
0: 限量100组，售完不再补。
1: 哎呀，太好了！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平台当中啊，打出各种各样的关键词。

0: 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车主大联盟。

begin。好的，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目实在是让很多朋友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很多人青春的记忆是不是瞬间就被唤醒了？是的，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目呢，是来听到的，周传雄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说到这个周传雄啊，他最初的名字呢叫小刚，对吧？而且呢，他不仅仅是一位歌手，更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制作人，也曾经呢为很多的歌手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作品。当然了，他自己经典的曲目也很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就是周传雄的音乐世界。我们把时间交给周传雄吧。两种互动的方式啊，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一种呢，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进行互动。哎呦，今天又是鱼哥是第一名，然后第二名呢是我们的老听海燕啊。哦，看来呢也是说了很多自己的事情，稍后呢我来仔细的看一下。

他说每一首歌呢都会是满满的故事感，这就是小刚周传雄独有的忧伤情歌。然后他说米莱你挑一首吧，反正我都喜欢。好的，那如果让我挑的话，我想想看，黄昏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这样吧，我们听这首《冬天的秘密》吧，好不好？ Sunlight drips like honey into my room。 这首歌曲是我最近这一年还挺喜欢的一首歌，来走起，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实时和我进行互动，分享一首你喜欢的周传雄的歌曲。

其实说到这个周传雄啊，真的是他的很多歌曲呢，我们是特别的熟悉。我们可能对他的歌很熟悉，但对他这个人不是很熟悉。他也是非常厉害的幕后制作人，这么多年也确实为很多歌手呢创作过很多经典的歌曲，包括像我们的开场歌曲，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对不对？但实际上是小刚来作曲啊，周传雄来作曲的一首歌，真的是生产出了一首又一首的金曲啊。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的就是周传雄的旋律，重温一段美好的时光。来，再来看一下我们抖音当中，首先来分享歌曲的是首先分享的，我再倒一倒啊，今天最先分享歌曲的应该是，我看是谁第一啊，奈奈很早就来了，但是呢发歌稍稍晚了一点点。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不惑而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青花。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所以说呢，今天的歌曲大家是不是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好听哈？因为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周传雄，既能够深情演唱，又能够执笔写歌。代表作真的是太多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令狐少侠他说：“米兰你好，想分享一首歌，哈萨雅琪，哈萨雅琪是那首歌吗？我记不住了，因为这首歌曲呢，我真的是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有印象。来吧，听听看，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调调？啊，是这个。”哈萨雅琪，哈萨雅琪，对不对？好，来听到这首歌。

0: 哇
1: 不是哇，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的，时间9:2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这次呢即将要出发去成都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那说到成都呢，有很多特别好的景点，比如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去九寨沟啊，真的是太美了。
1: 让我
0: 而且呢，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包括像这个黄龙啊，也是特别美的。前阶段哪儿？前阶段啊，这个月份啊，其实我也去成都了，但是没有去上黄龙啊，没有去上九寨。所以说，朋友们，大家要去的话啊，替我好好的这个把这个美景好好的尽收眼底哈。包括呢，还会带大家去都江堰啊、四姑娘山很多地方。如果大家呢想具体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来搜索关键词哈，来了解一下这次呢我们交广和天马联合一起要出发的这个成都具体都会去哪里。两飞，也就是飞机啊，然后一次动车。8日游啊，8天的时间。如果说您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价位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哈。我们的听友专享价每人5300，发团时间呢是9月26号。然后呢，如果说想报名的话，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2136921，2136921。

0: 而且九月末的时候真的是最美的秋景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我不止一次说了，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秋天。去吧，如梦似幻的九寨黄龙，还有雪山相伴的四姑娘山，以及底蕴厚重的都江堰，我觉得每个景点呢都值得我们亲身奔赴哈。去吧，解锁不一样的旅途时光，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哈。报名热线2136921221369212，而且呢最最重点的忘记说了，这次是冬梅带队哦，喜欢冬梅的朋友记得你们的承诺吗？好的，9:2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走进的是周传雄的这个金曲当中，真的是金曲，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算作是金牌制作人，从台前然后又到了从幕后又到了台前啊，因为之前呢也确实为很多歌手呢打造出了很多经典的歌曲，他的经典作品也是蛮多的啊，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把文字打到公屏上就可以。再有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路况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1: 摘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时间9:3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西向东和南向北的方向，尤其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呢，这个车流压力呢会大一些。再有呢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云飞街沿线，云飞街南京路交汇处的北向南西向东方向车多，今天大桥方面没有问题，还都是比较好走的，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个情况。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哈。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由奈奈分享的这一首歌，周传雄《黄昏》。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海燕的留言。因为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了啊。其实我觉得每天在节目当中哈、无论是在广播当中，还是现在呢，通过抖音，大家是既能够收听，然后又能够观看。真的是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支持。海燕的留言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米兰周四好啊，今天呢听不到节目，但是呢，他真的打了这么一大段话啊。他说占用一点时间来说一说感受，因为我是前几天才知道啊，也是通过海燕的文字知道，因为他这个生病住院了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没来节目当中互动了。他住医院的8天，然后术前检查到术后的疼痛，加上药物的反应，让自己是很崩溃的。然后呢，也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做不好的事情。对于后续的治疗呢，其实呢，他本人也是很恐惧的。但是这个病呢，他说有治疗的方法，而且呢也有能力去治疗。他说那就是我的幸运，方法呢总会比困难多。即使在他最崩溃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平静，头脑也非常的清醒，然后家人的陪伴也是给他很大的支撑。他也说到说感谢米兰的节目，还

呢乐哥老姨的这样的一个抖音群，感谢医生和故事啊、护士，感谢家人，就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啊、他觉得说人啊是不能够孤军奋斗的，要有很多的支撑点，在熬不过去的时候，哪怕说微弱的光也能够照亮前面的路，心存善念，常怀感恩。对，这是海燕的一条留言。今天呢她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我真心想对海燕说什么。首先呢，因为海燕每次在留言的时候，你会觉得她是一位特别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位听众朋友，没想到呢现在呢可能也是正在经历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低谷，但是希望我们的节目真的能够抚慰到她，能够给到她心灵上的力量。海燕加油。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走进的是周传雄的音乐哈，而且我真心觉得他的很多歌曲呢也是自带故事感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抖音当中的哪位朋友记不住了啊，但是歌曲呢我都这个收录过来了，按照顺序接下来应该是这一首暖风，对不对？我没有记错吧，是不是？这首歌曲呢其实我每每到秋末就天凉的时候，包括冬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去播放的一首歌。希望这首歌曲能够温暖此时此刻所有处于困难挫折当中的朋友。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时间9:44，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呦，我真的是要在广播端要谢谢所有的这个抖音当中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帮我冲到了30000赞，你们实在是太厉害了。就现在的听众都这么的卷吗？人家说主持人要卷，但是我发现我是被听众给卷起来的。谢谢大家哈，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抖音哈来实时观看，两种互动的方式。抖音当中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然后公众平台呢大家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了。好的，听过了周传雄的暖风，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天真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叫做我难过。当然了，歌曲的名字叫我难过哈，但是此时此刻看到大家在这么尽心的哈来帮我点赞，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暖心，我很开心啊，谢谢大家，也很幸福。

的，9:5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老听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好啊，今天呢专题呢是周传雄，想到了他很多的歌，好，我又来拆盲盒了是吧？我的心太乱，蓝色土耳其，关不上的窗，寂寞沙洲冷，男人海洋，他说很多的歌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歌朋友们？这首歌曲呢是他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也是他自己来作曲演唱的一首歌，就那种很寂寞很孤独的格调。

没错，就是这一首《寂寞沙洲冷》。哎呀，朋友们，有人说呢，就是周传雄的歌啊，一定是在特别安静的时候去慢慢的品味。但今天我觉得整个节目是非常欢声的感觉啊。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来自我们抖音当中今天非常辛苦的我们，我知道给我点了很多赞哈、当然了，更要感谢很多这个特别忠实的粉丝们，谢谢大家一直在支持我。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是周传雄他创作的歌曲当中我觉得很经典的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回忆呀。没错，就是这一首《花香》，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9点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
1: 听听看。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啊！这个时间呢，通过各种方式和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啊。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大家有效利用好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对。
1: 您要是真是有问题，问问题，我们欢迎。
0: 是
1: 啊。肯定是知无不尽，这个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0: 是的，
1: 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共同来交流探讨啊，跟车有关的一些事儿啊。
0: 但是有些问题呢，咱们也不要刷屏啊，就是你发过来一次，或者有些朋友会反复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反正我们都看得见，基本上您发来的东西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包括热线也是哈。
1: 是
0: 你不打好几个热线都问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把您的信息发过来，或者热线拨打过来，咱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保证是在这个，当然我们节目是聊聊车呀，唠唠嗑啊，或者偶尔也会听听歌，但绝对不会影响回答您问题的。
1: 是的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听歌。
0: 嗯。
1: 啊，比如他刚有一个前奏，
0: 啊，
1: 这时候你电话进来了，我立刻前奏给
0: 掐了，就打断，对。
1: 爱什么传雄，传雄，那花不花香呢？
0: 那是。

0: 你的花心我也给他停了。
1: 对，人心都停了。反正不管是啥，保证是以回答您问题为优先的。
0: 是啊，然后呢，最近呢是在这个属于成都车展啊，
1: 对，
0: 有很多一些新车上市啊。很多朋友还能也在关注啊。
1: 那也先停一停呗。
0: 啊，
1: 先接电话哈。
0: 好嘞，
1: 尾号3738这位朋友，
0: 你
1: 好。你
0: 好。
1: 哎，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请讲。
2: 啊，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2008年的卡罗拉1.8的，哦，当时是奥运限量版，在想换一台电车。然后国家对这种原来的油车换成电车，现在有什么政策或者什么补贴什么？
0: 有国补。国补。
2: 国补的话就是我这个原来这个车想如果报废的话能。
0: 怎么了？喂。
2: 能补多少钱？就是喂。
0: 按照你是买新的，
2: 能补多少钱？
0: 应该是10%几，应该是。
2: 啊，这10%是就是按什么的算10%？
0: 开票价，
2: 按现车这个价格。
0: 对对。
2: 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车可能也就值20000块钱，那也就是补贴2000。
0: 你要是说新能源开票价的12%，啊，燃油车的话是开票价的10%。
2: 啊，就是如果我买那个燃油车，假如说是100000，那就是。那个燃油车的价格的10%，
0: 开票价的10%。
2: 啊，开票价是什么意思？
0: 就是给你开发票上面的价格。
2: 啊，发票价和那个车卖那个原车价还不太一样。假如说那个车辆是10万块钱，那开票价该是什么？
0: 这我不知道。对，我说这个我不知道，不清楚。喂，
1: 在听吗？这位朋友。
2: 啊，那行。
1: 嗯。
2: 好，就在听。
1: 嗯、好好好。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再见。
1: 嗯，好了，再见。
2: 啊，没有了，这个问题。
1: 好的，再见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3800380，按3号键，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成都的车展哈、啊，其实一提到车展呢，很多朋友就会想，哎呦，那么多的新车又要亮相了吧？
0: 是，
1: 嗯，
0: 啊、很多啊，
1: 嗯，
0: 之前也介绍了很多，
1: 对、
0: 啊。然后我说现在这个一些新车的上市啊，
1: 嗯，
0: 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在想，这个整个车市的一个行情，新车也好啊，二手车也好，不是特别好，
1: 对。
0: 那为什么还有一些品牌还在去注入新的活力？
1: 是，大家有的时候想不明白啊。
0: 但是呢，也有一些品牌。没有参加，
1: 嗯，
0: 很多很多品牌都没有来，20多个品牌嘛。
1: 哎呦，20多个品牌都没有来啊。
0: 然后呢，你包括还有一些去这成都车展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一个豪华品牌和我们中国品牌已经形成鲜明的对比，就是豪华品牌是 BBA，
1: 嗯，
0: 应该讲门可罗雀，
1: 就是人特别少哈，
0: 没人去都，
1: 大家就是
0: 就没好，你们这是毫无新意，我也
1: 没有新鲜感。
0: 你再看咱国产。
1: 啊，那围满了人嘛，
0: 那叫门庭若市。
1: 嗯嗯，
0: 啊，什么小米啦，
1: 嗯，
0: 腾势啦，
1: 嗯，
0: 方程豹啦，
1: 是
0: 啊，什么这是各种界，哎，
1: 嗯、
0: 什么未来，反正都是人，
1: 而且特别多。
0: 对，
1: 哎，
0: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且现在啊，我说这20多个品牌，你比如说以前像这种车展的话，
1: 嗯，
0: 肯定得有个叫超豪华车馆。
1: 嗯，
0: 现在没有。
1: 车馆，
0: 超豪华品牌没有
1: 啊，
0: 所以这超豪华品牌这馆就它就没有了，
1: 它就取消了。
0: 哎，
1: 那、啊、你说真是不一样了哈、啊。
0: 是，
1: 以前的时候那不都得是超豪华的这个车馆
0: 那上那去看一看啊、哦，
1: 就跟先去瞻仰的那种感觉，
0: 摸摸那个女神，哎，再摸摸那飞翔的臂、
1: 那这都是我们的梦中情车吗、
0: 哎？再看看那匹马，
1: 嗯，现在已经、这个
0: 啊、再看看这头牛。现在看不着了。
1: 嗯，也不禁让人感慨一下哈。
0: 嗯，
1: 确实这个变化是很快的。
0: 对，
1: 嗯，大家对于这个新鲜的东西，有的是看看热闹啊，有的呢是真的是想尝尝鲜。但是呢，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尝鲜这个事儿吧，你也得是需要有成本的，对吧？
0: 对。
1: 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咱们自己买家用车的时候呢，你可能比如说一些新东西，咱们先观望观望，这还是理性的哈。
0: 对。
1: 嗯。
0: 尤其现在呢，还有这个补贴啊，

0: 然后昨天还有朋友问说明年能不能有补贴，这个你现在你在这个时候问我们也没法回答你啊。
1: 对呀，就它总体来讲是在收紧的一个状态。
0: 你去年的时候，在去年底的时候，
1: 嗯，
0: 我只是说啊，我说大概率
1: 明年，
0: 对，可能会延续，
1: 就
0: 是在
1: 概率，
0: 在2025年的时候说2026年的事儿，我说大概率结合着目前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大概率可能会延续，但是这还是要以这个发布为主。
1: 对，
0: 还是以这个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新闻这个发布为主啊，相关新闻为主啊。我们只是说通过行业，整个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分析，
1: 去推断一下啊。
0: 但是补贴是延续，肯定是要延续，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是说跟你看这不就变了吗？按照什么开票价12%、10%给你补。
1: 你这有的时候说变就变哈。
0: 对，然后呢，这个明年会什么样？这个我也不知道，
1: 这也不好说。另外有一些补贴吧，它也是根据钱来，它虽然有日期的一个范围，但是钱可能花光了的话，那也就停了呗。
0: 嗯，
1: 那有的是这种的哈。
0: 对，
1: 所以咱们就是随时随地吧，看您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说，
0: 嗯，
1: 赶上哪趟车咱上哪趟车啊。
0: 对，
1: 刷新平台呢，看到 ZJ 这位朋友他说呢，想买新 MPV 插电啊，看了下GL8 传奇高山，想全下来呢25万多点吧，需求。
0: 那个、高山你别合计了
1: 啊，下不来吧？
0: 对，你咋合计这高山你能
1: 25万多点？
0: 高山七现在都得28，
1: 这贵点。
0: 当然了，
1: 嗯，超预算了、
0: 啊、
1: 这个。
0: 你可不，你就不用合计八和九的事儿了、
1: 嗯。因为你这超好几万了啊、
0: 哎，
1: 全下来的话下不来啊。
0: 对，你这所以呢，你这个你还想全下来25，那你这车就得是奔到你要全下来25，全下来25多一点
1: 儿。嗯。
0: 那你就得是22，
1: 嗯，
0: 这个价格，所以你说这个别克啊，还得看你是这个是你还想买这个插混的，啊，它的 PHEV 的版本，现在能差不多你还能只能买一个最低配，
1: 嗯，
0: 啊，最低配那个先享版优惠完能大概能优惠20000块钱，22万多23的一个价格啊，然后呢剩下就是广汽传祺的M8。
1: M8
0: 对 M8 的话呢，你也想看这个，如果说是看一把啊，你这还能奔个顶配走，
1: 嗯
0: 啊，你看个 M8， 我觉得你这个，你看你是向往它是不？
1: 向往
0: M8，
1: 这个好像跟它那个还差不太多，
0: 也是得稍微超你点预算，你最多咱说使卯大劲，你能拿到多少钱？
1: 反正他提25万多点，没提到26。嗯，你看看你能多拿多少吧。
0: 那可不。然后你要是说看传奇的话呢，你就只能看 M8 的 HEV 的版本，油电混动的，你这价格
1: 这肯定行，
0: 能行。
1: 对，
0: 你插混的，你就只能看看别克 GL8 的最低配能符合你的预算啊，这是结合着你预算来，其次都是其次。
1: 所以说 Z 啊，您的这个预算紧巴点儿，就对于您看的这几款车，
0: 那当然了，
1: 除非你得加点钱。
0: 所以呢，你要是想选的话，你就真是奔传奇的，你就只能看E8啊，E8，然后这个广汽传祺的 M8 的，你只能看它的油电混动的版本啊。GL8 你可以看个最低配啊，就在这儿。
1: 所以呢 ，Z 这位朋友，您是预算能提高的话，这个还能有商量哈、啊。其他的就是我们给您说的一些推荐了。您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其他的朋友呢想参与节目，比如说问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您可以呢通过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直接参与。再有呢就是通过文字的方式，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我们看见之后呢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我们与您同频前行。哎，现在就有一种秋山明镜，秋水澄澈的一种感觉啊！
0: 嗯、
1: 你看咱今天锦州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秋高气爽了。
0: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凉快了？是吧？
1: 凉，就瞬间
0: 这个照你25度低了，
1: 我得赶紧往25度奔去，是吧？
0: 对，
1: 你我不能低于20度，
0: 25度啊！
1: 哎呀，这个坤总啊，就非要。

0: 给我弄到25度的地方去，还行，给姐找了一个最舒适的温度。
1: 那地方也美呀。
0: 啊，太美了，那可真是。
1: 是的，那总比那叫啥38.6度啊好啊。
0: 啊，对，那个确实有点受不了哈。所以呢，这个季节呢，咱们安排的这一次川西之旅啊，秋天去奔赴川西，去感觉，哎，太棒了。
1: 等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接个电话啊。
0: 好的，9067问候一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
2: 你好，坤伟老师。
1: 你好，请讲啊。
2: 想跟您咨询，想跟您咨询个事儿。
1: 那您说啊。
2: 这个就是报废车的手续能多长时间有效？
1: 应该到今年年底吧。
2: 今年年底啊。
1: 嗯。
2: 还有个问题想跟您咨询，就这个想买那个电车的，这纯电的我知道插混那种，增程是什么意思？
1: 增程就是它加油，然后呢有这个增程器，增程器呢还不直接驱动轮，
2: 它也是属于电车的一种吗？
1: 算是新能源一种嘛，但是技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一点啊。
2: 哦，
1: 就是你上农村，
2: 那您看看，
1: 你上农村看看那个三轮，后边挂个油壶，同理。
2: 哦，
1: 嗯，
2: 那您看就说这个要想买这个新能源车，是买这个纯电车好还是那个插混的好？
1: 家里能充电吗？
2: 一楼可以呢。
1: 您是不是独立车位是吧？
2: 你算是独立车位，就是在自己的窗户前。
1: 你不是，你安的是能安充电桩吗？
2: 就简易的充电桩。
1: 那你这简易啥？甩一个线。
0: 你甩线啊？是想。
2: 对吧，线搁屋里拆着线完了，
0: 这是首先这是不合规的。另外就是您也不是很方便，要是说您能安独立充电桩的话还更好一点。
1: 平时出门吗？
2: 不能。不咋出门。
1: 不咋出门，就在室内晃悠。
2: 对，偶尔出大小门，就
1: 周边
2: 二三百公里。
1: 周边的话会着急吗？
2: 不着急。
1: 就是比如说我就从排队，我等着充电，然后呢一等一个小时，你能等得起不？
2: 那等不起。
1: 加油可能2分钟加完了就走了。
2: 对。
1: 你要是说真是节假日啊，节假日的话，那排队你充电那你来吧，你就得挨。
2: 所以说现在就比较纠结的是这问题。
1: 你自己你不用纠结，你自己评估。什么事都自己评估。你说就像你说的，我一年出2-3回门啊，会不会赶上节假日走？赶上节假日的时候，你能不能等？就是排队，人家等一个小时。我可能举个例，我到沈阳，我2个小时油车走了。但是你可能到沈阳的话，不是满电。举个例子啊，你可能在中途你也充个电，然后再走，可能到那比我晚到1个小时。你能不能愿意为这1个小时去等待去买单？不着急。
2: 哎呀，那还是就所以说想叫您给出主意，
1: 这不是我出主意的事儿，我只是在跟你探讨，这是你的实际使用情况，不是我的实际使用情况。
2: 嗯，但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那个电车就是越来越普及的，油车越来越啥的。
1: 只能说新能源渗透率确实很高啊，达到60%。
2: 对，
1: 十台车里边有6台能是新能源，但是要结不要看那个，要结合自己的使用情况。可能别人家人家有2-3台油车床扔着的，我不开，但是我到时候一换走了，就这么简单。但有的情况可能家里就这一台车，那就这一台车，那这情况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2: 哦，
1: 嗯，你要是说就是看你自己，说我80%都是在室内啊，然后呢我就想体验一下新能源，另外一个想省点钱啊，想省点油，那咱就买一个可以。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说我家里不能这独享充电桩，然后我还想体验，然后呢另外呢我就是也没有什么太长时间，说我在那儿等排队去充电啊，那你就买一个插电混动就完事儿，可油可电。
2: 插电混动这是可油可电的是吧？
1: 对呀，你就加油也一样啊。
2: 哦，
1: 嗯，
2: 那就说您给我推荐一下，就是插电的这个。我不喜欢 SUV， 因为 SUV 开了10多年，感觉那个累，
1: 嗯，
2: 没啥的也累，所以说我想相中一款，那就是学那款轿车插电混的，您看看，就是多推荐。
1: 花多少钱呢？预算多少？
2: 20左右吧。
1: 全下来是吧？
2: 嗯。
1: 看过啥车没有？
2: 没看过。 因为始终开油车，这刚报废完了，我寻思。

0: 就是纠结着。
1: 刚报会完是吧？
0: 嗯，
1: 你是想年轻一点啊，还是相对来说沉稳成熟一点？
0: 我就喜欢那种沉稳一点的，因为50左右岁现在。
1: 可以看看比亚迪的汉，也可以看看银河的星耀八，风云的 A9L 都可以，或者海豹08也行。
0: 这几款就是你感觉都可以，是不是？
1: 这都是主流技术啊，而且也是大厂背书。
0: 它这个就这个插电混的，就是说电的能跑的，大概能跑多少公里？完了或者切换成油啊？
1: 他不是说跑多少公里切换成油，它有纯电模式，你没电这个续航没了，它就你可以保电，保电之后它自己就切换了，跟它没有关系了。
0: 行，那好了，谢谢您，坤伟老师。
1: 谢谢啊，
2: 好了，
0: 好
2: 再
0: 的。
2: 见啊，坤伟。刚才咱接电话的时候，忽然有种感觉哈，我怎么感觉咱节目金九银十了呢？有没有那感觉啊？这几天不用热线，
1: 一会儿，
2: 有点这
1: 我
2: 个
1: 跟你讲，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以后咱就是从我看从4月份到9月份，咱就不说车了，
2: 不上车了。
1: 哎，然后从9月份开始说到第二年的4月份，就半年。
2: 就开始哈。哎，这时候不管咋样啊，就是在这个比较这个淡的一个情况下，你看在节目有热线问车问买车的，是不是？
1: 哎，这个就有点不容易是吧？
2: 太不容易了啊！你
1: 现
2: 看，
1: 在我跟你讲，现在导播都特别的舒坦。
2: 就
1: 那以前这家伙忙得手忙脚乱的，
2: 那是啊，
1: 哎，
2: 那是真忙。
1: 我跟你讲，我们导播在我上节目之前呢，都在给自己打扫干净呢。
2: 就是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1: 上厕所上厕所对吧？这个喝水的喝水，
2: 对，
1: 那是以前那一下节目，他们如释重负啊。
2: 那可真是，这一点都不
1: 那
2: 带夸张
1: 有的时候老期待，哎呀，
2: 的。
1: 都是上我直播间看看。哎呀，东北今天自己是吧？
2: 对，每次都在这，你看有的时候大家看视频会看我跟外边招呼呢，您跟导播招呼呢。
1: 对，你看没有我，
2: 对，
1: 那就行了，那今天能轻松点儿。
2: 行，能轻松一点。哎呀，这感觉这大家又开始有热情，想要买车了哈，挺好的啊。我们希望这个行业什么的都能蓬勃发展啊，
1: 是呢，
2: 经济一路向好。
1: 就大家能不能让我们导播再次的
2: 对，
1: 手忙脚乱起来？啊，给他一次机会。
2: 对，我们导播都已经觉得手痒痒了。
1: 我跟你说，有的长时间不用，我跟你说，这技术啊、技能啊，这工
2: 用进废退了，你
1: 对。
2: 说。
1: 那以前我跟你讲，
2: 啊，
1: 我们导播我们配合相当默契，
2: 老默契
1: 老
2: 了。
1: 默契，嘣儿叭咔咔，
2: 这一看这边马上要说完了，赶紧
1: 你
2: 的。
1: 大甩接，嘎，哎呀，那配
2: 对，
1: 合，现在都在寻这个电话是怎么个接来的，啊，这个接啊，哪个是转进来的？
2: 对，
1: 这个转。
2: 听着像是玩笑，但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行业的一个风向标，这个该咋是咋。
1: 所以我。这是怎么？让我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直播的时候，请让我看到满屏的666，请让我看到满屏的热线，让
2: 你看，
1: 导播忙碌起来。哎，你说下节目会不会？哎，会不会？坤威，你是怎么说的？怎么了呢？这是？
2: 这对
1: 我只
2: 呀，
1: 能跟他说，经济好起来了。
2: 那是，那你有没有发现热线特别多的时候是车最贵的时候？
1: 哎。确
2: 然
1: 实，
2: 后呢，现在热线虽然是少了，但是车呢，相对价格它也便宜了。你
1: 当
2: 说
1: 然，
2: 大家都是买涨不买跌啊，
1: 就都是这样。
2: 都是这样，就越贵的时候它越买。
1: 你说黄金，是不是？
2: 对，
1: 这一年买的哗哗涨，啊，大家都开始买，那家伙便宜的时候他咋不买呢？
2: 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咱就说猪肉不也是吗？我买过最贵的猪肉，就咱们这边，我记得好像将近30块钱一斤。哎，那时候就想，哎，多买点儿啊什么的。
1: 哎，
2: 你当它便宜的时候，你反而还不买了。
1: 那可不，哎，
2: 所以人的一个心理
1: 那
2: 吧，可能是。
1: 都差不多，我吃牛肉，条件好，
2: 对，
1: 我吃牛羊肉。
2: 就是一个心理状态哈。
1: 那中午从食堂吃饭，那有的时候溜肉段，那都得说，特意强调
2: 啊，
1: 猪肉的，
2: 这个很值钱呢。Z 的说呢，明白了，那就 GL8 了，往中配使劲儿吧。我和媳妇儿再商量商量钱的事儿。
1: 不是这个，你俩是有，我看了一下，这个你在8月19号留言是说你媳妇儿最乐意和你说的就是开支了嘛？啊，开支了嘛？

0: 最乐听的是三个字，开支。所以说明白了，
1: 嗯，
0: 我跟你说他最乐听是开支了，
1: 嗯，
0: 你最乐意干的事也是开支了。
1: 那对呀，
0: 你回家就跪
1: 马上就有话语权了是吗？
0: 哇哇，那个甩的几捆子咔咔的，
1: 哎，
0: 那我跟你说都得跟你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看，
0: 哎，
1: 都得这样，你又不得说我和媳妇儿再商量商量钱，这钱大权还得，就是说你负责挣钱，媳妇儿负责管钱呗。
0: 哎，但是我估计这个 JJ 呀，这 J 勾是吧，
1: 嗯，
0: 你可能就开支那天呢，
1: 嗯，
0: 你能
1: 就是
0: 腰杆能硬一把，
1: 热乎热乎的
0: 腰杆能挺硬了。嗯，当你把这个钱给出去的时候，
1: 嗯，
0: 你又不行了。商量钱，你是咋的？是明白了。
1: 其实他，
0: 你媳妇儿肯定是给你25，别超过25预算。
1: 他这 GL8 中配差多少钱呢？
0: 那，他不是你希望我往多少钱说？
1: 就给留点余份啥的。
0: 啊，
1: 关键
0: 差5万吧，
1: 啊，差那么多，
0: 跟销售说好，
1: 哎呀，
0: 关系
1: 差5万，
0: 差5万的，你跟你媳妇商量了，要中配得差5万，嗯，
1: 媳妇说 GL8 这么贵了吗？坤威说的，
0: 哎呀，你就像那啥，那个，我看这刷段子啊，
1: 嗯，
0: 看现在有一些这个现在到一定年龄了，比如说30多岁了，
1: 嗯，
0: 开始喜欢啥？他平时不喝酒
1: 啊，
0: 开始喜欢收藏买咱们中国的白酒，
1: 嗯，
0: 各种各样的，
1: 嗯，
0: 然后他买各种各样的这个数字的，你比如说像什么国窖1573，
1: 啊，
0: 他骗他媳妇儿，这个15.73块，
1: 收藏的时候这么说，
0: 所以说这或者说157.3块
1: 啊。要不然为啥叫1573呢？
0: 对，就是，然后还有解说，
1: 嗯，
0: 你看157块，
1: 嗯，
0: 157块3瓶，1573这么来的，
1: 1573，所以我收藏了3瓶嘛。
0: 哎，对。然后呢，这个什么粉这个粉酒2030啊，20块钱，嗯，
1: 啊，
0: 你看粉20嘛，粉20嘛，
1: 你看看
0: 粉30，
1: 真有信的媳妇儿，
0: 真有，
1: 真有。
0: 然后咱那天又整回来一瓶啥，完了，
1: 嗯，
0: 这咋的？这是19.35呗。
1: 嗯，19.35，
0: 嗯，
1: 哎呀，那就像是我们那1999的黑绷带似的。我骗他老公说：“哎呀，这个人打折买的19.99，还差一个九呢。
0: ”哎呀，都是什么？都是千年的狐狸。
1: 你看看，都谁谁骗得了谁呀？你真的是，
0: 啊，
1: 我这一瓶黑绷带就给你勾回来了。
0: 啊，所以这钩你需要我怎么？跟你
1: 你需要说差多少钱吗？
0: 对，
1: 你就吱声。
0: 完，我这把这钱呢，你这个是吧？
1: 对，不行，咱差10万也行。
0: 然后跟别克卖别克得商量一下。
1: 嗯。
0: 啊，卖别克商量一下。
1: 对。
0: 是吧？多5万。
1: 嗯。
0: 然后呢，这给你回脸，挺不容易的。
1: 哎呀，真的是哈。所以呢，这种情况，其实如果说这钱差的不是很多的话，咬咬牙一使劲也行哈。
0: 哎。
1: 嗯，
0: 他使劲应该跟他媳妇儿，嗯，
1: 对，
0: 商量。来，我们接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尾号4043，你好，尾号4043。
2: 你好，坤威，东北老师。
1: 你好，请讲。
0: 嗯，你好，
2: 你好，上午好。
1: 嗯，
2: 哎，我是今年61岁，刚退休。
0: 嗯，
2: 刚退休呢，我想买上 SUV。
0: 嗯，
2: 就是紧凑型的 SUV， 出外上外溜达溜达，
1: 玩玩去哈。
2: 啊，对，上外玩玩去。
1: 嗯，
2: 但是呢，就是说。但不住车里头，
0: 嗯，
2: 住宾馆。
0: 好，那更好，挺好。
2: 我那啥呢？就是说年龄大了吧，就有些眼神不好，我需要有一个实体按键的，
0: 嗯，
2: 最好有实体按键，
0: 嗯，
2: 然后不要怀挡，
1: 嗯，
2: 尽量不要天窗。
0: 那这嘛，这够呛啊！
1: 有的都标配了，
0: 这都标配了天窗，
2: 对，
1: 有的都有。
0: 你先说预算，
2: 我
0: 先说预算多少钱？
2: 头几天我预算不超过11。
0: 全下来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啊，
2: 我头几天看一个，就看那个桑兰达和那个锐放的。
0: 行，二选一。
2: 我觉得后排它有点小。
1: 那紧凑型的吗？
0: 对呀。
2: 啊，
1: 肯定大不了多少。
0: 都不叫紧凑型的，就
1: 小
0: 型。小
1: 型的，
0: 嗯。
2: 啊，完我又随手看了国产那个长安那个75 Plus。
0: 嗯，
1: 那能大一些。
2: 还有这个吉利的博越 L。
0: 嗯，可以。
2: 嗯，这两款完事，但我朋友说国产车吧不经用，
0: 不用听他说，
2: 我想听听你俩什么意见。
0: 不用听他说，你朋友，啊，你朋友有啥发言权？他买过吗？
2: 他没买过，
0: 没买过就让他没有发言权，
1: 嗯，
0: 啊。 说什么都一天天。
1: 他的思维停留在什么时候？
0: 国产车不行，
1: 对，现在国产车做的都很好。
2: 嗯，我也看过这个这几个销量的国产车，这几个销量，那个博越 L 销量挺好，我知道。
0: 能紧凑型排前五吗？
2: 是吧？
0: 嗯。
2: 你看他俩这个和长安选哪个？
0: 二选一都行，看的都
2: 二选一啊。
0: 对，看的都可以，
2: 看的都不错。
0: 您就自己挑一个，外形啥的、品牌啥的，自己挑一个就行。
2: 你还有别的品牌吗？你这见多识广的。
0: 我别的不给推荐了，我还给推荐，我给推荐50多款。
1: 对，因为您看的也不少了，而且您看的还都挺符合您要求的。
0: 不要再、
2: 对对，我按照我要求看的。
1: 对呀、
0: 你看的就是，除非你看的它不是主流的，那咱肯定说再给推荐有更好的。
2: 啊、
0: 你看的已经，你想想，那博越 L 都已经销量榜都排前五了，你还我给推荐就排第10吧？
1: 对，挺不错，挺会看的这位朋友您。
2: 好，那就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了，
0: 旅途愉快啊，
2: 好
1: 的，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哎，
1: 稍后呢有一小段路况之后咱们接着聊，大家有想买车的朋友啊，打电话，我们非常欢迎。
3: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个时间咱们来了解一下路况。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呢是比较顺畅的，附属院的南门呢东西双向会有缓行，尤其是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是缓行。汉口街呢，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我们也是看到有压力的。重庆路安阳街往这个人民街这边走，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断续的缓行。再有就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有缓行，但是呢问题不大，这是城市以北。公铁桥洞方面目前看到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那老城区呢，我们再看一看上海路和汉口街，现在呢这四个方向啊，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这个双向都已经排满了，车的密度也是非常大的。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市中心医院从金源路这开始啊，南向北的方向这车是已经比较多了，然后北向南呢会有一些断续的缓行。宜昌路呢，现在这个沿线相对来讲，从上海路开始，从西安街开始吧，现在呢也是看到了有缓行在出现的。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那我们接着再看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啊，看一看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啊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关注一下云飞街沿线，现在呢云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呢会有缓行，但是也是问题不大。今天云飞街的沿线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清爽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这个今天体会到了秋天的感觉啊，就是这种飒落劲儿一下就来了。然后呢，咱们北方的秋天是这样的，一旦真的是到了秋天了，入秋了，那种就是比较瞬间的就变得那个秋风开始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凉了，25度反正有点保不住了，到时候这一看这个必须得让我去到25度的地方。
0: 对 十二月份呢就让你去海南。
1: 啊、那海南那你这太热了，你给我整个25度。
0: 那个那不十二月份热吗？
1: 那十二月份人也得30上下呀。
0: 啊，那地方就没有过25度是吧？
1: 你不就瞧不起海南吗？但是这次我们带你去的川西的秋天是非常热烈的，
0: 哎，
1: 你知道吧？啊，那种感觉，夏天那个郁郁葱葱的感觉没有了之后呢，那个就像九寨黄龙、四姑娘山，我都甭想。
0: 哎，四姑娘是哪四姑娘？
1: 四姑娘就是谁？那谁家老四？
0: 啊，白老四。
1: 哎，
0: 那山是他命名的。
1: 对呗，您老四到处都是产业，你知道那山他都啊。
0: 那天我看见个功夫会馆
1: 啊，你看，
0: 我说怎么还打上功夫了呢？
1: 对呀，嗯，所以说呢，这个四姑娘山，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吧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季节确实特别好啊，你像调色盘一样的。
0: 这个现在去九寨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26号、29号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呢抓紧时间，您看看计划一下您这个假期的一个安排，
1: 对
0: 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计划当中，
1: 嗯，
0: 啊。九寨沟这就不用多说了，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1: 对，
0: 哦，太好看了，
1: 嗯，大家耳熟能详的，
0: 哦，
1: 有的朋友说我必须得去趟九寨沟看一下哈，
0: 哎，山水如画呀，
1: 嗯，它也是就是你到川西去必去的地方，核心目的地嘛，
0: 嗯，对，
1: 哎，你要到川西必须得去九寨沟了，
0: 是的，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你想看熊猫。
1: 啊，
0: 哎，
1: 对呀，啊，憨态可掬呀，啊！
0: 哎，去看看这个熊猫啊，
1: 嗯，
0: 这个是这中华熊猫院。
1: 嗯，中华熊猫院，
0: 哎，你去看看，帮我摸一摸。
1: 我对我可以能摸着吗？反正你只要别让我给你抱回来一个就行。这个，
0: 这有点难为你啊。
1: 对，你这有点难为我
0: 了。你要抱回来，你还能回来吗？
1: 哎，我可以，就是能摸的话，我保证替你摸吧啊。
0: 然后四姑娘山，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属于叫被誉为怎么说呢，
1: 嗯，
0: 叫东方的阿尔卑斯山。
1: 哎呀，
0: 有四座雪峰，
1: 对吧，
0: 大峰、二峰、三峰、幺妹峰，你啊，
1: 幺妹儿，
0: 明白了，
1: 幺妹儿，
0: 四峰啊，
1: 你可知道？对呀，
0: 一字排开，
1: 一字排开，
0: 啊，
1: 人家是四川第二高峰呢，
0: 叫四姑娘山。
1: 对呀，
0: 明白。
1: 哎，这个四姑娘山，我估计那种感觉也会很壮观啊，那就是6200多米呢，
0: 嗯，
1: 是吧？那个海拔
0: 就是吟诗一首，
1: 对，
0: 啊，
1: 山呐，你太高了，你咋这么高？
0: 你比我都高，
1: 对我都够高的了，你。这个四姑娘山呢，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向往的哈。然后那边吧，还有好多地方，就是咱平时你觉得不是特别熟悉，像什么双桥沟啊，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红山，那个红山林啊，就是那种，还有叫布达拉峰、雪山公路什么的，就是等等吧。还有
0: 布达拉峰和布达拉宫有啥关系吗？
1: 就是，都是布达拉家的。还有那个长平沟，这些都是属于沿途的。
0: 哎，都是属于精华的景点，
1: 没错
0: 啊。而且另外一个呢，当地行程当中用车是豪华2+1的大巴，
1: 嗯，啊，豪华的那种的。
0: 哎，然后呢，这个景点的大门票都已经包含了，
1: 嗯，
0: 啊，住的还好，
1: 嗯，
0: 吃的还好，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是9月26号，
1: 嗯
0: 啊，还有这个9月29号，
1: 这两个团儿哈，
0: 嗯，
1: 而且都是精品小团儿啊，嗯，这个人数也不是特别多，嗯，大家要报名的话可得抓紧了。
0: 是的啊，具体的想咨询的，您可以打电话21369211。
1: 对，
0: 报名地方呢是在天马国际旅行社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交广和天马这属于联合定制的一个线路，
1: 嗯，
0: 一个产品。
1: 对，
0: 啊，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咱们听友的专享价呢是5300元起一个人，
1: 嗯，
0: 啊，
1: 嗯，5300元起，这是26号，然后
0: 对
1: 29号那个团呢是6000，然后你说咋多700块钱呢，
0: 嗯？
1: 这个起价呀，你想想啊，29号啊，咱跨着一个国庆节呢，
0: 嗯，
1: 这无论是这个机票啊，包括住宿，这整个成本就大额提高了。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但你跟着我们还算行呢，
0: 嗯，
1: 你要自己呢可能提的价更高了，
0: 而且你酒店能订着不？
1: 对，你订不着，这你想去也去不了，
0: 哎，很难，
1: 哎，就让你省心吧。
0: 对
1: 啊，让你省心
0: 是呢，
1: 嗯，哎，这也有怂恿我让我去抱大熊猫的，你说这大熊猫镇台之宝，我就变成那边的宝了。我就甭回来了。
0: 不是，就是你想想 冬梅姐。

0: 是
1: 要是把大熊猫它但凡能抱走那一刹那它还能回得来不？
0: 哎，
1: 你们呐，太过分了，
0: 你们就去观赏我去吧，到时候哎呀，真是的，怂恿我哈，心情可以理解，有时间咱们跟冬梅一块去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看真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26号啊，
0: 对，
1: 跟冬梅去一趟川西之行，嗯，这时候你打成都，
0: 哎，成都哈，
1: 四川，
0: 嗯，
1: 旅游我
0: 都行，你这回这回捆总就是给我们小编弄的呀，小编说这一次又一次的，
1: 对，就
0: 给我加码，
1: 就能蹦出来。长海报还有我们推送，
0: 嗯，
1: 海报我把东北都加上去。
0: 哎呀，真的，那他发海报行不？
1: 那就注意点。
0: 对，不行，我这嘴呀。
1: 发海报。
0: 川西、成都旅游都行。
1: 没有川西
0: 啊？对，没有啊。
1: 四川
0: 啊，四川、
1: 成都旅游。
0: 我净给人添乱，你说哈？OK OK， 四川、成都旅游，记住了。
1: 你就再来一个川西，再来一个，
0: 对对对，
1: 后边小编都疯了都。
0: 好的啊，听话乖啊，赶紧发，
1: 嗯，
0: 然后我们稍后是一小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还有想问车的可以来咨询啊，
0: 嗯，
1: 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啊。
0: 嗯，是的。所以呢，说我开的是轩逸啊，老被人家说您人都吃上饭了还搁那热车呢啊，那车是我选的我也不敢吱声啊。哎，您这热车热多半天呢，你这你
1: 下次再怎么他再怎么这个说的时候，
0: 嗯，
1: 你说，
0: 嗯，
1: 我热车，
0: 嗯，
1: 不是为了你吗？
0: 哎呀，对，看他咋说。
1: 哎，热车是为了你，
0: 是。
1: 哎，上车的时候能有暖风。
0: 嗯，对呗，我先搁这里冻着。
1: 对。
0: 嗯，这回这个俩人选车了。这回这大家都不说了哈，
1: 嗯
0: 嗯，这个车服役到一定程度，然后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到了换车季了。
1: 对，
0: 你到换车季了，现在这个车也挺多的，
1: 嗯，
0: 各种车展新上的车，那供不应求的，你就看去吧。
1: 对呗。
0: 锦上说上午好啊，请问一下丰田的博智三怎么样啊？我可以入手吗？
1: 嗯
0: 嗯。这个音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你得，我得知道你
0: 要求哈。
1: 对呀，啊，
0: 对，
1: 上来的时候可以入手吗？有的人，
0: 嗯，
1: 那我一我不能说不能入手，
0: 嗯，
1: 二我不能说就随便就是可以
0: 你就买吧。
1: 对，
0: 就不知道你想要啥，
1: 你得咱得知道你啥需求。
0: 对，把你的对车的具体的要求说一下啊。
1: 嗯，对呀，啊，这样的话呢，咱还能这个具体探讨。你上来就问这车可不可以入手，那我就不能随便去。
0: 嗯，
1: 妄加评断是能入手和不能入手，这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0: 那对呀，
1: 对，
0: 所以说锦上啊，您还在听吗？
1: 哎，你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买一个纯电的 SUV，
0: 嗯
1: 啊，想要空间大一点，然后想要一个这个丰田背书的，
0: 嗯，
1: 你买的行。现在最低配的430续航呢，才有9万多块钱，啊，然后呢，它空间够大。再一个呢，这个它的高，我不知道你具体能花多少钱啊，这咱不知道。高配的话，我建议去买激光雷达版本的。
0: 嗯
1: 啊，现在激光雷达版本呢，指导价14.98万，能优惠个2万块钱吧，大概12万多。你买个520带激光雷达的版本，啊，这我给你个小小的建议，看你自己采不采纳，你不采纳无所谓啊。
0: 先把这事儿就先说了。
1: 哎，你爱采纳不采纳，你

0: 啊，然后呢，它高配搭载一个激光雷达，然后配的是 Movanta 的一个智驾系统啊。虽然说这个现在还和它自己去比，它用的是815的芯片啊，你和别人比，别比了，别人都8295了。
1: 那好吧，
0: 但是有一点，
1: 哪一点？
0: 就是售后这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1: 就是售后非常好
0: 因为厂家承诺会承担电池自燃和智能泊车辅助的事故责任。
1: 哦，就智能
0: 哪
1: 泊
0: 一
1: 车，
0: 个敢说？
1: 那这个它确实挺厉害的。
0: 三电系统提供终身质保，
1: 嗯，
0: 你用车这块是可以解决你的用车顾虑的。
1: 这行啊，就是我们能更安心。
0: 哎，所以看，所以我不是你啥要求嘛，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说我希望这个能舒适一点，不好意思，
1: 嗯，
0: 舒适一般啊，舒适性很一般，
1: 他是不是会，
0: 哎，就是舒适性很一般啊。这个高速这个风，反正这个日系车哪有舒服的？
1: 那也不能都要啊，
0: 我觉
1: 是不
0: 得日
1: 是？
0: 系车舒服的就皇冠，
1: 那是那是，
0: 其他的没有舒服的。雷克萨斯的这个 LS。
1: 你得到一定的级别的，
0: 对。
1: 才能舒服哈，
0: 哎，然后呢，这个反正就舒适性一般，这块就看你自己。
1: 人就强调实用性，就是吧？
0: 所以呢，你要是务实啊，就是省心大空间这个，然后便宜点10来万块钱啊，就是日常通勤也行啊。就是预算在这儿呢，然后想10万多一点体验一些高阶智驾的，然后呢，就是想消除用车顾虑的，行。但是不建议就是说你对舒适性要求的，那我觉得你自己先试驾之后对比一下，试驾下这个一些新势力车型啥的，你
1: 对，
0: 自己再做考虑啊。
1: 对，所以这个井上呢，我们说这么多，
0: 我是不是说的够全面了？
1: 你太全面
0: 你
1: 了，
0: 快
1: 这
0: 夸我！
1: 我给你作证，你说太好了，你都把我都给说的特别明白了，这个，
0: 哎，那你一会儿井上扒了，再来一句，
1: 我没听着，
0: 我没听着。
1: 哎，真的，刚才说的特别全面，而且非常那个，就各个角度都告诉您
0: 了。其实
1: 了
0: 最主要的就是丰田，就是它的一个厂家承诺这块环节。
1: 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用车嘛，后面的事儿多着呢。
0: 哎，说说我都渴了。
1: 呀，
0: 这个我们今天的福利群里边有个解渴的东西
1: 啊，
0: 它不
1: 对
0: 是水，
1: 对，
0: 它是个面膜，这家还叫解渴？你这，
1: 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给人喝了，你知道吗？你这吓死我了！
0: 我看这怎么还解渴面膜？
1: 你可不能给人喝了，人家让你皮肤解渴。
0: 哦，
1: 我们小编为啥这么说呢？一看咱们北方的这个秋天干嘛，对吧？你夏天时候这夏天热点空调，皮肤也干，
0: 是
1: 都干一夏天了，刚把空调闭了，这空气又干了。
0: 是，
1: 所以说你说咱们怎么这么？哎呀，没事儿啊，急救舒缓，一支多用，给您推的是珀莱雅解渴面膜。这个面膜您现在就得
0: 15毫升，
1: 对呀，
0: 3支
1: 啊，对，而且呢，它限时优惠才29.9块，
0: 10块钱一支啊？
1: 对呀，
0: 不是这么便宜吗？这个，
1: 它就相当于你去做一次脸，
0: 补水的，
1: 对，补水的，保湿的，就是熬夜什么秒回春，你就用吧。而且提前用上啊，这秋冬季节北方多干燥啊，所以说就是赶紧的，
0: 库存就10几件是吧？
1: 就这么少啊，那没法，人价格在这摆着呢。
0: 对
1: 对，
0: 是29块9，3支。
1: 对对对，而且它里边有什么？就那个玻尿酸4D 的，然后深层补水。
0: 在我们福利群的这些好朋友，
1: 对，
0: 来，小编上链接。
1: 上链接吧。
0: 29块9，3支啊。
1: 是，如果说您
0: 补水面膜，
1: 您没
0: 解渴的，
1: 别喝啊，这反正也不能喝，就是你这是属于涂抹式的啊，涂抹式的，
0: 对，让你的脸很解渴。
1: 哎，让脸很解渴啊。
0: 想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福利群的啊。你可以在微信群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铁粉2个字就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你加他就行。
1: 对，然后
0: 这是我们节目的啊，跟别的节目没关系。
1: 对，
0: 想买这福利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想占点便宜那种。
1: 哎，对，
0: 我们就让大家占便宜，
1: 花少钱办大事儿的。
0: 对，
1: 是这涂抹的，我觉得它有的时候比那个就是那种手撕的面膜可能会更方便，你想涂多厚都行。然后你要是觉得脸太干了，多用点上妆，保你不卡粉，你必须得把基础工作做好了，你不做好了，你这东西多好，然后它卡粉那也不好看哈。
0: 是呢，
1: 抓紧时间抢啊，库存就不点儿，便宜的时候就都少，所以您就抢手速吧，
0: 是
1: 拼手速哈。
0: 井上说非常全面
1: 啊，
0: 他是在这个车和君威，你确定是君威吗？
1: 是君威吗？这俩车也不是一个事儿啊。这俩车就完全不搭嘎的俩车，好像是不是？你有啥可纠结的？这个朋友他俩都搭不上。
0: 不是，你还君威，你他君威也便宜，10万块钱，
1: 就是意思是价格差不多。

0: 哈，
1: 哎，但是没啥意思，现在还买君威真没啥意思。
0: 就是有点老了，是不是？
1: 现在就图便宜，10万块钱买个君威。
0: 嗯，他你图的是什么？图便宜和动力吗？还是什么呀？
1: 哎呀，
0: 他是不是会动力特别强呢？
1: 你说说哪个动力特别强？
0: 不是我那意思啊，我那意思，
1: 那肯定
0: 就
1: 电的
0: 是那
1: 动力强啊。
0: 对，那图的是
1: 不知
0: 什
1: 道，
0: 么？
1: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0: 而且
1: 啊。
0: 他还会很纠结。
1: 对，这玩意儿就你就是大家经常我好纠结呀，我在这俩事儿纠结呢。你就光说会说这个词儿纠结，
0: 庸误啥？
1: 我们都不知道你纠结点是啥。
0: 对，
1: 我们经常说你担心的是啥呀？啊，你得说出来呀，
0: 我们引导引导你，紧
1: 对吧？
0: 张
1: 你
0: 你。
1: 有啥纠结？你有就啊，可能我在乎是君威的这个是轿车，举个例子啊，我在乎君威轿车。然后呢，我还喜欢这个车的这个纯电。你这纠，你得说说，我们上哪知道你这纠结啥？
0: 对，你对我们吧，还是没有敞开心胸。你看，你这之前都没说，你是这个车和君威之间纠结着呢。
1: 真的呀？
0: 哎，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因为啥让您这么纠结呀？
1: 是。
0: 让我们帮您，我们可能一点您就马上就不纠结，
1: 那
0: 解
1: 锦
0: 开
1: 上还
0: 了。
1: 是赤峰人，
0: 哎呦，是
1: 是
0: 吧？
1: 内蒙的，你这纠结，你这。
0: 哦，对呀，一般像内蒙的朋友比较豪爽哈。
1: 真的呢。成年人不
0: 不
1: 做
0: 做
1: 选
0: 选
1: 择，
0: 择，
1: 俩都买，
0: 反正
1: 加
0: 也
1: 起就20来万呗。你这
0: 对，
1: 都买最低配的，那花9万多买一个低配的不止3，那花10万加起20万，
0: 就是说一个店的一个那啥的，
1: 真的嘞，一
0: 俩
1: 算
0: 换
1: 二，
0: 着开
1: 那
0: 呗。
1: 还纠结啥呀？我这行不？这招出的，
0: 你这招出的行，因为怎么说，这两个车都买了之后吧，他俩还有个互补，
1: 哎。
0: 完钱还不是特别贵。
1: 哎，然后呢？但是别一起买啊！一起买你一起上保险，完了第二年受不了。
0: 对，你这压力太大。
1: 你
0: 哎呀，
1: 参差一点，
0: 你这么一说，我就一想那个可怕的10月份呢，你说说是不是各种费用全到期了，是
1: 对吧？你千万别10月份买，你想想，
0: 那
1: 9月份取暖
0: 取
1: 费，
0: 暖费，你就想到这
1: 取暖
0: 儿了。
1: 费俩车的保险，你来吧。学费，你就算这个现在150平的，你得多少钱呢？
0: 对呀，就都撑开着点儿。
1: 啊，150平不得4000左右啊？
0: 锦上说：“你俩闹呢
1: 然后呢，俩车保险1万，你这来，你相当于9月份工资都不够，
0: 是，
1: 你得前半年攒点，往里贴点。
0: 对，你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就把这个压力分摊一下，你不能这可一个月上来哈。还有朋友发信息啊，这个帅气光头严发来信息，他说呢：“你好啊，主持人，我想买15年、16年的本田的 XRV，或者是丰田的这个丰田的什么 SUV 呀、
1: 你
0: 啊？”然后，
1: XRV，你跟丰田那时候还没出什么锐放呢。
0: 15、16的。
1: 对呀，那时候就 RV4 呢。
0: 哦，那他说那是不就是 RV4？
1: 你不知道啊，15、16得看预算吧，不是看这个车况吧。我觉得准备个3万块钱左右，应该是3万多吧，看15、16嘛，对吧？
0: 15、16哈。
1: 对，剩下丰田的话，你可能要是这个看 RV4 的话，可能就会要相对来说预算你要提一点啊，要提一点啊。哎，这15的你要买个小 XRV 啥的，就3万多块钱啊，这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好的，他说对，什么是对呢？
1: 啥玩意儿又对呢？
0: 因为我们之间，您是发文字，我们是说话，咱肯定对不上。
1: 对，
0: 哎，您说对，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说哪句话对。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说那个 RV4 啊？是这意思吧？
1: 你是问 XRV4万能下来了？能下来了？看看车况啊。
0: 对对对，得去看一看啊。
1: 是的。
0: 好了，朋友们啊，说说笑笑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进行到这儿了。大家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聊的呢？咱明天可以接着聊。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旅行啊，大家得抓紧时间了啊，抓紧时间报名，提前报名。我们来听听我们这个旅行的宣传。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交广要组织去。

0: 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2: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交通广播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咱们继续聊聊这个雍正的事儿哈。我看来很多朋友还是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在那个有的时候会在家啊，比如晚上有时间了开那个抖音直播的时候，有的朋友还在这里和我进行一些交流啊，其实挺好的一件事情啊。历史嘛，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是吧？一件事儿啊，都聊聊挺好的。怀念的五六七是我想象的样子，什么意思啊？想象的样子，好，行，那就好哈，不让你失望就好。来吧，咱们继续说说雍正的事儿哈。咱们昨天说到哪儿了呢？说到西北大捷。就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城的时候哈，这整个紫禁城啊都炸了锅了。这时候的雍正呢正式上台还不到两年，就屁股底下龙椅呢还没捂热乎，他那些兄弟啊，老八老九老十，那一个个眼睛啊瞪得跟铜铃似的，就整天呢等着看他出洋相。西北人那边的萝卜扎南京的这一闹腾，这群人呢，这个表面上喊着这个皇上圣明，背地里哈，指不定怎么盼望着官军吃败仗呢，是吧？结果呢，年羹尧带兵就是从西宁就一路打到柴达木，十几天的功夫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这捷报啊传到北京，雍正差点呢没从那乾清宫的龙椅上呢蹦起来。就是这场战斗的，就是这场胜利吧，对于雍正来说，那可不是只是打了一场胜仗那么简单，这是他在皇位上站稳了脚跟的关键一仗，是吗？是对所有质疑者的一记响亮耳光。从这刻起，谁还敢说他这个皇帝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呢？雍正啊，那叫一个高兴啊，高兴到什么程度呢？他翻出一块自鸣表。什么自鸣表？我不知道您去没去过北京的故宫，单独，但是去那时候啊，就是北京那个我看正南西

西北那个地方那个角吧，大概哈，专门有个宫殿，现在变成叫真表馆，是不是？那是要单独参观、单独去花钱的。那里面就珍藏了很多呢，就是外国上贡的这个钟表啊，当时叫自鸣表啊。那么雍正就拿着一块自鸣表，让人800里加急呢送到年羹尧的手里。那年头呢，咱们就说这自鸣表是一个稀罕东西，皇家御用的玩意儿，一般大臣别说摸了，看都未必看着啊。史书上记载是给他一块自鸣表啊，那自鸣表分两种，当时比较多的是那种大钟，大钟表是吧？咱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很多人家还有啊，当然有那个大钟表的，有大有小的哈，那都算是条件不错的。然后要自己去上弦啊，我小时候我还记得，然后拿那个钟表嘎嘎嘎嘎嘎嘎一上哈，然后你可以让它有响啊，到几点当当当的还来回那个有那钟摆，记得吧？但是呢，我认为哈，这个因为那时候有这个怀表了，但怀表可能要比那个座钟啊更珍贵哈。我认为雍正送给这个年羹尧的一定是一块怀表。你想啊，那么大的一个钟，是吧？在这个军营里打仗，他放着肯定不方便随身携带什么的，挺麻烦一件事儿。所以呢，一定是要送他的是一块怀表啊，自鸣钟啊，大概是这意思啊。这是我分析的啊。那么年羹尧收到之后呢，自然是要写这个谢恩折子。这位年大将军的折子啊，写的那叫一个肉麻啊！先是夸皇上恩宠有加，说自己啊受宠若惊啊，反正就是那一套啊，标准的这个臣子啊表忠心的那个套路。按理说呢，这个皇帝啊看了这种折子哈，批个知道了，或者是这个揽清奏朕新慎位啊，就完事儿了，是吧？这都是标准的操作啊，几百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啊，标准的公文的回答方式是吧？但是雍正偏不，这位爷呢看了年羹尧的折子，心血来潮，提笔啊就写了一段回复，就是这段回复哈，就是放在今天绝对能上热搜啊，标题呢我都想好了，震惊啊，就是说。清朝皇帝最大臣的能说出这种话来，原文咱们就不说了啊，太占时间。但大意是这样的啊，雍正怎么给回的呢？雍正朕说的，说自古以来呀，君臣之间关系好的例子多了去了，但是像咱俩这样，绝对找不出第二对。你肯定高兴的不行吧？我告诉你，朕比你更高兴。咱俩呢就做个榜样，让后世那些人呢都羡慕去吧，啊，蚕食他们。朕现在的心情简直爽得没法形容，感谢天地神明赐给朕这么好的臣子。这段话里你有个词儿哈，就特别的这个传神，什么词儿呢？叫垂涎流涎。啊，这个话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流口水。你想想，一个皇帝大白话写到这份上啊，连让他们流口水去吧啊，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你想想这是什么画风是吧？就问你，这是皇上说的话吗？但这才难到哪儿啊，更肉麻的话还在后头呢。有一年呢，年羹尧呢上了个折子，说自己啊虽然还在壮年，但多年征战，心神气血呢都损耗的厉害，以前20年呢都没吃过药，唯独皇上赐的药吃了就管用。这药啊不光是药，更是皇恩浩荡的体现。你听听啊，这话说的那叫一个水平是吧？明明是拍马屁，拍的呢还不让人反感。这雍正看了呢龙心大悦啊，提笔回复。前面的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啊，最后呢来了一句让所有啊研究清史的人呢都目瞪口呆的话，什么话呢？是这么说的：雍正，凡一切育儿者，字字皆是实言，从不一点粉饰。

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朕对你说的每一个字儿都是大实话，没有掺一丁点假。你品，细品。一个皇帝给大臣写亲笔信，最后呢还要专门声明，我说的都是真的，不骗你。这什么操作？这就像你的老板啊，别你的老板了啊，就是老板吧。

说话吗？这不是自断身段是什么呀？整个清朝十三帝哈，能写出这种批语的，也就是雍正独一份儿。乾隆啊，要看到他爹写的这些东西，估计眼珠子都得瞪出来。但说实话，上面这些呢，还都算是温柔的。真正让我觉得雍正这个人性格极端到没边儿，是他看完年羹尧的平定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之后的反应。这个折子呢，是年羹尧啊打完仗之后，就针对西北的善后工作提出了一揽子内容。内容呢很详实，考虑呢也很周到，确实呢是一篇呢高质量的工作报告。这雍正看完之后啊，情绪啊完全失控了。他在回复里这个折子里写道：“说这个朕呐看了你的折子，差点没哭出来。从古至今，朕呐翻遍了史书。”像你这样赤胆忠心报效国家的，实在是太罕见了。你这是何等的了不起的才干呢？何等赤诚的心肠啊！这要不是你的忠诚感动了上天，上天在暗中帮助你，单凭人力怎么可能做到这些呀？这真是国家和百姓的福气呀！你就是上天呢赐给朕的栋梁之才啊，得力干将。朕心里这高兴劲儿啊，千言万语都不知从哪儿说起。你的好处啊，实在是说不完呐。你听听啊，这是一个皇帝在跟臣子说话，这分明呢是一个粉丝啊，在给自己的偶像写情书。哎呀，说几乎落泪是吧？这个皇帝看臣子的奏折看哭了。说心不知从何处，如好处也不识，不尽所言，就是夸人夸的词穷啊！不就是说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夸你了。说句话，说句实话哈，因为个人爱好和节目啊，咱也翻了几本书啊，看了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哈。这个皇帝呀，夸人的例子呢不少，但这么个夸法，真是头一次见。你看啊，唐太宗呢夸魏征，那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是吧？以史为镜呢，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呢，可以明得失，啊，对吧？那叫一个稳重。你看那康熙夸施琅，那是平定，那就是平台湾，功在社稷，是吧？这个评价呢很大气。哪儿像雍正似的，上来就是朕要哭啦，朕不知道怎么该夸你啦，你的好处说不完呐，等等等等。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这个不算完。啊，非常感谢啊，这个在北极海上看，北极海上还有这个抖音上看大鹏直播的朋友啊，现在我是在直播节目啊，咱这算是不能叫双管齐下哈，三管齐下啊！抖音直播、北极海直播，然后呢，您还在听广播啊？希望吧，这个来的朋友哈，您可以点个赞，或者加一个关注啊！我的抖音号是10372207零，10372207零。来吧，咱继续说啊，就是说为什么没完呢？就是雍正还说过一句更吓人的话，说：“朕之子孙，若父耳者，非朕之子孙也；天下人闻见而不敢服者，非大清之臣子也。”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朕的子孙后代有对不起你的，他们就不配做朕的子孙；如果天下臣民知道你的功绩却不敬佩你的，他们就不配做大清的臣民。这话说的可就太狠了，对吧？雍正多大啊？这时候才40多岁，年富力强。他说的子孙呢，就是指未来的皇帝。一个皇帝说啊，我儿子要对不起你，他就不是我儿子。这等于呢是在给年羹尧呢上双保险，啊，不但自己呢对你掏心掏肺，连下一任皇帝啊都给你打保票了。那这叫什么呢？

这叫配享太庙级别的恩宠都不够用了，得把整个爱新家、爱新觉罗家族的这个信用都得压上去了啊。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问了，说您跟姚听到这话是什么反应？史书上没写，但我呢敢打赌啊，年羹尧当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是吧？你就这想想啊，你的老板，你的上司啊，给你这么写，你什么心情是吧？高兴是一定的啊，但恐怕又一丝不安。我指年羹尧啊，说皇上对我好成这样，这里头会不会有啥猫腻啊？这不会是捧杀吧？不过呢，要说最巅峰的还是雍正啊那句让后世无数人津津乐道的话。雍正说啥话让人津津乐道？雍正是这么说的，说此番心情朕不知如何疼你。疼你啊，听清楚，是疼你。这个词儿用在君臣之间，那已经不是肉麻可以形容的了。你想想，一个40多岁的皇帝对一个40多岁的将军说，朕不知道该怎么疼你。这要不是我把这个来龙去脉给你讲了啊，就单拿着你还以为这是在写情书呢。雍正还接着说，说方有言，对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兼以宽慰。而此等用心爱我处，朕接到，每想一想，依旧朕即落泪。翻译过来就是，朕对天发誓，说的都是真的。你在西宁打仗那么危险的时候，写个折子都怕朕担心，还特意呢想办法安慰朕。你这种心疼朕的心思，朕每次想到啊都要落泪。这里头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叫用心爱我处。年羹尧爱雍正，雍正疼年羹尧，这俩字儿往奏折上一摆，任谁看了都得愣三秒。你想想啊，你跟你媳妇儿恋爱的时候，估计啊，我不能说100%，有一半的人都没说过这种话，是吧？现在问题来了，雍正为什么要对年羹尧说这些呢？好了，欢迎朋友们进行点个关注啊，来都来了是吧？下回想听的话，或者是想看大鹏直播的话，咱们聊聊天啊，你好找到我了啊。好，欢迎点关注啊。为什么雍正对年羹尧啊说了这么多我们认为很肉麻的话啊？有人说这还用问吗？很简单啊，年羹尧打了胜仗，帮雍正坐稳了江山，雍正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和感激呗。这话对吗？对，但是也不全对。咱得把时间呢拨回雍正呢刚登基那会儿，那时候啊，朝堂上是一个什么局面呢？老八胤祀一伙呢虎视眈眈，朝中大臣有多一半呢是观望态度，真心呢死心塌地的跟雍正啊干的没几个。雍正就像一个什么呢？刚接手烂摊子的新老板，手下看着人多，但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心跟他干。在这种局面下呢，就年羹尧呢，他的存在就太重要了。年羹尧当时的职位是什么？是川陕总督，手里握着西北的兵权。这什么概念呢？就清朝的八旗主力有一大半呢都布防在西北，谁能控制西北的这个军队，谁就有话语权。年羹尧对雍正的态度呢，直接决定了那些观望派大臣的态度，是吧？你看啊，年羹尧这么牛的人都死心塌地的跟我干，你们还犹豫什么呀？对吧？所以雍正对年羹尧好，是吧？
不光是呢真心实意的感激，更是一种政治姿态。他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年羹尧谁的人呢？我的人，朕的人。谁要是跟年羹尧过不去，那就是跟朕过不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雍正呢要费尽心机撮合年羹尧和怡亲王胤祥、舅舅隆科多的关系。说起来这事儿呢也挺有意思，就当时呢朝中有三个实权人物，就是雍正的铁杆兄弟总理王大臣胤祥，俗称老十三，雍正的舅舅步军统领隆科多，再加上年羹尧，这仨人呢号称铁三角。但实际上呢，他们的关系啊还远没铁到哪儿去，尤其是年羹尧和老十三的关系，那是真不怎么样。原因呢也不复杂，老十三呢主管户部，就管钱袋子，年羹尧呢在西北打仗，那打仗嘛是吧，花钱如流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现在也是是吧。那么两个人呢，一个是管账的，一个是花钱的，天生就是对头。年羹尧呢三天两头呢给雍正上折子，要求呢减免呢川陕两省的税赋，这就等于呢在挖户部的墙角，你想老十三能高兴吗？雍正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这三个人呢要是搞不好团结，他在朝中的根基就不稳，于是他就开始了一系列堪称神操作的撮合行动。最先呢雍正呢是没跟年羹尧商量，直接就把年羹尧的长子呢年熙就过继给隆科多当儿子了，前一段咱们讲过这个事儿对吧，没多长时间还死了，人家是长子啊，一个大臣的长子是吧，被皇帝做主啊，不征求本家同意就直接估计给了另一个大臣，你这事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你也找不了几个例子。雍正呢在给年羹尧的密旨里还特意加了一句，说隆科多呀，就咱舅舅说了，你们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要是辜负了皇上那就太不像话了。你看这话说的啊，明明是他自己要把人家儿子呢过继出去，还说隆科多高兴是吧，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一撮合年羹尧和老十三那手段就更绝了。有一次呢年羹尧呢上折子感谢呢雍正呢提拔他哥哥年熙尧呢当这个广东巡抚。雍正批复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近日怡亲王甚想你，说你总不给他写回信啊，写信朕已经把话带到了，回头呢你赶紧呢写封信问个好啊，他挺想你的，时常问起你，你得知道他对你是真心的。这话雍正自己信吗？老十三堂堂怡亲王总理王大臣，日理万机，他会天天想着一个远在西北的总督，还甚想你，时时问及你，这不就是典型的皇帝在帮弟弟拉关系吗？更绝的还在后头，就是有一次呢雍正呢给年羹尧呢送了两个珐琅烟瓶啊，专门说明这是老十三亲手做的。哈，说这老十三亲手做的啊，然后他说了一句哈、啊、让任何人听完都直接大脑袋机的话，说怡亲王可以算到你的天下第一知己，他这种敬你疼你服你怜你实出至诚。我的天呀，天下第一知己，这话你要是用来形容雍正自己跟年羹尧的关系那还说得过去，但你说老十三是年羹尧的天下第一知己，这就有点过分了。老十三认识不认识年羹尧这都两说，怎么就成了知己？最搞笑的是雍正啊说完这句话还特意补了一句，说此语不必令王知之，就说我说的这些话你可千万呢别让怡亲王知道。这操作就更有意思了是吧，你先是在背后替人家认了个知己，然后呢还要当事人呢保密啊，你说这不是两头骗是什么是吧。雍正的这些努力有用吗？
你觉得啊，雍正的这些努力有没有用？

我得说有用啊，但是呢一半一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隆科多那边似乎奏效了，后来雍正啊收拾年羹尧的时候查出隆科多呀有不少呢包庇年羹尧的行为，这就说明俩人后来呢处的确实不错。但是老十三这边就完全没戏。年羹尧后来去过一次怡亲王府，出来以后跟亲戚吐槽说，说怡亲王府的府邸啊看着红床啊这个红墙绿瓦的啊，实际啊草率的不行，到处都破破烂烂的，也就是门口那几面旗子啊还看得过去。你听听这像一个臣子该说的话吗？去亲王府做客，出来以后说人家房子破，这已经是不是关系很好了，这是打心眼里就没看得起人家。可见年羹尧啊在西北大捷之后膨胀到什么程度。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明天要说。在雍正二年那个秋天，雍正和年羹尧呢还处于蜜月期间。雍正呢啊是一口一个朕不知如何疼你，年羹尧一口一个臣粉身碎骨难报万一。俩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北，隔着几千里地啊上演了一出清朝历史上最肉麻的君臣大戏。那时候呢年羹尧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再过不到一年这一切会彻底变天。那个曾经说啊朕不知如何疼你的皇帝会翻脸呢比翻书还快，一条一条的数落他的罪状。还是那句话，雍正小心眼儿，还是年羹尧目空一切了，这个事儿明天咱再分析好吧。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哈，又到历史上今天了。我觉得今天这两个事儿呢，可能是这个男性朋友啊，这个都比较喜欢，因为男人嘛都喜欢这个军事是吧？几乎都可以说是叫军迷吧啊，比如在酒桌上聊天，谁都能谈出点什么来是吧？所以今天可能这个历史上今天大家能够感兴趣，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第一架喷气飞机呢首飞，就是1939年，今天不是8月27号吗？就是1939年今天啊，德国制造的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飞上天空。实际上呢，这个喷气式飞机的专利啊是英国人的，英国早在呢1928年就首次提出呢飞机依靠呢喷气推进的理论。而德国呢又在1937年呢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涡轮喷气发动机。但是呢这个英国啊以蒙巴顿为代表的这个老贵族啊反应非常迟钝。这蒙巴顿呢待会儿跟你讲啊，因为今天也是他这个去世啊，晚上希望一会儿讲单独讲的。比如你像那个坦克呢是英国人发明的，结果呢英国人最后被德国坦克呢打得屁股尿流。航空母舰也是英国发明的，但是英国的航空母舰远远的不如日本和美国。喷气式飞机也是英国人发明的，20世纪30年代就获得专利，但是英国军队上上下下根本呢就没把这当回事儿。德国人后来居上，德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呢是1939年啊首先呢飞上天空，而且二战的时候呢最早呢这个投入战斗的喷气式飞机呢也是德国的，叫名262啊战斗机。德国一看，那个英国一看呢德国后来居上，都快有了战斗机了，就赶紧呢在1941年弄了一个叫流星的战斗机参战。所以二战的时候呢有两种呢喷气式战斗机呢参加了战斗，但是呢这两种战机呢并没有碰上面。什么时候才碰上头的呢？朝鲜战场，以后有机会呢咱们再聊啊。咱们主要是聊一聊谁呢？军民朋友都熟悉啊，或者是熟悉战争史的朋友都知道，这人也算是大名鼎鼎吧，路易斯·蒙巴顿。在各种各样的记载当中啊，他的爵位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说蒙巴顿公爵、蒙巴顿勋爵啊、蒙巴顿伯爵等等。因为他的家族啊就非常复杂，所以呢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而且都有道理啊，也有可能给弄混了。我呢先跟你介绍一下他比较复杂的贵族身世。路易斯·蒙巴顿呢可以说是一个富二代式的这个纨绔子弟，一路是坑蒙拐骗啊，带流星火花的啊，是一个最后成为大人物的最典型的标本。所以咱们就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富二代是怎么发迹的啊。路易斯·蒙巴顿呢，他出生在标准的欧洲一级啊贵族家庭，父亲是什么呢？是德国亲王，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大家都知道这个《红楼梦》里的贾母吧，是吧？这维多利亚女王就可以说是欧洲的贾母，全欧洲的帝王啊都是她的子嗣。蒙巴顿的母亲呢跟欧洲皇室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她的一个表哥是英国国王，她的另一个表哥是德国皇帝，姐夫是俄国的皇帝，妹夫是希腊的国王。蒙巴顿的父亲是德国的亲王，因为娶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还放弃了德国国籍，加入了英国国籍。后来呢，一直做到呢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成为呢指挥英国海军的最高指挥官。后来一战开战以后呢，蒙巴顿的父亲就辞职了，因为再怎么着呢，他原来也是一个德国人啊，不能指挥呢英国的整个舰队。蒙巴顿呢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他生下来的就是含着金钥匙呢这个长大的，一直就是娇生惯养。二战期间蒙巴顿呢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这跟他的表哥英国国王乔

这六世呢有很大关系。就是贵族出身呢有两种，一种是非常体面，就是秉承着确实秉承啊贵族各种各样的传统，丘吉尔就是其中一个嘛。但是丘吉尔这个贵族出身呢，跟蒙巴顿家族是不能比的。蒙巴顿家族呢是那种顶级的贵族，蒙巴顿儿女们的教父教母那就是英国的国王和王后。英国贵族有个传统，就是儿子们长大以后必须要到海军服役，所以现在英国皇家的王子呢都要去做海军，因为海军呢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就蒙巴顿呢和所有皇家成员一样，13岁就进入了皇家海军学院，但这一路啊除了闯祸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你看啊，他先是呢指挥一个小艇航行，但在艇上啊他都忘了自己不是艇长，他干嘛去了？直接呢去发号施令去了，是吧？后来被艇长发现之后啊臭骂一顿，最后呢被调离了这个艇。蒙巴顿呢又去了战列舰，在一战的时候呢他就在皇家海军最重要的指挥官贝利上将的旗舰雄狮号上呢做助理，后来又到呢伊丽莎白女王号上当助理。他其实呢就是去混各种好评。蒙巴顿的母亲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外孙女，他表哥就是国王，那每个舰长呢都给他好评，说他如何如何勤勉。其实他什么也不干啊，他第一就是爱吹牛，第二呢就是特别呢爱嫁祸于人，一点担当都没有。有功劳呢这就往自己身上揽，有过错呢就赶紧往别人身上推。那么二战期间，蒙巴顿呢以极为年轻的岁数就火箭般的升迁。他先是当了一艘呢驱逐舰的舰长，这驱逐舰舰长上面还有巡洋舰舰长，巡洋舰舰长上面还有航空母舰舰长，航空母舰舰长上面还有战列舰舰长，战列舰舰长上面还有分舰队司令，上面还有舰队司令，再往上才是战区司令。但蒙巴顿呢从驱逐舰舰长开始哈一路升迁，最后一直升到了战区司令官。嗯，这就能看出他的升迁速度有多快哈。他在当驱逐舰舰长的时候啊，先是连连闯祸。当时呢他去挪威打仗，没见到什么敌人，然后就在10级啊海况的情况下，居然把驱逐舰的时速开到了28级。很多人都知道哈，居民们都知道一节相当于多少，1.8公里。时速相当于什么呀，50多公里啊，10级啊海况情况下50多公里。这有点像富二代飙车了啊，就是蒙巴顿，富二代飙的是这个跑车超跑，蒙巴顿飙的是军舰啊，就飙到10级海况28级。这个舰艇已经摇晃成50度了，他自己还特高兴。那么这种情况本来应该受处分，但也没人处分的，结果他就更来劲了，经常在海上啊飙他那艘军舰。有一次呢他就撞到别的驱逐舰上，还撞了2次水雷，按说应该被撤职接受军法审判，但他不但没事还升了官，最后一直呢就升到呢指挥整个英国对法国挪威海岸袭扰战等的这个战斗的总指挥，是吧？其实有一场登陆战以后能有机会咱们叫迪普耶登陆战哈，这就是他指挥的。那么在这一次登陆战当中，友军哈加拿大军队哈全被歼了啊，就是根本不是指挥的料啊。就是蒙巴顿呢在指挥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失误，但是丘吉尔始终罩着他。丘吉尔最后呢居然把他指挥的完全失败的登陆战说成是啊经验的宝藏。这话就看你怎么说了啊！你说他失败，军事法庭也可以上军事法庭，军事法庭审判的也可以。你说他不是失败，说这场战斗呢为以后的诺曼底登陆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啊。你要这么说，这个他还立了功，是吧？这时候蒙巴顿呢还只是少将，紧接就是各大盟国呢在东南亚和日本呢打得不可开交，盟军呢就需要一个东南亚战区的总司令。当时英国呢列出了10大候选人，包括谁呢？包括地中海的英雄

坎宁安上将，中东的总司令维维尔上将，都是一批英国上将，根本的就没有蒙巴顿。结果这些上将呢，全都被丘吉尔以各种理由否定。英国国王啊，当时呢是在旁边看着，他跟丘吉尔关系特别好。到了任命啊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上将，任命谁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因为他们各自呢都有自己的派系。最后丘吉尔想了一个主意，就任命蒙巴顿，因为他自己没有派系，任命他呢好像大家都没意见。于是排到前十名的上将都没有被任命，最后却任命了他这个完全不合格的蒙巴顿，就是蒙巴顿呢就直接火箭般的当上了东南亚盟军的总司令。这时候你猜猜才多大呀，才40岁是吧。那边有谁呢？史迪威60岁了啊，还有一大堆50-60岁的老将都归他指挥。这个蒙巴顿呢，到了东南亚战区以后呢，也没人爱听他的，他自己又特别好打喜功。他在东南亚做过的最厚颜无耻的事呢，就是英法尔战役当中干过。英法尔战役是英军在印度边境和日军打过的最大一场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在英法尔战役期间呢，整个前敌的总指挥呢是英国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将领，叫斯利姆。斯利姆将军呢在前线指挥，可以说是大破日军。那蒙巴顿不要脸到什么程度呢？凡是啊斯利姆将军下过的命令，他都重新再下一遍。啊，这些命令就是从东南亚啊盟军总司令部下来的啊，跟斯利姆的命令一模一样。其实呢，这对战斗根本就没有用。但是蒙巴顿知道这个东西能记录在他的档案里，最后他的档案里记录的那些命令都是他下的，是吧？而且都很正确，你说就很不要脸啊，去山寨别人。最后呢，他的参谋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家知道哈，英国军队的指挥官大部分是贵族，贵族嘛都有荣誉感。就蒙巴顿的参谋长呢，就严厉的批评了。说你蒙巴顿呢，你是大贵族出身，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威利姆将军指挥的战役你竟然都记录在你的档案里。最后他呢也实在不好意思，还认了错道了歉，说我这个总司令呢就是个摆设，你们打吧，反正我也不懂。于是他自己呢就跑到斯里兰卡度假去了。所以英法尔战役的后半截他就是在斯里兰卡度假，前线呢都是斯利姆将军在打。后来斯利姆将军呢指挥的英军以及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驻印军啊反攻成功，驻印军呢就打通了这个滇缅公路啊，打回到中国，获得了很大胜利啊。但是蒙巴顿自己策划的事儿就没有一件能成功的。这人呢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妄想狂是吧，啊经常在那儿这个胡思乱想。那么整个英国的指挥阶层的所有军官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一个神经病。在英美啊魁北克会议上，英美两军的所有参谋长一起联席讨论怎么打仗，两国的领袖也都出席了会议。就在这时候啊，蒙巴顿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蒙巴顿拼命想让英美两国领袖相信兵可以造航母。他说我用兵就可以造出航母，可以造出啊无数艘航母，兵制的航母可以在海上开，在航母上飞机也可以起飞，是吧？哎，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说你这个纯是扯淡。你说用兵造哈，他你说我都认为不可能。他蒙巴顿再不要脸哈，再无能，他也不会低级到这种程度。你还真别说，我先跟你讲讲哈，这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还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哈。就是在二战期间呢，大西洋海战当中，大家都知道这个英国的 U 型潜艇吧，啊，非常厉害，是吧？然后呢，盟军那边呢想造这个常规航母，但是呢，钢材不够啊。然后呢，这个蒙巴顿呢，当时是英军联合作战的司令，他就主推一个叫什么呢？叫派克利特航兵母的项目。这是谁发明的？是一个叫杰弗里派克人，他是最早提出了

其中用冰呢建造浮动的海上平台，然后呢，它这个是怎么个什么样的冰呢？它是这样的啊，是86%是冰，加上呢14%的木屑和木浆，这个强度还别说，接近混凝土，导热慢，融化速度呢远远低于呢普通铅块，就子弹呢击中呢也不用破碎，破碎之后呢直接可以用海水的呢来冰冻修补。这蒙巴顿就觉得，哎呦，可以啊，这个是吧？然后呢，就是当时呢，这个蒙巴顿就觉得这事特别可行啊。然后呢，在这个魁北克，咱不说了，为了说服罗斯福和这个丘吉尔以及美国高层，然后他还做了一个现场的演示。怎么演示？他就拿出普通冰块和派格利特样品，用枪啊，用他随身配配这个随身佩戴的这个配枪。然后就，向这冰块射击啊。当然有，先打的是那个普通冰块，这一瞬间就被击碎了。就派克利特呢，这样的一个冰块呢，那只留下一个弹痕，子弹被弹开啊。当然这个里面差一点，这个弹开的子弹差一点打中另外一名这个英国的高军将领哈。你这样呢，就是哎，你还别说。就美国人就看迷糊了，就这还真可行，他就获得了美国资金和技术的这个支援啊。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哈，他还说服了丘吉尔，丘吉尔就这人特别好洗澡是吧？弄个大浴缸，然后抽个大雪茄，里面再看报纸。我记得好像以前看过这样一个照片哈，在网上。然后这蒙巴顿呢，就直接上人的这个浴室里啊，然后就拿着这个冰块，就放到丘吉尔这个浴盆里，说：“你看看这个冰的融化啊，就是它不容易那个融化，我们可以用它这个造这个航母等等等等啊。”你还别说，真说服了这个丘吉尔，就这个事儿哈。后来他们就是还做了一个实验呢，就在这个加拿大，然后造了一个小型微缩型的小型航母。然后船体外部呢贴木板，木板内部做了隔热层，然后设计了制冷管道。然后呢，当时还在夏季，后来到夏季时候呢，一看呢，还真就是没有大规模的融化，说这个是挺可行的，是吧？等等等等哈。但是后来为什么没进行下去呢？就是核心技术不行，就是航母啊，动力轮机散热巨大。制冷系统呢，无法呢抵消呢发动机高温带来的冰层融化，同时呢，你建造这样的一个冰航母，也需要钢材，不能说一点钢材没有，包括电力，就成本还挺高，还不如常规那个潜艇呢。后来包括嘛，这个在后期呢战局的一些变化，因为盟军获得了这个亚速尔群岛机场的使用权，然后呢，列装了大型的这个反潜机等等哈，这事儿呢，就用不着他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总而言之吧，真是挺有意思的啊。不过怎么说啊，那个蒙巴顿最后还是捡了大便宜啊。那么多的舰艇拼命打赢了东南亚战场，整个呢东南亚的日军在新加坡呢向盟军投降，是他作为盟军总司令在新加坡呢接受了日本总司令投降，那光荣极了。因为这次战争的胜利，他从原来的勋爵就被晋升为伯爵。国王也特别高兴，国王说：“你看，我们家的孩子完全是因为战功，因为仗打得好而晋升了伯爵。所以呢，蒙巴顿以前是勋爵，后来被升为伯爵。但也有人说蒙巴顿公爵。其实蒙巴顿公爵呢，并不是咱们今天讲的蒙巴顿啊。蒙巴顿家族很大，所以蒙巴顿公爵说的是他外甥啊，他的外甥娶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啊。”所以当然就是公爵了，叫爱丁堡公爵，当然也姓蒙巴顿。这个蒙巴顿呢，最后还是给南亚人民呢留下了深重的灾难，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蒙巴顿方案。就是可以说，为什么我要讲这段历史呢？就是我们亚洲地区、南亚地区，包括可能有的时候会涉及到我们中国，这个不稳定就是这个人留下来的啊，没干好事儿。就在印度独立的时候，蒙巴顿呢担任印度总督。当时呢，印度呢殖民地呢包括印度、巴基斯坦、

0: 和孟加拉等那么大一块地方。你看他不到50岁的年龄，居然做到英国最大殖民地的总督，多厉害！蒙巴顿呢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之后，就定了一个蒙巴顿方案。这个方案弄得非常奇怪，他把原来的印度殖民地啊分成了两个独立国家，其中印度在中间，巴基斯坦在两边，一个叫西巴基斯坦，一个叫东巴基斯坦。还更加接着是什么呢？他就把印巴北部的一大块地方克什米尔弄成了一块是非之地。他说这个地方呢，我不划给任何国家，克什米尔地区所有的王公贵族酋长什么的，你们自己选择，看你是自愿加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你说这不就纯是捣乱吗？结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呢都去做工作，让这些酋长呢选择他们。蒙巴顿最后走了，印度独立了，巴基斯坦独立了，但遗留下来的克什米尔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民族矛盾。克什米尔当时的情况是80%的人信伊斯兰教，这些人呢都自愿加入巴基斯坦。可是呢，这个克什米尔的王是信印度教的，他想加入印度，这有矛盾了吧，是吧？为了克什米尔啊，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大战，战到最后呢，就把巴基斯坦肢解了，东巴独立了，最后变成了就现在的孟加拉国。这就是路易斯啊蒙巴顿在印度殖民地干的最后一件坏事。那最后蒙巴顿回到英国，他到处去求人说你就让我当总参谋长吧，因为我要骄傲的退役。最后他还真就当了总参谋长，他的军职就做到了英军最高的总参谋长，可以指挥所有的英军，但他也没干什么，然后就退休了。退休以后呢，1979年的时候，蒙巴顿呢坐这个游艇出去玩。1979年呢是爱尔兰共和军最猖獗的时候，这些人每天呢在伦敦放炸弹啊。这一天呢，爱尔兰共和军呢竟然在路易斯蒙巴顿伯爵的船上放了炸弹，把这个蒙巴顿伯爵炸死了。后来这个撒切尔夫人执政嘛，才开始呢猛烈的镇压呢爱尔兰共和军啊。这就是一个富二代的一生啊，最后是在自己豪华游艇上呢就被炸死了啊，就这样一件事儿啊。好，希望呢大家呢在我抖音上关注一下大鹏啊，有机会呢咱们聊一聊，是吧？互相交流一下，嗯，好不好？
1: 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了，到这儿呢也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啊，祝您中午好胃口，然后呢小袁一会儿也准备好了，为您主持你好 TKC，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吧。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服务。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迪哥迪姐，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又到了咱们你好 taxi 的陪伴时间了。还是想问大家几句哈、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天心情怎么样呢？中午有没有吃上一口热乎饭呢？别看现在啊是已经是还天气比较热啊，但是这吃口热乎饭暖心啊，暖心又暖胃啊。上午出车的生意顺不顺啊？就是这些每天呢都会重复的问候呢，听着是简单的，但是是藏在我们日常里的一份牵挂。我们的节目你好 taxi 惦记着咱们每一位的哥的姐，希望呢大家行车顺心。你看啊，咱们车轮呢不停地奔波在路上，风里来雨里去的奔波劳碌，说到底呢图的就是什么呢？是吧，一天有一个好收成，出行一路平安，日子呢过得舒心自在，好好吃饭生活灿烂，好好休息平安快乐，就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的生活底气，是不是？你说我们生活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平安健康，然后快乐幸福。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 FM100.3 收音机旁的朋友，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屏幕前，还有锦州交通广播

小圆抖音的直播间来感受我们直播间的氛围。这里呢有弟哥弟姐的故事，还有很多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们的心声。所以今天呢，首先送给各位司机师傅啊一首经典的老歌《神奇的九寨》，我们一起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伴着歌声呢，咱们就继续出发，拉活的拉活，吃饭的吃饭，然后有歌声的陪伴。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同行小黄毛带来的《神奇的九寨》。最近有没有抱团去成都去九寨？一定是最近听了我们的这个线路啊，非常的感慨，于是配合一下神奇的九寨小黄毛，感受九寨的神奇，带你领略人间的天堂。

欢迎直播间的浮云，活着真好。还有虚云禅师，年梦入初，谢谢看月亮。还有牛叔发过来的小星星，感谢点亮粉丝灯牌。好了，送出来的这个大啤酒和小黄毛和咱们电波另一端很多的好朋友，再加上这么多的西瓜，一起来体会。

0: 有点短哈，就是唱了那么一小段段，但是氛围感拉满了。哎，我特别想知道啊，这牛叔你是刚刚从，这边回来呀？去四川出门了，跑车了。这个神奇的九寨，你听到小黄毛的这首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呀？成都啊，这一片经常跑。跟我们说说这个神奇的九寨到底有哪些无限的风光美景？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
1: 呜啊！
2: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九寨，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1: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苑、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

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牛叔说九寨回来不看水，我想起了那一句是黄山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就是广为人知的一个对仗的俗语，就是黄山和九寨沟的景色真是你看完之后其他的都就不在话下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一定是那里美景是值得看的。黄山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桂林山水甲天下，九寨山水甲桂林。天哪，原来我这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呢，有导游常常会这么讲啊。我在桂林的时候都已经很美了，那九寨山水甲桂林，哎呦，这个时候的九寨沟一定是特别的美呀、啊。有没有去过九寨沟的？有没有去过成都的？有没有去过这个线路的？我估计啊，很多朋友是非常的向往。之前也跟大家讲了，在带团的时候，好多朋友就哎呦，什么时候就去九寨沟呀？什么时候去这个成都啊？就和大家在旅行过程当中的聊天，这是非常值得憧憬、期待、很有诉求的一个线路。这次终于成型了，这第一个团已经满了。刚才小黄毛这首《神奇的九寨》，还有在广告宣传里边的坤威演唱，他们两个唱谁好呀？那大家都泛起了对于九寨沟的一个向往啊！啊，这个秀丽的山水感觉到扑面而来呀！是不是一下子就心动了，想报名了？2136921啊，这个电话。然后安排的这首歌，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心心念念的去成都去九寨沟打卡，你有盼望多久了？这次是不是一定是要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起同游啊？没错，这条线路大家期待了很久啊，也是一个非常宝藏的行程啊。成都烟火气十足啊，在。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哎呦我天哪，就你要是在这个小酒馆旁边唱这首歌，听着这个微醺，感受微醺的味道，太值得期待了。然后九寨沟呢，非常绝美的山水风光，据说还有日泽沟啊，中华熊猫院呢、啊、四姑娘山。哎呀，这些美景每一处都会让我们满心期待，这一趟旅途绝对不虚此行啊。牛叔说我大概是9年前去的九寨沟啊。关门山里不看夜啊，又加了一句啊，黄山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关门山里不看夜。说那里晚上呢有节目的，记得我被选做新郎。你说走哪儿吧，牛叔你都是那核心，而且一看你这个就，哎呀，肯定能配合的特别的好，比真有眼光啊！这是不愧为是主持人导演，都知道选谁能够增加整个节目氛围，肯定是特别的热闹啊。然后藏族的婚礼细节都忘了，只记得呀，好几个新娘，哈哈哈哈，这把你美的呀，是吧？就他这个娱乐游戏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体验到很多的欢乐啊，就像拍戏一样。我是大淼淼，欢迎来啊、还有海阔天空无所谓，欢迎安逸老王。关门山的红叶也是太美了，就是所到之处呢，我们都会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参加那里的那个游戏，沉浸式的啊。你看牛叔参加这个晚上的节目9年了还记忆犹新呢。目前呢第一个团额已经是爆满了，然后第二团呢正在是火热预定当中啊，想要出行的朋友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了。很多的老朋友呢一直也是在我带团的时候就问，哎，就你们交广的那个台花啊，就是大美女和坤威上节目的冬梅，我怎么总也看不到她带队呢？这个带那个带的，雨婷也出去了，天宇也出去了，这个笑颜也出去了，还有月明也出去了。

还有那个谁呀，嗯，谭月呀，都出去了，就冬梅都没出了，这大美女捂着呀，盼着呢能够和冬梅一起同游一次。这次冬梅亲自出山带队，冬梅呢性格很爽朗，然后很贴心很周到，一路欢歌。之前在12点到13点，就是我现在你好 taxi 的这个节目的时间段呢，是冬梅的一路欢歌，有很多的粉丝啊、嗯、喜欢她。最重要的，冬梅颜值和细心兼备呀、啊。美景遇上靠谱的团队，靠谱的带队人，线路还那么优质，体验这么舒心，如此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喜欢冬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赶紧预约报名吧，咱们一起奔赴九寨风光。

师的报名电话21369211，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歌咯。糖糖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轻松的一首歌《小酒窝》。

0: 堂堂的一首歌《七斤糖》，这首歌太灵动了，很纯真啊，轻快的这个开场啊，特别的有层次，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小酒窝，他这个留言摸摸毛吓不着，特别的萌啊，这首歌。特别轻松，很愉悦，听起来很甜蜜，很浪漫的氛围。糖糖的声音，七斤糖的声音也很适合这首歌。这种音色呢，也和这首歌完美的相搭。听完之后呢，特别能够让人产生一种幸福感啊，很有共鸣。七斤糖的演唱情感也是收放自如，然后有一种小羞涩还很坚定的这种爱情的感觉，淋漓尽致了，还很温柔，带着一点细腻。小酒窝，长睫毛，这些非常具体的细节啊，那种爱情萌芽时候的心动和期待。
1: 对我的味儿啊，谁都躲你，我不动地儿。
0: 有过真实的这种情感经历，这种真挚的感染力一定是可以体会得到的，不用渲染了。

0: 就是有酒窝的女孩子哈，总是给人一种淡淡的甜美啊，就不是说很热烈，但是她的一个笑容足以让你回味多年。谢谢七金堂的分享哦。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
0: 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大家呢可以通过 FM100.3 收音机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手机屏幕另一端还有锦州交通广播小园抖音直播间可以感受你好 Taxi 的氛围。那喜欢唱歌的朋友呢，我已经收到了你们发过来的歌曲链接，那我们会按照这个顺序呢逐一的和大家体会哦。这是笑什么呢？我笑这个牛叔呢说之前去过九寨沟，说这个在过去啊还不是游戏，晚饭之后呢，妻子把定情物挂在谁的门外，就代表今晚去谁的房间。现在肯定不是这样了，这肯定是在多年之前。谢谢郭郭送出来的鲜花，有这么多，大家可以感受啊。然后那个时候，在南方，在那个地方呢，男人干活的不是特别的多，绝大多数呢都是女人干活，女主外，男主内哦。哦，欢迎后老朋友啊，说喜欢旅游购物的提醒一下，然后每个地方呢都会所谓当地的松石啊，这个你放心啊，就是跟天马旅行社我们是纯玩团，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好了，姑姑，你送出来的鲜花呢，也送给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歌友啊。

这歌可是太经典了，只要它前奏一出来呢，你就能够知道。但是呢，今天嘉义带来的是 DJ 版的，不知道这首歌 DJ 版会唱出什么样的感觉呢？你听听这是什么旋律哦。听出来没有啊？这。我觉得有两个小节拍，足够让你猜得到了。

我估计呢有很多的朋友呢跟着一起唱了。嘉义呢每天坚持带来不同曲风的歌曲啊，大家特别的喜欢，甚至都期待了，而这种热爱和执着非常值得大家来点赞哦。而且嘉义最近非常多变的风格，甚至这个嗓音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演绎，用不一样的风格给咱们的耳朵带来很大的惊喜。今天呢这首动感十足的 DJ 版的什么退了北国之春那个牛叔说我呀是会唱，但是这个歌名我想不起来了。北国之春。

是这一说就马上，哎，对对对，就总也不唱这首歌了，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就这首歌啊，好多咱们的哥的姐都会唱，是不是？特别是那的哥，KTV 的必点歌曲啊。熟悉的老歌配上律动的节奏，那嘉义今天的演唱太适合送给咱们奔波在路上的各位的哥的姐了。很多咱们师傅呢，司机师傅休息的时候也总是哼唱那么一首几句儿啊，这哼唱这个老歌过过瘾啊。今天我们也可以就唱《北国之春》，你还记得几句呢？哪一句是你最拿手的？听听百花，是吧？就这四个字，也不是谁都能唱得很精准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语音啊，来唱这首《北国之春》。小黄毛的话怎么说？豪上一曲，吼上两首，过过瘾，《北国之春》啊！拿起手机，拿起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对话框啊！发来你的语音，看看谁的《北国之春》唱得更加的有味道，和嘉义 PK 一下哈。昨天呢，大刘还有这个姚小滚啊，大刘就发了一张照片给群里，就是在电台北区的时候照得特别的清晰，也很怀旧。是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也都是在过去的20几年间，在那个直播间，然后在电波相识的。姚小滚说，我每天都会路过那个地方，想一想，温暖辽西每一片云天，还有街灯。像火，多少故事就在那里开篇呢？是的，我们话筒无论是在哪个地方，现在我们搬到市府路电台这个直播间，依然是每天早晨点亮晨昏，通过电波真情的话语叩心门，特别还创作了一首歌 AI 的歌曲。我说的呢，就是他。在创作这首歌当中的几句，多少听友远方来相闻，的哥的姐车轮伴电波飞奔，一城风物笔下存，市井悲欢细细谈论，声声问候抚慰每颗凡尘。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听看到我们的节目的渠道是比较多的。那除了广播呢，还会在手机的屏幕打开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走进锦州交通广播小园的直播间，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声音的存在。的确是这样，岁岁相伴也不负每一份信任。那刷到了。感觉到了啊，每天守候 FM 100.3，其实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缘分。声声广播温暖这座城，朝朝暮暮我们同心相敬，这份情谊永远扎根在我们的心中。相知相守，广播情缘。曾经年少已经不在，曾经的年华已经变为沧桑，而留给我们只要欢乐的广播记忆，永远都留在心里的。谢谢咱们的秘书长啊，曾经的磁带小王子，还有政务诗人，如今的音乐制作人，总是 AI 歌曲表达一份心情，然后自己呢也会唱起来。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姚小滚，大家都说他是秘书长了，龙须哥说的大秘书，还有小秘书，这还有个秘书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呢？就是对于我们广播节目的这份支持，不仅仅是小袁，我觉得，经常收听节目的好友都可以体会得到的。我们的节目是大家的，正因为有很多好朋友的支持和关注，所以我们这里的声音才会显得更加的温暖。路过了之前电台，老电台的旧址，心里满是感慨。电波牵起缘分，很多陌生的听友慢慢变成了知己，歌声相伴，我们永远保持热忱。小袁呢，在那个地方也是工作了20多年。

看到搬到市府路的电台新直播间更加的宽敞啊，设备更新更加的智能，那不变的是我们彼此相守的广播情谊，老情怀继续延续，电波里的温暖从来没有改变。就像姚小滚和逍遥子他们合作了一首歌《风雨无阻》，希望我们这份电波的情缘一路相伴，风雨同行，风雨无阻。

0: 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紧紧背负，放心的追逐。
1: 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

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伤就我

因为唱的走心，朝朝暮暮我们同心相近，这份情谊永远扎根在我们的心中，相知相守，广播情缘这么多年，曾经的年少已经不在，我们守候这份电波，多少听友远方来相闻。是的，无论你在哪里，电波呢聚集了这一份情谊。谢谢两位的合作，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也是很经典的啊。蜕变，我觉得这首啊，北国之春你肯定会的，包括风雨无阻我都能够想象得到。蜕变留言说让我想起了那个张帝老爷子现场填词，那真是霸道啊。你是说这正午诗人的吗？张口就来。

你看是不是张口就来，秋风乍起阳光照，轮转街头日夜忙，历尽尘劳心未改，温情送遍锦城长。咱得真佩服哈、啊，这姚小滚每天啊作诗啊做歌曲，是因为有这种情怀。各位弟哥弟姐，特别问候你们，辛苦了，丽丽中午好，还有我们的守群人静瑶。那我觉得呢是一份代表，我知道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弟哥弟姐，他不是特别方便的留言，但是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今天午饭是西红柿炒蛋，这还盖浇呢，炒菜花还有木耳，哎，这个家常菜做的很有食欲，看起来哦。胖哥始终是情绪价值满满提供，好事啊好事，彼此彼此哈。这个胖哥刚才还说呢，这个糖糖是糖葫芦呢还是七斤糖，我们这儿糖也是真多啊，都是甜甜的。哦，这不是说你糖葫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洞洞吗？然后这边呢就叫糖葫芦，糖糖是七斤糖啊。刚才的演唱呢是七斤糖带来的小酒窝。你有酒窝吗？我问电波另一端有酒窝的，敢不敢晒一晒你的酒窝，让我们愉悦一下。那酒窝和酒坑还不一样哈。是吧，那老肖和老姚你整挺好啊，逍遥子还有这个叫摇滚摇小滚，逍遥子静瑶三摇组合吗？

还有咱们，歌友啊，杜宇恒啊，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也是在群里面经常和大家互动歌曲。他说我呢不怎么会高科技，然后 AI 歌曲也整不好。那呢，我就坚持手搓音乐，纯手工打造吧。那每一个音符也都是一份爱的倾注啊。最近呢，又有两部新的作品，一个是我生命中最亲爱的爸妈，感恩父母的歌曲。随着二胡的旋律，在伴奏当中呢是有二胡的，倾听感恩之心。哎，这首歌呢好像不是特别的完整啊，只是给我们发来30几秒。但是另外的一首歌《大年三十儿想家》，同样是一首亲情的主旋律歌曲，只有经历才会有体会。作词杜宇恒，作曲杜宇恒，原唱杜宇恒。那我们来欣赏这样的一首歌吧。

0: 很感动人的一首歌啊，谢谢杜宇恒的分享啊。大年三十也想家，虽然到现在呢，不是过年的期间，
1: 已经是大年三十
0: 但是这首歌呢，格外适合咱们奔波在路上的各位的哥的姐，因为我觉得逢年过节呀，也正是这个行当最忙碌的时候，有多少个三十咱们的哥的姐是在家里过的呢？常常是舍小家坚守岗位，心里呢也是有对家人的这份思念。大年三十对于的哥的姐来讲是不一样的。
1: 年我不能回家，我在远方祝福你们了，姐姐都回家。
0: 不管日子再忙，亲情最珍贵，有空常回家看看，这也是杜宇恒写这首歌想给我们大家的一份提示吧。前些日子呢，和杜宇恒也沟通了一下，说现在退休之后呢，日常陪伴着孙子享受温馨的时光，心里呢也怀揣着一份情怀，惦记着咱们的节目，愿意有更多的歌曲和大家分享，提笔写歌，用歌声来诉说心底的一份牵挂，也为杜宇恒的这份很充实、很温暖的晚年生活点赞。人到这个年纪，依旧，保持一份热爱。用音乐来传递真情，真是难能可贵。

0: 烟火升腾，炭火正旺。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盛大启幕，美食、音乐、非遗、休闲，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
1: 9月1号到9月5号，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区，每天18点到22点，欢迎大家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大一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烧烤消费6.9折用餐优惠。
2: 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火热开启，期待你的到来。
3: 这事儿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哦。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就要来了啊！时间是9月1号到9月5号，晚上6点到10点，后生街艺术工厂。昨天就和大家提到这个事儿了，好多朋友呢也是一再的来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啊？这次活动呢是烧烤行业协会重磅主办。啊，亮点满满，诚意十足的全场打造80年代复古沉浸式的街区，老旧工厂风场，复古打岔，氛围感拉满，经典老歌也是轮番演唱，美食、啤酒、烟火盛宴，一站式的体验。另外呢，全体大一的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以享受烧烤6.9折的专属优惠。有美食，有音乐，有情怀，有福利，全民可逛可玩可打卡。这个九月呢，让我们相约后生街。刘叔说我去照一下镜子看看有没有酒坑啊，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酒坑和酒窝到底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坑比窝大呀？刚才杜宇恒的那一首歌，释然说词曲唱的都是非常棒哦，为原创杜宇恒点赞。还有原来有你说杜宇恒的这首歌我听哭了，因为能够共情。

说是北国之春和风雨无阻。你看我让你发语音呢，我找一下啊。

我忽然想起了，我们小豆花组合在视频里边是唱过这首歌的。来吧，那我们一起唱哦。听好了，我是秋天。你是一名的哥吗？那这首歌就送给你，还有行进在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所有的哥的姐。你看，说话了还没接上。呵呵

0: 出。不是，这好像是男生版的，我不要他伴奏了，好不好？不行，我这个男生版的不适合我的这个声线，我把这歌词找到啊，稍等我一下。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
0: 你想看大熊猫你就直说。

书，是的，知道，你也有一种不认输的这种精神。谢谢牛叔发过来的一丈红，哎呦！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说声再见吧。明天同一时间依然相会在《你好，Taxi》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1003大家帮，月明主持，继续守候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锦州交通广播
2: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36调频100.3收听锦州交通广播。那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非常开心啊，在美好的午后时光里呢，跟大家准时的相约。那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那今天呢，中午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呢，全市是多云天气，北风呢是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天气，北风转南风是3到4级，海面5到6级。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近期呢，整体的天气呢是特别特别的舒服，暑热逐渐的退去，秋高气爽，微风和煦，白天的温度呢非常的适宜啊，体感特别的清爽。不过现在呢，早晚的温差也是在逐渐的变大，所以说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避免感冒。舒适的秋天天气也预示着热闹的暑假即将圆满收官，崭新的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那转眼间呢，长达2个月的暑假生活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模式。最近呢，咱们大街小巷家家户户的氛围呢都变得特别的统一，有的孩子在抓紧最后的时间补作业享受假期，那有的家长呢也是在忙着调整作息，整理书包，采购文具，全民都在迎接着一件大事儿，那就是神兽即将归笼。哎呀，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神兽即将归笼的时候，来说一说你此时此刻最真实的心情和感受吧。相信呢，是有人期待，有人不舍，有人轻松，有人紧张。有的家长呢，终于盼到了开学，终于恢复了作息规律，而有的家长可能还舍不得假期里边朝夕相伴的温馨的时光，也有的家长呢，既期待孩子的进步，又心疼孩子即将开启的忙碌的校园生活。所以今天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那也希望呢，如果要是有学生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来说一说你即将开学奔赴新学期时候的你的心情，是开心，是不舍，是激动，还是紧张？欢迎来通过我们交广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分享一首非常元气满满的歌曲，把这样的一首歌也送给即将走入新学期的所有的朋友。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其实呢每一年啊临近开学，不同的家庭心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家里边有幼儿园小班的小学一年级的以及新高一新生的家长的心情一定是最复杂的。他们既有对孩子迈入新阶段的满心期待，但是呢也会藏着一丝丝的忐忑和不舍，担心孩子呢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啊，新的节奏啊，能不能快速的融入新集体，心里边充满了期待，但是呢也是充满了牵挂。而这个普通的老生家长，他们心态呢就从容太多了。久经开学的战场，流程熟练，节奏平稳，没有分离的焦虑，也没有过多的紧张，就当是稳稳当当、平平淡淡的从容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但是其实呢现在啊，如果你家里边的孩子呢是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或者初三高三啊，处于升学阶段的这个家长心情呢又会是另外的一种状态了。伴随着新学期的到来，迎来的可能就是分水岭、冲刺期和关键奋斗年。家长呢会多一份谨慎，多一份陪伴，多一份默默的期许，陪着孩子一起收心蓄力，奔赴新的学习征程。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互动的话题呢就是神兽即将归笼，来说一说你此刻的心情。好，欢迎朋友们来利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来说一说啊神兽即将归笼你有什么心情。首先第一位朋友名字叫做晚风之下，他说呢我家孩子今年呢要刚刚上幼儿园，九月

份就要入幼儿园了，说实话心里真的作为家长真的是比孩子还要慌张，既盼着他长大又有点舍不得，真不知道啊开学第一天他会不会哇哇大哭哦。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位家长的心情啊，作为小班新生家长开启第一次分离那种

为复杂的，因为呢，孩子一直都是待在家里边，从来都没有接触过集体。那第一次接触集体的时候呢，肯定不适应，有可能是在所难免的。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就得放平心态了。真的，我们要舍得把孩子送入集体当中，舍得让他在自我蜕变当中慢慢的成长。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清欢度。他说，我儿子小学五年级了，那个马上啊进入高年级了，学业慢慢的加重了。最近这段期间呢，我一直在家里边带他去复习五年级上学期的英语单词，还有看拼这个语文的看拼音写词语。哎呀，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焦虑，看着他大把大把的这个错题，还有错字错的单词，真的不知道他这五年级是该怎么办。哎呀，我希望他新学期呢能够改掉拖拖拉拉的马马虎虎的毛病，做事呢提高点效率吧。其实我觉得到了小学高年级呢，真的是习惯是要比分数更加重要的。刚刚提到了这个孩子呢有很多错的单词错的词语啊，真的不用焦虑。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都会完善过来的。但是呢，这个习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改掉拖延，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这会让他之后的学习少走很多的弯路。哎呀，同时呢，我觉得五年级啊第一次走入高年级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说呢，真的是一个成长期的一个蜕变。那希望你的儿子可以呢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迎接属于自己的少年时代。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啊，说一说即将开学了，家里的神兽马上就要归笼，此时此刻你是什么心情。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物理看星河，他说，我家娃现在是初中二年级啊，都说初二是分水岭，明显感觉这个孩子现在心思变多了，然后成绩起伏不定，这家长跟着揪着一颗心，发现呢最近孩子特别的喜欢看手机，然后呢也会结交一些自己并不熟悉的一些孩子做朋友，自己还是非常非常的担心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位家长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初二确确实实是初中的一个分水岭，不管是对于男生还是对于女生。哦，你还没有说你家男宝还是女宝，但是我觉得初中二年级嘛，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处在青春期，他会有一个情绪的波动，情绪波动特别大，这时候我觉得就是咱们少说教，多沟通，多理解他吧，陪伴孩子平稳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多跟他说说好玩的事儿，看看他平时都喜欢干点啥，聊一聊他喜欢的明星啊，然后聊一聊他同学之间好玩的事儿啊，一定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但是我就是觉得初中的孩子咱们就是少否定他，即使呢看见他的一些不妥的地方尽可能少否定他，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吧，去帮助他改掉一些不妥的这样的一些习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才能够达成一个家长和孩子之间一个平稳的一个顺畅的沟通与交流。神兽归笼啊，相信每一个朋友呢家里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呢，我家的孩子现在呢要升入小学一年级了，我家的女儿要告别幼儿园的生活，正式的成为小学生。回想三年的幼儿园生活真的是超级的幸福啊，觉得老师就跟妈妈一样，然后呢跟幼儿园的小朋友分别的时候也特别的舍不得，但我还是很期待他开启新的旅程的，有点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跟不上小学的节奏，心里边七上八下啊。这个新一年级的，我真得多说两句啊，就是我家宝在刚上新一年级的时候，我的这个心情真的是比他上幼儿园小班，刚入幼儿园小班的时候还要焦虑，因为幼儿园他是没有学习压力的嘛。那个时候我家宝刚升入一年级的时候，我真的是会担心他课业跟不上，我也会担心他没有学过小学的课程，然后呢在班级里边拖后腿。但事实证明呢，
一年级二年级的东西，其实对于一个零基础的孩子来说，想跟上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要看就是其他的孩子可能哎呦幼儿园学了三年，幼儿园学了两年，又学了幼小衔接，让我家孩子什么也没学，我觉得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如果你家孩子是公立园的孩子的话呢，你相信他，就是一年两年之后他一定会跟班里边所有的同学的这个水平是可以掐齐的，只要我们能够静待花开，给自己也给孩子留出足够的时间，我觉得就可以能够看见他的成长和进步。其实一年级呢是孩子学习生涯的一个起点，家长有一份忐忑的心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但真的不用过度焦虑啊，多多给到孩子一些鼓励和陪伴，慢慢的去适应校园的规则就好。切记啊，在这个校门口哭哭啼啼的，然后又焦虑，其实你要相信孩子，你要焦虑他比你还焦虑，但是如果你要松弛的话，他就会觉得很松弛。好，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半盏清欢。半盏清欢说，他说我闺女今年新高一了，初中结束步入高中，三年的拼搏正式开始，既期待她的成长，也是暗暗的替她捏着一把汗啊。这个暑假呢带她上了很多这个新高一预科的课程，也不知道她高一能不能跟得上。哦，新高一，我超级理解你此刻的心情。新高一啊，真的对于小学和初中来说还是不一样。新高一呢，她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高中他的学习的强度就会提升很多，因为小学和初中嘛，基本上就是老师给到上课给你讲到的东西，如果你完全消化吸收了，那你答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高中好像不是这回事哈。高中是这样的，高中就是上课老师讲的题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然后发下卷子，会不会做？不会。好，那继续讲题。然后老师把这道题讲透了。好，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这个题型，同样的题型，换一些，稍稍换一个数，再来让他做。哦，不会。哎呀，高中真的，他很多的这个科目呢，就是这么的魔幻。这也是很多新高一、新高二的这个同学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从他们的口中得到的一些体验和感受。那如果大家要是关注我们平时的节目《对话清北少年》，您也会能够听到这个高中的学习呢，那些高中的学霸们对他的评价也依然是跟初中跟小学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呢，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好预习的工作。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个，清华的小帅哥，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个预习的过程，就是你先把第二天要讲的课程你要先自己看一遍，然后呢哪个地方没懂带着问题去听课，听完课之后马上做题。记住啊，不是说这堂课我听完了，然后我过三两天我再回头来做题，这不行的。听完马上趁热乎先把题做了，发现不会的地方再给他弄通。高中就是这样，就是一步一步一定要跟得紧一些，不然呢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哎呀，当然你不要听我这么吓唬你啊，因为你知道吗，其实高中呢整个高三它是复习的，所以说整个高中的课程你在高二之前就要全部的完成。你想想那么难，那么大量的知识点你要用两年时间学完，那你想想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呢？哎，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呢家长呢能够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工作吧，因为这个学习这方面相信呢大多数的家长可能是不一定能够够得着了。所以说呢家长呢跟孩子并肩作战，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你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尽力即是精彩，静待花开吧。好，那13:20的时候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留言，来说一说你的孩子开学之后是几年级，然后说一说你此时此刻的感受。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直来直往》。

总是会让我们想到凉爽的秋风。马上呢又到了一年当中最适合出门旅行的季节了。其实说到秋天的旅行啊，有一个地方每年的九月份都会刷爆大家的朋友圈，那就是人间仙境九寨沟。一到秋天啊，九寨沟就好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满山彩林层层叠叠，五彩的海子澄澈透亮，还有雪山，有碧水，有彩林交相辉映，这就是独属于九寨的秋日的浪漫。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咱们锦州的听友呢，带来一款咱们锦州交广携手天马国旅联合定制的秋日九寨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而且这趟行程呢，还有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主持人冬梅来带队。其实很多朋友一听到说川西

反应就是，哎呦，这路途会不会特别的折腾？坐大巴翻山会不会很累啊？这条线路呢，会不会特别的辛苦呢？其实呢，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真的是充分的考虑到了咱们锦州朋友的出行体验。这次咱们是锦州起止直飞成都，然后呢动车会直达九寨。这一次咱们不用长时间的坐盘山的大巴车，我们可以把体力省下来好好的看风景，减少旅途奔波，这一点真的是太贴心了。咱们这一趟呢是8天的旅程，可以打卡一大串这个川西的王牌的景点，比如说有天府之国的成都，有人间瑶池的九寨沟，还有黄龙牟尼沟四姑娘山、中华熊猫院，以及非常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这一趟呢，雪山、海子、彩林瀑布、可爱熊猫、人文古迹、自然风光，我们可以一次性的全部打卡到位。咱们这个团呢是一个29人的小包团，然后呢是 VIP 的私人定制，纯玩啊，没有购物，一价全含。出来玩啊，我们会把时间全部的留给风景，不用耗时去逛购物店，而且呢我们也会拒绝走马观花，踏踏实实的沉浸式的游玩。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出团日期啊。出团日期呢一共是2期，一期呢是9月26号。9月26号这一期呢是咱们主播冬梅亲自带队出发。大家呢跟着熟悉的主持人一起去旅行，那种心情呢还是完全的不一样的。跟着熟悉的主持人一起出行，旅途更安心，一路说说笑笑，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还有一个团期呢，第二个团期啊是11之前呢刚刚好啊是可以跟我们的假日相连接，也就是9月29号。想要赶上国庆前错峰出游的听友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班。咱们这次的价格区间呢，跨度呢是稍微有点大啊，从5300元到6680元不等，从5300到6600不等啊。那如果朋友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成都，回复旅游都可以的，您呢就能够得到一个链接，里边呢会有详细的报价以及介绍。有不少听友就会问了，说这个价格里面都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咱们大家捋捋啊，全程的景点大门票肯定是包含的了，还有呢就是价值310元的景区必坐小交通。这笔实打实的硬性开销，不用大家到当地再自掏腰包。当地出行呢可以乘坐豪华的2+1大巴，座位是宽敞舒适的，长途坐车不用遭罪。旅途当中啊，每人每天会赠送给您一瓶矿泉水，旅行社呢还会代为投保30万的旅游意外险，为您的出行多一份保障。而且呢咱们这次住宿安排的全部都是精选的4钻酒店，让您玩的尽兴，住的也舒服。接下来咱们可以畅想一下啊，这趟旅行咱们会遇见什么样的风景。首先呢我们抵达成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悠闲安逸的天府烟火气，之后呢我们会奔赴万众期待的九寨沟。秋天的九寨啊是一年四季的颜值巅峰，碧蓝的海子倒映着漫山的金黄的火红的彩林，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到了黄龙，你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的五彩池，就好像是坠入了山间的瑶池。牟尼沟清爽静谧，瀑布湖可以说是相映着你的笑脸，人少景美，可以安安静静的去拥抱山水。这一趟呢咱们还能够去到中华熊猫院，看一看圆滚滚的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我们看国宝啃竹子，大人小孩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与此同时呢会带您走进宏伟的都江堰，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之

后呢，会带您奔赴四姑娘山，仰望巍峨雪山，草地林木都会让您尽收眼底。八天的时间啊，咱们可以把川西的精华风光细细的品味一遍。那在这里呢，也要温馨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川西呢它是有一定海拔高度的，所以说报名之前啊，我们一定要评估自己的身体情况。那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可以提前的去咨询医生，量力而为。秋天的九寨沟啊，美好的观赏窗口期还是比较短暂的，一年就这20多天，那错过了你可能还要再继续等一年。如果你也向往碧水彩林，向往雪山国宝，想要跟着冬梅一起出发去感受川西的大好河山，欢迎大家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电话呢是2136921，2136921，拨打这个号码，详细的行程细节，以及剩余的名额，您都可以来确认一下。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外出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机构。忙碌的生活之余呢，我们不妨给自己安排一场远方的旅行，吹一吹川西的秋风，看一看九寨的碧水彩林，感受祖国的绚烂河山。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话不多说啊，我们把耳朵交给歌声，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容中尔甲带来的这首超级好听的神奇的九寨。

0: 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
1: 不是，
0: 啊呜啊！
1: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您可以留言旅游两个字，或者呢是留言成都两个字，您都能够得到一个链接，里边呢会有一些详尽的介绍。咱们的九寨沟的这样的一趟团呢，九月份即将出发。好了，13:3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神兽即将归笼的时候，您此时此刻的心情。云朵慢行说：“说我家孩子呢，开学就要大班了，终于开学了，已经完全适应幼儿园的生活，没有分离焦虑，就特别的期待回去跟小伙伴一起玩耍。”啊，我就真的是觉得，就是中班的这个家长就从容很多啊。开学大班了，孩子呢熟悉环境，熟悉伙伴，开学就是开开心心回去，去跟好朋友一起玩，这种松弛感真的好让人羡慕啊。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山野来信。山野来信说呢，孩子今年新初一，小学到初中的跨度还是挺大的，科目变多了，我有点担心他学习节奏调整不过来，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去适应初中的模式。其实我觉得升入初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啊，学习压力呢就会突然之间增加，从小学的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然后呢会增加到语文数学英语加上物理加上化学，当然物理初二开始，化学初三开始啊，然后呢还有小四门。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孩子要适应，作为家长我们也要放平心态，多观察孩子的状态，平稳度过。那说到这个小四门呢，现在坊间有传言啊，说今年新初一的孩子呢，可能用不着考小四门了，可能取消了，但是呢，明确的文件还没有下来。所以说呢，如果今年新初一的孩子要是在步入初中的时候呢，这小四门如果要是正常开始上课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小建议是什么？就是上课的时候千万别干别的，老师讲课你好好听课。就很多那个同学他们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在上政治课的时候，上道法课的时候，老师上面讲。

们得得做数学卷。其实我觉得这特别不可取，因为小四门这几个科目呢，就是大多数的孩子不会在课后给到太多的时间给这几科，所以说你抓紧利用好上课的时间是最稳妥的。物理看星河说，我家孩子今年呢是开学初三啊，备战中考的一年，假期呢一直都是在查缺补漏，马上开学就进入冲刺阶段了，希望这一年他的努力可以换来理想的结果啊。我觉得初三的每一份努力都是格外的珍贵，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个中考它其实比高考要残酷的多。高考呢，你就不管考入哪个大学，你将来都是有书可读的，你都会奔赴自己未来的理想，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初中它真的就是中考之后真的就会把你根据你的分数分到不同的学校，有同学呢进入了咱们锦州市顶尖的高中，有同学呢进入了普通一点的高中，那有的同学呢可能要进入一些成绩比较低的高中。那所以说呢，这个中考特别的残酷，我也希望你的每一份努力都能够配得上你的结果。同时也提醒家长啊，在抓学习的同时呢，我们要多多的去关注孩子心理的状态，劳逸结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从容的备考。岁月之味说了，他说高三家长来打卡，神兽马上归笼啊，这是最关键的一年，心里说不紧张是假的，只希望呢孩子放平心态就好。啊，还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一个家长啊。其实我觉得高三不只是孩子在奋斗，同样家长也是在并肩作战，不必过度紧绷，尽量精彩，静待开花。祝福每一位新高三的学子。钱家安然说了，他说我家老大今年新高一，老二呢是小学二年级，家里边两个娃，一个升学，一个老升，开学前呢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呀。哎呀，我真的是实名同情你一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家里边有两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开学前更是双重的忙碌啊，一边陪伴升学适应，一边调整老生的状态。哎呀，多孩家长就是辛苦啊，真的我是深有体会。我希望你的家庭呢可以通过你的经营和努力一点一点的变得越来越好。时光慢主说了，他说说实话，盼星星盼月亮，家里神兽在家俩月，每天鸡飞狗跳，终于可以恢复正常学习的生活的节奏来，我太开心了。这个肯定是很多家长的心声啊，相信不少的人都是深有共鸣的。漫长的假期，亲子相爱相杀，开学回归规律的生活，家长呢也是可以松一口气哈。好的，那要不要我给你点放鞭炮的音效呢？还有呢，这位朋友，半夏微凉说我家孩子开学四年级，现在正在家写作业，这个暑假作业拖到最后才赶，每天都在催，现在正是以深圳的速度，每天都在疯狂的补作业，补作业，补作业。他说马上开学了，我希望孩子能够改掉拖延的老毛病啊。赶作业可以说是每年假期尾声的一个保留项目了。新学期啊，咱们就慢慢的引导孩子规划时间吧，学会自主的安排自己的学习任务吧。哎呀，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要不然告诉他，算了，就是认真的补作业吧。雨风入怀说了，说我家的孩子呢今年小学刚刚毕业，马上就要进入新初一了，前两天呢刚刚完成的是新初一的入学考试。我现在呢第一个就是比较担心孩子入学考试的成绩他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第二我比较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啊，因为呢新的环境全是陌生的孩子，怕他交不到新的朋友。哎，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入学考试呢它其实不说明什么问题，它只是为了给孩子分班，就是蛇形分班嘛，看他的成绩在什么样的一个位次，然后进行蛇形分班，这不涉及到孩子的任何东西。那第二个就是您谈到了这个人际

关系啊。其实步入新校园，社交确实是也是孩子需要适应的一大课题。咱们要鼓励孩子大胆的、主动的慢慢认识新的同学，相信孩子们很快就能够收获到新的友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家长，咱们也可以给他小小的助力一下。比如说他要有了新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沟通一下孩子的家长，周末约一个电影啊，或者约一个野餐呢、啊，增进孩子们之间的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找到了一个稳定的伴儿，有了稳定的饭搭子、厕所搭子，他在学校里边的学习和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从容。好。流年说了，他说我家宝今年幼儿园小班儿，我现在就是特别特别的担心啊，担心孩子在园儿里吃饭呢、睡觉啊，问这样的一些问题。孩子在家比较娇气嘛，一直都是姥姥带着，不知道这到了幼儿园之后能不能啊好好的去适应自己。还没有跟孩子的幼儿园老师见到面，哎呀，见到面之后我更想跟老师好好的聊一聊。哎呀，我觉得幼儿园小班的家长我特别的能理解啊，就是所有家长群体当中最为焦虑的一个群体。刚入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孩子的适应能力往往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强。我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家孩子在上小班的时候的一个体验。我家孩子上小班第一天特别能哭，超级能哭啊，张大嘴啊，哭的哭不停。然后我就趴在那个窗上就看着他，他在里边哭，我在外面，我的心也在流泪。这时候他那个经验特别丰富的那个幼儿园老师就出来了，跟我说，是家长，你赶紧走，你走了之后你相信我，孩子马上就不哭了。我就相信老师了，然后我就真的走了。走了之后老师就给我拍了一段孩子的视频给我发了过来，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玩着玩具，真的就不哭了，好神奇呀！他是不是哭给我看的？所以说幼儿园小班的家长，您尽可以放心啊，孩子送到幼儿园放心的交给老师，你只要不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不会哭。就是基本上孩子哭个一天两天也就差不多了，到第三天的时候，如果你送他的时候还在哭，那你赶快走，赶快消失，你相信孩子就会尽快的去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咱放手一点啊，给孩子多一些成长的机会。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晚风说了，他说我家孩子开学五年级，马上到小学最后两年了，我希望这两年呢他可以多阅读，拓宽眼界，不要只盯着书本上的分数。其实我觉得分数真的不是学习的全部啊，大量的阅读，拓宽眼界，丰盈内心，这些能力都会成为我们孩子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的去聊一聊。刚刚有位朋友也提到了啊，说我闺女呢马上开学就要进入新初一了，很担心啊，很担心她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家里边有女孩的家长，我今天呢咱们就聊一个特别温柔也特别重要的家庭的教育话题，那是什么呢？关于女孩的培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很多女孩她们在长大之后呢会有一些习惯性的内耗，习惯性委屈自己，明明她特别的优秀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明明她很值得被爱却总是害怕麻烦别人，明明她可以拥有更好的却总是下意识的选择将就、妥协和退让。其实所有的这些拧巴、敏感、不自信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她从小的时候缺少配得感，活成了一个低配得感的女孩。那今天呢咱们就共同说一说啊，怎样给自己的姑娘养成一个高配得感的姑娘。所谓的高配得感啊，我觉得它不是骄纵，不是任性，更不是虚荣，而是它发自内心的那种笃定，我值得被好好的对待，我值得拥有美好，我值得被偏爱，我配得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惊喜，所有闪闪发光的人生。拥有配得感的女孩这一生她特别的幸福，真的会比普通人高出，就是幸福度高出很多啊。她们不内耗，不纠结，不讨好，喜欢的敢争取，想要的敢表达，被爱的时候坦然接受，努力之后
坦然地去面对自己的得与失。那这份珍贵的底气呢，从来都不是长大以后自己学来的，这是爸爸妈妈从小一点一点的滋养，一点一点的影响出来的。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啊，有五件小事儿，从小坚持去做，你的女儿呢一定会长成自信、从容、内心富足的姑娘。第一件事呢，就是从小多多的去鼓励她，多肯定、多赞美啊。心理学里边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效应，叫啥呢？叫做镜中我效应。简单来说，就是爸爸妈妈就是你孩子的一面镜子，爸爸妈妈眼里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自己他就是什么样的。如果从小到大孩子听到最多的就是你不行，你太差了，你怎么这么笨，你做不好，那他的内心啊可能就会刻上四个字，我不配，我不行。反之啊，如果家里的氛围是包容的、鼓励的、温柔的，那孩子经常被肯定、被看见、被夸奖，他的自我价值感呢就会一点点的生根发芽，在长大。夸奖呢，不是盲目的吹捧，而是你看见他的努力，看见他的细心，看见他的善良，看见他的进步。被爱、被肯定长大的女孩呢，她们是自带底气的；而被否定、被打击长大的女孩，她们会自带卑微。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从小多肯定、多赞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从小给孩子递 C 位，把选择权还给他。很多家庭呢，他们是习惯替孩子做主的，比如说衣服妈妈来选，文具妈妈来挑，朋友妈妈要来把关，兴趣妈妈帮你选，妈妈来决定。其实久而久之，孩子他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样思维呢？就是我的想法不重要，我的喜好无所谓，我只要听话就行。一个长期啊没有选择权的孩子，他在长大之后呢，就特别容易小心翼翼，特别容易就是不敢拒绝、不敢表达，然后愿意讨好别人。所以真正的富养就是尊重他的存在感。周末去哪里放松，生日怎么过，文具喜欢哪个颜色，课余时间想做什么，多多的去问一问孩子的想法。哪怕呢是一件小小的事情，让他做主，让他表达，让他决定，孩子呢就会在一次次被尊重的时候里，这个过程当中来明白，我很重要，我的想法值得被听见，我值得被好好对待。这份自信就是孩子一辈子的铠甲。第三个呢，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不诉苦、不哭穷，不用牺牲感来绑架孩子。其实很多家庭的自卑呢，都是被语言潜移默化培养出来的。很多家长不经意的几句话，其实呢是困住孩子的枷锁。比如说，哎呦，这裙子这么贵，咱们买不起。哎呀，为了你上这个英语班，交学费，你知道我多么辛苦吗？宝贝，你知道这个东西爸爸妈妈花了多少钱吗？其实你看这些普通的话啊，就会让你的孩子从小背负一种陈旧的愧疚感，他会下意识地觉得我是家里的负担，我的快乐是爸爸妈妈用辛苦换来的，所以我不配享受这些好东西。慢慢的，他不敢花钱，不敢享受，不敢接受别人的好，习惯性的永远委屈自己，迁就别人。其实我觉得养女儿最好的方式呢，是穷不诉苦，富不张扬。生活辛苦其实不用刻意的告诉孩子，因为生活呢不易，是不应该强加给孩子的。父母的担当就是替孩子挡住风雨，而不是把我们的焦虑啊、压力啊全部灌输给孩子，让孩子呢去轻松的、坦荡的、心安理得的长大，本身就是一种顶级的富养。再有呢，就是从小告诉他你值得一切美好。生活里有很多细节啊，都可以给孩子做正向的暗示。孩子收获成绩、收获赞美、收到礼物、被人善待的时候，不要跟孩子说你真幸运、你碰巧而已，而一定要坚定地告诉他，这是你的努力换来的，这是你应得的，你值得。长期的正向心理暗示呢，会帮助孩子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他会不自觉的觉得自己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配得上被爱，他会坦然的接受赞美，坦然的接受收获，坦然的去拥抱属于自己的好运气。一个坚定的
我值得的女孩，这一生呢，她们不会内耗，不会卑微，永远都会活出属于自己。

第五件事情就是从小呢带孩子去接触这些知识，然后呢拓展眼界，拓展格局。什么是我说的这个知识啊？不是指你书本上学习的那些知识点去刷题，是要让女儿从小接触人文的、艺术的、历史的、科学的这些生活的常识，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不是物质，不是外表，是她的眼界、思维还有认知。比如说你读历史，你可以让她看懂成败起落，遇到事情呢从容淡定。你让他去学心理学，让他懂得接纳情绪，让他懂得不纠结不内耗。你让他懂得一些常识，让他遇事呢能够冷静独立，不盲从不慌张。你让他去看世界，让他知道人生不只是一种活法。眼界开阔的女孩，她不会因为琐事小事被困住，不会为别人的评价所左右，因为她看到过更大的世界，听到过更多的故事，拥有更丰富的认知。她的自信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的学识和眼界撑起来的。其实养女儿啊，最顶级的教育呢，并不是她的成绩有多顶尖，也不是她的未来有多优秀，而是把她养得内心富足，情绪稳定，自信坦荡，永远相信自己值得一切最好的。高配得感的孩子，他们不讨好，不卑微，不拧巴，不内耗，敢爱，敢争取，敢拒绝，敢生活。愿我们所有的小姑娘都能够在爱和尊重里长大，自带光芒，底气十足，从容一生。好了，看一看时间呢，来到了13:57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也感谢收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好了，那最后呢，这样的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们永远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结果我袋儿都没拎好，那鱼都掉了。
1: 晚上好，这里是都没说音乐。这几天锦州城因为肖战和小城梁芳的到来热度不减，肖战的歌把记忆里的旋律又吹回来。2019年12月，我们的歌半决赛直播，肖战那英唱到被风吹过的夏天副歌前，肖战递过去一袋小金鱼道具，当时那英手滑道具掉落，后半段直接笑场，肖战救场把高音唱完，这段画面被现场机位全程抓拍，第二天冲上了热搜的第一。今天旋律一响，我们都能想起那个被小金鱼打断却依旧完美的夏天。原来肖战的好歌和好风一样，来到锦州只要开口就会把人带回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神雕侠侣》，从寒冬拍到初春，片场的桃花树从覆雪枯枝到满树花开。他借了一把吉他，对着桃花树哼唱，把北方四季轮转的触动写进了歌里，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希望金曲。马年，愿您万事顺意，一路生花。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满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有一种青春叫小虎队，有一种回忆叫爱。1991年，小虎队用这首歌传递出青春的活力与纯真。这首歌不仅旋律

的心声，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和朋友一起唱跳、一起追逐梦想的画面就会浮现眼前。如今岁月流转，再听这首歌，那份对青春的怀念、对梦想的执着依旧

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乐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跟大家聊两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夜晚的时光最适合听一首暖是情愫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听迟来的爱。这首老歌里藏着太多纠结又深情的故事，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每一句歌词都像在诉说着错过的遗憾与迟来的深情。或许我们都曾有过遗憾，有过没有说出口的爱意，而这首歌刚好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起来听迟来的爱。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

的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关将至，归途漫漫，用这首带着三世情缘与岁月深情的金曲安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1992年，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等待的集体记忆。节前听这首歌，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三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岩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严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晚上好，今天聊一首藏着生活智慧的老歌，陈淑桦《聪明糊涂心》。它是1991年的专辑主打歌，当时陈淑桦刚

0: 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离开我们23周年。同一段旋律，沉默是金，告诉我们守住内心的坚定便是从容。明月夜则是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歌声依旧，温柔从未褪色。哪首歌曾陪你度过最难忘的时光？一起聊聊你心中的哥哥张国荣。
1: 迎风冷冷

0: 丁哥哥，丁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0: 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涵。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管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哇
1: 不是哇，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

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处的秋啊是微凉萧瑟，川西的秋却是热烈盛大。那么褪去夏日的葱茏，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被大自然打翻调色盘，每一步踏入都是闯入一幅流动的秋日油画。那么交广呢也是要马上带您去旅行啦，这条环线承包您整个秋天的视觉天花板，尤其呢是整个这个线路啊。首先它的这个交通方式选择的是锦州直飞去成都，是不是超级的心动呢？成都动车去九寨，要知道这个动车相当的舒适便利，两飞一动的行程不累，而且非常的带派啊。关键呢咱们还是小团儿，20多个人，所以说咱抓紧时间了。九寨沟坐落于四川，那么在九寨沟县，因为沟内九个古老的藏族村寨而得名，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景区，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还有藏情五绝闻名。秋天更是全年颜值的巅峰，彩林映碧水，山水如画，这是川西金秋环线的核心目的地。

0: 难。
1: 咱就说啊，出门旅行这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比如说我就非常羡慕，就每一次谁要是带队出去也好啊，或者说呢能休个年假呀，自己有时间啊能够出去旅行，那简直是我从他出去之前大概能有一个月，我就开始对他羡慕嫉妒恨了。有没有特别喜欢熊猫的？我就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之前还买了一个专门呢，就是他们四川有一个这个熊猫的基地啊，它出了很多这个周边，然后呢我就从网上买了一系列的这个周边，有一个最喜欢的那就是一个熊猫的笔袋，到现在我都舍不得用，下次给大伙儿带来看看。中华熊猫医院是在阿坝州汶川县卧龙镇，这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重要基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熊猫人工繁育基地之一。卧龙自然保护区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被誉为是熊猫之乡。中华熊猫院内生活着数十只大熊猫，包括亚成体、成年大熊猫，还有熊猫幼崽。可以在不同的场馆近距离的观察大熊猫吃竹子啊，还有爬树呀、打滚儿、嬉戏，非常的可爱。园区环境优美，群山环抱，空气清新，是大熊猫理想的生活家园。在这儿呢，也是大熊猫野化培训基地，来看一看啊，这些被呵护长大的国宝，然后怎样经过这样残酷的野外训练。部分大熊猫呢，也是在这儿接受野化训练之后放归自然。

姑娘山我没有去过，我真的非常的向往，因为在朋友圈当中呢，我看到有朋友他是自驾去的。你要知道自驾去，那我觉得是更有一番体验在，因为整个路程也好啊，包括所经历的这些山山水水，日夜山川，都是要自身去经历去感悟的。那他们到了四姑娘山的时候，我看他们拍那个航拍的那个视频，太美了。有的时候不仅仅是风景美，更重要的是呢，你要亲自去加入其中，那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四姑娘山坐拥世界自然遗产还有世界地质公园双世界级头衔，被誉为蜀山之后东方阿尔卑斯山。景区呢是由四座雪峰加三条峡谷组成的。哎，一提到峡谷，有没有说想一开一局的？那你就亲自啊来体验体验在峡谷当中的感觉。要说这四座雪峰呢，有大峰、二峰、三峰，还有幺妹峰，一字排开。中年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儿您不仅你看夏天去也好，或者秋天去也好，都能够看到白雪皑皑。双桥沟还有海子沟啊等等啊，这些沟呢都是构成景色各异的风景。雪山、草林还有一些原始森林啊，都是融为一体的。最重要的一个景观就是大家伙，如果你要去了，提前做一些功课，直面四姑娘、四座雪峰，这是观赏妖美峰日照金山的绝佳机位。要说你能不能看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关注路面上的一些施工的地方啊，有一些通告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留意，这样子咱们出行呢也会更加便利一些。因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的需要呢，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洛阳路段啊，还有解放路两个路段有一些围挡封闭施工的消息。首先第一个呢，是在8月28号明天开始啊，到10月31号，洛阳路的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9月4号到9月30号，解放路的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南侧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10月1号到10月31号，解放路的中央大街到锦华街北侧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提醒大家伙，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附近，一定要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在关注长沙街还有洛阳路段的一些封闭的施工消息啊，长沙街灵川路至市府路路段在施工期间呢，8月23号到8月31号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道路呢，这个是全封闭的状态啊，长沙街灵川路至市府路路段封闭，道路呢是全封闭，大家可以绕行到中央南街和云飞南街。洛阳路的杭州街到龙江东街路段呢，是在8月23号到9月30号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提醒各位朋友，机动车道是封闭的，非机动车道咱可以正常的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机动车可以绕行到解放路还有南京路。那么交警提醒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啊，您途经施工路段附近呢，一定要仔细的去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到都江堰，这真的是名声在外啊。公元前256年，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修建的，这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唯一仍在正常使用的无坝引水水利工程，相当厉害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造就了天府之国成都平原。我来过这儿，但是这个应该也是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不知道现在什么样的一个风景，但应该会越来越好的，就真的很期待能够二刷这个地方。都江堰颜值天花板，那自然就是夜景了，叫做南桥夜景蓝眼泪，就很浪漫啊。夜幕降临，廊桥的灯光璀璨，江水倒映悠悠蓝光，绝美蓝眼泪这就上线了。晚风温柔，江水潺潺，都是来自都江堰必打卡的浪漫夜景。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网络上呢，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呢就是跟帖啊，或者有的是发帖，就说呢，铁路12306的 APP 上面呢有一些漏洞。那什么漏洞呢？有人发现呢，可以用同一人的身份证还有护照两种证件同时购买同一趟列车的两张车票，然后呢实现一人两座。这个真的假的呢 ？OK 不 OK 啊？有网友说了，说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还有网友呢直接就是截图贴上去了，就说他购买的这个票呢真的是一个是12车的01D号，另外呢一个是12车的01F号，居然真的就可以购买。而且呢当时记者也是实测发现同一人不同证件能够同时购票成功，这算 bug 吗？8月25号，记者在 APP 上也是实测啊，就刚才所提到。

0: 到的这个实测，选择乘车人的时候，确实能够同时勾选同一人的身份证还有护照的信息，并且成功选到相邻的座位，完成付款就 OK 了，就直接出票了。在之前，成都铁路局针对两人买三张票乘车事件的情况说明当中呢，他是这样解释的，说如果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那么视为该旅客步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那么可见，上述情况如果要实现一人两座，需要两个证件都进行检票流程。有网友表示呢，说即使两个证件都需要检票，那也有办法呀，看大伙儿都什么样的办法啊。他说通过身份证刷闸机进站落座，然后呢通过车上乘务员人工刷护照来检票另外一个座位，这就 OK 了，两个全都能够验证。后来呢问了一下这个客服啊，就是官方的客服是这样说的，由于说购票证件类型是不一致的，那么同一旅客确实可以通过身份证和护照同时购票成功，目前没有信息互通，但是客服强调说不建议旅客通过这样的方式购票，第一个呢是要多支付这个款项，第二个呢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你一个人等于说多买了很多的这个座位啊。针对网友提出的购票的漏洞，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大 bug 了，客服说呢就已经反馈登记，应该会进行完善的。所以很多时候呢都是实践之后，然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根据现有的情况可能再根据所施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呀制度再进行一个调改，就谁发现的呢，谁发现的这个问题呢，真聪明啊。天气啊渐凉了，但是印象当中在咱们就是暑热最为严重的时候，就大家伙很习惯就在这么热的天车上呢备很多的水，方便及时的补水。车子经过太阳暴晒之后，瓶身呢经常会被晒得又软又热，有很多人会心生怀疑，暴晒后的瓶装水会不会有一些有害的东西呢？有的人索性就直接倒掉了，因为他不敢喝了。那么这个暴晒过的瓶装水真的会有问题吗？稍后来讲。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欢迎回来，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但路面上有一些路段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绕行，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正在施工状态当中，不太好走啊。首先来关注一下长沙街。8月23号到8月31号，长沙街的临川路至市府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如果在施工期间您确实要行经这个路段，然后呢没有其他的这个更好的办法呢，那您最好还是有一个轻微的绕行。道路呢是全封闭的状态，您可以绕行到中央南街或者是云飞街就可以了。8月23号到9月30号，洛阳路的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路段呢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机动车道是封闭的状态，非机动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倒没有太大问题。机动车可以绕行到解放路和南京路。那么交警还有锦州交通广播也提醒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附近，请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8月28号明天开始，一直到

月三十一号，洛阳路的人民街到中央大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个是因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的需要啊。以下呢，将要提到的解放路方面也是同样的原因。九月四号到九月三十号，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南侧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解放路上中央大街到锦华街北侧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洛阳路方面，人民街至中央大街8月28号到10月31号北侧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南侧的道路是可以车辆双向通行。9月4号到9月30号，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南侧，在施工期间呢，南侧的两车道进行封闭施工，其余四车道的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10月1号到10月31号，解放路的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北侧施工期间，北侧两车道进行封闭施工，其余的四车道的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

接下来关注因道路养护施工的需要，有两个路段大伙要留意一下。今天是8月27号，提到的这两个路段都已经正式开始施工了。8月24号到9月27号，宜昌路的世英街至云飞街路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8月27号今天开始到9月27号，延安路的西安街至幸福街路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还是同样提醒各位朋友，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和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呢，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这些信息大家都可以在交广的平台，您直接查阅到文字版，里面呢还贴图了。尤其呢，可能涉及到一些朋友必须的啊，就是生活的周边范围呀，或者说您这个上学或者说上班的这个周边必经的路径，提前看好施工的信息，然后呢给自己计划一下在此期间怎样的一个路书能够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

0: 老师，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神奇的韭菜，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苑、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美的秋景已经上线了，那么无论是如梦似幻的九寨黄龙，还是说雪山相伴的四姑娘山，亦或是底蕴厚重的都江堰，这每一处啊都是非常值得去奔赴的。趁着大好时节来川西走一走，看山看水，放松身心，解锁不一样的旅途时光。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啊，宝贝们呐、啊，21369212136921，我这想去都去不了。纯玩，零购物，29人小包团，锦州起止，直飞成都，动车直达九寨，咱就说，就这些，哎呀，太心动了，让这班不上了。我也走。到了之后呢，当地的行程当中的用车呢也是豪华2+1大巴，每人每天呢都会给您矿泉水，而且呢就这个住宿啊，您自己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贴图，所见即所得，可以到现场咨询问一问啊。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天马国旅，或者呢直接打个 call 21369212131，已经有特别聪明的宝宝啊，就现在极其的敏锐，直接呢就打，比如说四川，您打四川也可以收到相关的信息，四川这是 OK 的，打成都也是 OK 的，您打去四川也 OK， 就这个平台上怎么能够这么聪慧呢，就大家成都啊四川呢、去四川呢打完之后都能收到。看到清欢提到的这个事情了很长一段，我看一看然后帮您反映一下。微笑问道，想咨询一下房产证放在别人那儿，别人能不经过房产证本人同意私自贷款吗？我给您问问，这个您房产证在别人那儿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呢？给我跟进一下。

0: 咱就说啊，这大伙儿这玩的心都是一致的，就人都是会向快乐出发的。比如说大壮啊、一成啊、名扬啊，对吧？然后这个是磊万事如意，然后提到了小腹鸽子，会飞的鱼微笑。
1: Through every moment you and
0: 赛车手。这个叫君姐，不如去种树。月，好多朋友就打的，您这个关键词都是 OK 的。四川呢，去四川呢，成都啊，你都能够收到。

一说出去玩儿，这大家伙啊，这都已经按捺不住心情了。就现在收到了一堆打四川，然后打成都，就这一次旅行，我觉得还是很轻松的。尤其是这个季节也好啊，或者说行程的安排也好啊，不会特别的累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关注一下刚才这位朋友的咨询的问题，他说呢，房产证放在别人那儿了，能不能？不经过本人的这个同意，然后私自去贷款呢？我想问一下，您是这个房产证的主人，还说这房产证别人的房产证在您手里？你帮我补充一下，然后补充完了之后，我把答复给您。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7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这个温度，就是大家伙有没有感觉到？就这个20度，实打实的能感觉到凉了。黑山易县16度，临海18度，没有最凉，只有更凉。28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也就是明天啊，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6度。白天温度还是现在能感觉到秋老虎依然还是会在。黑山北镇25度。28号晚上8点到29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29号晚上8点到30号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4到5级。

当事人回答了，说房产证呢放到二手房的人手里了，我是房产证的本人，有押金，房子卖了以后才能更名。我帮您跟进问一下，因为刚才就您第一个问题呢，我这个得到了答案，但是我想确认一下，是您的房子还是别人的房子啊？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了解到，然后您等待一下。另外呢，我这边问到的，我给您两个联系方式，您也可以自己再自行的，就是很细致的再问问对方啊。第一个呢是博奎律所，两个律所您自己选，就权利在您这里啊，我都是平等的提供。博奎律所的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办公电话04164374400，王学主任可以联络18941601699，18941601699，每个星期一会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解答问题。第二个呢是每周三，然后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直播解答问题。永字律所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娘路这儿，云飞南街女儿河桥那个位置，下桥之后东南角就是瑞盛经作写字楼啊。办公电话04167110519，04167110519。李律的李小娟律师的是13840607141，13840607141，您自行选择。

0: 哇，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哇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刚才有位朋友啊，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简单的呢跟大家伙再回顾一下。问题是这样的，说房产证啊，放在别人那儿了，别人能不能通过房产证本人的同意啊，就不通过房产证本人的同意私自去贷款？而且他强调了一下，这个房产证放的是收二手房的人里边，在人家那儿放着，他说房产证他是所有者，然后呢有押金，房子卖了之后才能更名，就怕别人可能不通知他呀，或者有一些什么的这些操作啊，私自的去进行这些不太好的行为，然后自己在掉坑里。刚才给您了两个律所的联系方式，建议您可以私下联络一下。我这边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啊，正常情况下不经过您本人同意，而且呢没有一系列的像一些证件呢、您本人东西啊，对吧，是不能的。就这个可能性不高，就是出现这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一些意外，所以建议您呢，你最好还是直接找人家说一下情况，给您出个主意。如果说啊遇到的是不正规的，比如说民间借贷呀、小额的这些啊，或怎么样啊，他很有可能就会在资料不全、身份核验不到位的情况下去操作，你后面就会有纠纷。所以呢，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当中实权的保守，然后呢实权的安稳。如果说啊您和收房方约定的是卖房后再更名，那么在未完成过户前，您依然是房产的合法产权人。一旦对方违规用这个房子做其他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您作为产权人可以直接就可能啊会直接卷入到这个债务的纠纷。所以说呢目前这边给您的建议是尽快呢有这样的一个书面的协议，您光交押金了或者怎么样的不太保险啊，不太保险。而且根据您这个情况，大面上应该没啥大问题，但是很有风险，您最好尽快的联络，然后给您完善一下，好不好？我这边呢根据您的所描述的内容咨询了，目前大面上是这样。

在解答这位先生的问题之前，咱们讲到了，就说晒过的水啊，瓶子里面暴晒过的水还能不能喝？有些朋友直接给它扔掉了。一般情况下，这个瓶子的种类，就塑料瓶啊，都是由这个PET 就底部，如果您看到有一个 PET， 然后有循环的三角形的标志，里面有一个一字的话，这个属于一号塑料，熔点超过250摄氏度，塑形能力是比较强的。加工过程当中通常不用添加塑化剂，那么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的时候，PET 材质十分的稳定。如果说啊，这个暴晒之后温度呢达到50到70摄氏度，实际上是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的，那么不会释放塑化剂或者说其他的这些不太好的这个物质。未开封的瓶装水暴晒之后口感可能会略有变化，但是像塑化剂啊、微生物指标仍然是符合安全标准，不存在一些什么的风险啊。瓶装水短期暴晒可以正常去饮用，但如果说啊长期存放的话，还是建议您出于健康的考虑就不要再喝了。

0: 五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的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6:04，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就大家伙所关注的云飞桥面都没有大的问题，能够正常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昨天看好像还有雨的预报消息呢，但是今天来看，基本上都是好消息啊，都是好消息，一点都不影响大家的出行啊、计划呀、旅行啊，都没大问题。今天是8月27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易县16度，临海18度。28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6度，黑山北镇25度。28号晚上8点到29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29号晚上8点到30号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4到5级。

抓紧时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最美的秋景已经上线，无论是如梦似幻的九寨黄龙，还是雪山相伴的四姑娘山，亦或是底蕴厚重的都江堰，每一处啊都值得您亲身奔赴。看山看水，放松身心，解锁不一样的旅途时光。

6:10，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呢，这一时间段人民街北京路的北向南车辆呢是排队的情况，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吧。然后人民街重庆路段东向西车辆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其他的像什么桥洞桥面呀、街道转盘呀，没有大的问题啊。什么地方要是不好走，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管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秋富川西这个9月26号咱就出发了，这个能报多少个团呢？我感觉应该很快就会报满了，指不定也许 maybe 那就说不准了，有没有您的这个位置了，那可以咨询一下04162136921 04162136921，或者直接前往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天马国旅直接就咨询就好了，也是我们合作的老伙伴了。

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通过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416，40008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1，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还是咱们的白老港南向北车是比较多的，而且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现在基本上是一桥的车了，桥洞都是比较畅通的，只有世英街桥洞北向南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另外呢，968医院门前依然还有施工，同时呢，附属港东向西的方向在附属医院门前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其他街路市委港东西双向车多，锦州中学门前还是有施工，东向西的方向不太好走，其他街路都是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探月我走上台来，深大一躬啊，口尊声，亲爱的朋友，要你们试听啊，前边的节目上的都挺好，而且那主持人个个都年轻啊。现在这四点半到了我的班，我依然我比他们还年轻。就是畅通晚高峰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大家好，我是谭悦。子弹说：“好曲儿当赏，那您倒是赏啊，给我鼓掌加加油啊！不要你的米，不要你的油，不要你的车来，不要你的楼。”只要你热情的掌声，给我鼓掌加加油。多谢金尊优越建平退却了浮华，谢谢你们。浮华，你是如何做到在两个平台都发消息的？你说。山那边说26，你是知道内幕消息的。山那边。感谢万事如意，他干嘛老让我跟谁 PK 呢？就这个，我上着节目，我 K 得了人家吗？现在街上车不是那么的多，大家还是比较珍惜此时此刻的路面上的情况吧。因为今天已经是8月27号了，眼瞅着就8月28号、29号、30号、31号，礼拜一就开学了，嘿嘿。宇航员，是我呀，是我呀，是我呀！释然小姐姐，人好，词儿好，唱的更好。你们要这么夸的话，我要适当的飘一下子，这是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吧，是吧？要不然我这个人的心性得多坚定啊！到目前为止，我还很沉稳，没飘。嗯。我感觉我眼镜也得重新配眼镜去了，度数有点小了。刚才呢，林涵一直在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秋赴川西，其实就是9月份呢，我们要到四川去成都、去都江堰、去九寨沟、去熊猫基地，我们要看大熊猫，然后等等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景点。大家如果是想跟着交广去旅行，就去天马旅行社速速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早晨，关老板奏了一首诗，老水了。你看那个，哎呀，我的妈呀，这玩意儿能比吗？我跟你说，我的天哪，我的，哎呀！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出昨天。他那玩意儿不行。洪建说：“谭老板，来一段清水河。是不是因为我香哥人家上学去了，你一天到晚闲的你难受？清水河，清水河。”我清水河在哪儿呢？探就探。

当时就是偷懒儿，我就录了这么三番儿。等到后来，我再想唱，唱不出这种感觉来了。太阳它落了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六哥哥来到了我的门前呐、月下，哎呀妈呀，唱不够来了，唱不够来了，就是说不要唱这个曲儿。

当然声音小了，因为话筒一开你就听不到了。但是我们收音机前听着是，就是因为你，我们收音机前都给我打断了。兔兔好听，哎，谢谢。

来个小小陶阳的。哎呀，您说到我心里去了呀，我的妈呀！还得是小小陶阳，那就是他小的时候，更小的时候。

我有小桃杨唱的从头到尾的档量，但是不能给你们听，有点长。稍等我一下啊。

0: 烟火升腾，炭火正旺，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盛大启幕，美食、音乐、非遗、休闲，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
1: 9月1号到9月5号，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区，每天18点到22点，欢迎大家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大一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烧烤消费6.9折用餐优惠。
2: 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火热开启，期待你的到来。
3: 好，我们小小陶阳的，我们听他唱唱他小时候唱那大实话吧。
4: 这人，
5: 您听我再唱一遍
4: 啊！再来啊！
5: 说天亲，天也不。

0: 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留下了一句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雨来到台北，今日里下江南讨醒争春。我愿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了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1: 嗓子那个时候多好啊，你说人这个嗓音条件他为什么还要变呢？尤其是小男孩啊，哎呀，你不变该多好啊，现在想唱什么唱什么。其实现在我感觉他有的时候他唱的挺费劲的。刘大宝说大老谭下午好。刘大宝下午好。是吧，小桃样唱的真不错。西西说你也来个小曲儿。我来个小曲儿，那我来个什么小曲儿？大千世界南北西东，这个小曲儿是什么？三寸舌调音台，我们娱乐生平。话筒一开说天下，春花秋月冬雪风，留着残荷听雨声，冷眼看浮生若梦，烟雨化飞龙。走遍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争的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冲好汉逞刚强，金银财宝猛荒凉，倒不如听听交广开心笑一场。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

0: 这小曲子可以吧？小曲儿。这活动是一个接一个，那说明了什么呀，同志们？我们的活儿也是一样接一样，不让你消停。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我们其中有一个团呢，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介绍的时候，他就满了，所以现在剩下的是9月26号和9月29号出发的这两个团，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来。然后呢，我们要去成都，去九寨沟，去黄龙，去。

大熊猫基地，还要去看我们的都江堰。然后大家伙呢，如果要报名的话，就抓紧时间，这个还是比较火的。而且呢，你越往后腾吧，你腾到后边的团，它临近节假日的时候，就是那个啥都贵，你就得多掏钱，是吧？大家来个那个，记住天马旅行社的电话就可以了，213-6921。然后我为什么说来个什么呢？因为我看我更姐说了，月来个女驸马，女驸马放个女驸马，女驸马可以呀、啊。我有好几段女驸马，有大家特熟的那段，还有大家不熟的那个段儿。来这个吧。

唱的好听，它就是好听的，要不然人家说生疏熟悉呢，就是我们熟悉这个戏曲的故事情节，我们熟悉这段戏当中的有一些经典的唱段，我们听着迂着，得劲儿，我们甚至能跟着他哼唱，我们懂。红哥说："北镇咋听不见？"有的时候偶尔一点点信号。不是，相对有点远，下载一个那什么吧。如果遗憾有重量，不知是几两说。佳妹子好，哥家咸鹅蛋都腌好了。你少放点盐，我最近突然间吃不了咸的了。现在是偶尔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直播，大家倒是能看到。那带本来的，我今天真是带本来的。我看那个谁呀，有些同志一直在给我点赞，比如唱不够我，谢谢哦。哎，说长得真好看，那你看，那你这生产厂家呢？感谢我爹，感谢我妈，感谢这俩生产厂家。耿姐说好听，谢谢月。原来老说我总听你节目，我这回我可算是看见真人了，我可算是看见活的了，是吧？我们现在不是通过抖音平台可以直播呀，大家伙在上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我们好多主持人大家都能看得到，是吧？一看呀，我的妈呀，比我想象的难看呢，比我想象的好看呢，讨厌，真讨厌。这长得多好啊，多一分少一分的都不都感觉不对劲儿，恰如其分。

你看，头戴着尊巾儿绣花草，总之是咋美咋来。你戴的是花镜还是近视镜？哥，不好这样刨根问底儿吧？你这玩意儿一暴露了怎么弄啊？这玩意儿花镜。不是，这头戴着花镜，对眼睛实在好。哦、小脸蛋儿又白又嫩，肉透透的粉，那是罗成的，不是我。万事如意说：“你带本来的，唱一下第六页，我得看看我能不能给你唱第六页，因为我本上写的乱七八糟，胡写八写瞎写一气。”嗯，第六页啊，不好意思啊，你看第六页他没字儿，这可不怪我。寒夜非洲说，你看你这玩意儿说的，90后都要退休了，时间过得真快，这玩意儿谁说不是呢？咱们就能发出那共同的感慨。那个是渣男，他啥时候成的渣男呢？他啥时候成的渣男？咱们一般不是说，一般啊，对对，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也真是，他有媳妇吧？他出去他打仗去，他临阵收妻他。他说你要，而且不对，他说了不算话，所以他是渣男。他说你帮我，你帮我打赢了之后我娶你，结果打赢了他也没娶人家，这说话不算话，把人家莺莺公主给骗了，于是不就减寿10年吗？神秘人说，哇，又见着真人了，你看来现在您比我还神秘，我最起码待会儿还能偶尔看见。

西西说：“那你就唱个四十页吧，四十页，29，29，29，29，29是乾坤带，四十页是啊，这个我会。”夜深这人不静啊，月儿明来心不明，我这掌心的纹怎讨你的掌心，你曾经许下要陪我三世的情缘，奈何这桥上只剩我一人行，夜半我到三更啊，叹罢了又一声，莫非我

天能且听且看，不是现在我不是要给大伙儿放吗？怎么又成我唱了？若有来世，别和我重逢。我怕春雨覆了冬的寒冷，缘起缘尽缘终灭，缘已成了空，亮出这相思珍重，泪朦胧啊啊啊！这是第41页。你搭档跑哪儿去了？没到他的活呢，到他的时间他就来了。女驸马呢，其实不光是为救李郎离家园，她有好多唱段，我们再欣赏一个。

他为父马吹吹打打，吹吹打打送日了东。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常清华。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常常被忽视但非常重要的话题，心脏康复中的心理处方。很多心脏病患者出院后，虽然身体上的问题解决了，但心里却留下了阴影，不敢出门，不敢活动，晚上睡不着，总是担心会再次发病。据统计，相当一部分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不良的情绪。这些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关注和干预，会严重影响康复的效果和生活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在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中，心理处方被称为灵魂。心脏和心理是紧密相连，双心都要管才是完整的康复。那怎么做呢？首先要正视自己的情绪，焦虑、恐惧、担忧，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说出口。其次，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与支持非常的重要，多和家人聊聊天，适当出去走走，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交活动。如果焦虑、抑郁的情绪持续的存在，不要硬扛，及时向专业医生求助。我们可以通过专业的心理评估量表来筛查，制定个性化的心理处方。认知行为疗法、放松训练、正念冥想等方法对改善焦虑、抑郁都有很好的效果。

0: 记住，心情好了，心脏才会变好。关注心脏，也要关注心情。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常清华。
1: 再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3，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呢，在附属医院门前北京路上西向东车多，重庆路上968医院门前不太好走。另外呢，云飞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但是不是非常堵啊。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车不多，但是过了延安路之后，北向南在广州街上有点缓行的状态。同时呢，解放路上在锦州中学门口那不是有施工嘛，所以说是小小的缓行。同时呢，您走到解放路广州街这儿东向西的方向车相对也多一些，车最多的依然还是云飞街洛阳路四个方向全都堵车。另外呢，白楼港西向东的方向这个是蠕动的状态。另外呢，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现在有小半桥的车，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行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各位下班的小伙伴以及各位不下班的小伙伴，大家都好啊！
5: 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
2: 各位好，我是谭月。
5: 大家好，我是洪亮。
2: 很高兴在这个时候呢，与大家在电波中相逢，在我们的那个抖音里相逢。
5: 对对对 对，
2: 这样讲
5: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谭月的抖音啊。
2: 谢谢。
5: 然后呢，今天我是浑身上下酸痛。
2: 你刚才在我们一直放东西的时候就说，哎呀，就要了命了，
5: 累坏了，
2: 今天过得这么难呢，浑身疼，你知道我干多少活？我说你干嘛来着？
5: 帮朋友搬家。
2: 帮朋友搬家？
5: 四楼
2: 没有电梯，我猜的。
5: 哪有电梯呀？这楼上楼下给我跑的呀。哎呀，那个师傅把这个扛一下啊，那个也他扛一下。
2: 他管你叫师傅？
5: 我管人叫师傅。就是没干啥力气活，但是就是总觉得自个儿的身体就是不适合，就是这
2: 种。所以你得去爬山锻炼嘛，你像人家浮华一直邀请你。
5: 我改项目了。
2: 他刚才说邀请我5点钟去北普陀山，说凉快。我说我不去，我
5: 一点没有诚意啊。我就相中一个好项目，昨天我看了一个比赛。
2: 又改什么项目了？
5: 就是关于这个乒乓球比赛。
2: 又不爬山了，又霍霍乒乓球了又啊。
5: 哎呀，乒乓球比赛不累。
2: 不累？你从哪儿发现不累的？
5: 看着累吗？我觉得不累啊。
2: 我看的运动员们打完一场也都四马汗流的。
5: 你打着累，你看着累吗？
2: 讨厌，
5: 是不是？你看就行了呗。
2: 看什么？看别人爬山我也不累呀。
5: 就跟我那个搬家一样。
2: 我看你搬家，
5: 搬家你动嘴儿，看球你动眼睛，你能累哪儿去啊？然后我就发现现在这个就是科技呀，就机器人打乒乓球，哎呦，那你说这叮当的。我发现机器人倒不累得慌。
2: 这机器人他能不能，我看仿真机器人啥时候赶紧弄。
5: 他不累不累。然后呢，你知道谁累吗？
2: 谁累呢？
5: 裁判累。
2: 裁判累眼睛。
5: 裁判那边的机器人，
2: 你像我这老花眼，我干不了这活。
5: 那边机器人到你发球了，到你发球了啊。拿半天 就前摇很长时间。
2: 哎，我
5: 球一直没发出来，旁边过来一助理，裁判
2: 啊，你有什么事儿？
5: 没电了，
2: 换个电池，快点的，等你呢。
5: 发誓威力，
2: 大哥都等你呢。
5: 先罚一分再说啊。
2: 那就是谁知道能发展成什么样呢？
5: 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就是你就想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技术，比如说 AI 技术，
2: 嗯，
5: 这才几年，
2: 嗯，
5: 对不对？蓬勃发展，
2: 嗯，
5: 如果把这个 AI 和这个机器人然后有机的结合起来，我觉得造千二百个田雨宁站着啥的根本不是问题。
2: 我刚才在我的直播间里看见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就是前面是名字后边括号见过肖战版，啥时候我谭越名字括号见过田雨宁版，
5: 是不是就很正常的一
2: 点？你等我的好消息吧，就
5: 买八个房屋里头，干不同的工作。
2: 这给我唱西河大鼓，
5: 这个唱二人转，
2: 那个唱山东驴剧，那个唱河北梆子，
5: 对，那个刷碗去，那个拖地，是吧？那个陪你看球。那门口替补，想想生活多美丽啊！
2: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
5: 你还真别说，
2: 有个少年守大业。
5: 收一点啊！上节目呢，就一定会实现的，你知道吗？就现在这个科技，简直我天，发展的太高级了
2: 啊！哦。
5: 所以呢，大家这个努力啊，我们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努力的活着。
2: 然后呢，你就会知道我们还会活久见。
5: 嗯，
2: 活时间久了，就什么都能看得见。
5: 并且现在这个科技发展不像过去，你比如说过去的时候迭代好千年迭一个科技。
2: 嗯，
5: 现在可能就几年就迭个科技。
2: 是的，
5: 就是会快速的发展。
2: 所以我们要共同的见证，
5: 共同的进步。
2: 对，
5: 哎，共同的，比如说多听节目啊。多参与节目啊，
2: 嗯，
5: 能听到好多知识。
2: 然后刚才我不是说今天有点热吗？
5: 啊，
2: 我家母后反驳我两回了，她说忒冷。
5: 不，你那边咋下雪了？是咋的？
2: 雪倒没下，我看了一下，下雨了。
5: 河北。
2: 嗯。
5: 不，咱这块都挺热，他怎么凭啥？他怎么敢热冷的呢？
2: 我不知道啊，你说这事儿闹腾的。
5: 局部低气压呀、啊。
2: 谁知道呢？他怎么不给咱们凉快点呢？
5: 他多少度啊？
2: 河北人民都习惯了热了，就这么热去。
5: 不是，这可能也不一样。
2: 他比咱们他20多度，
5: 咱这边也不高、
2: 啊。你看看今天咱是不是30度？
5: 咱们这28、29度，30度左右是吧？
2: 他23度好像。
5: 哎，那可真凉快。
2: 嗯，
5: 那可确实是凉快。
2: 关键他还下着雨呢，那小风一吹更凉快。
5: 差不多，所以说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吧，你说这个老天也不随人愿，你说东北整那热干嘛？是不是
2: 今年东北少热了呀？
5: 而今年东北一直热，而且今年我听很多人讲，就是今年的这个好多收成不太好，
2: 因为有一段时间没下雨。
5: 哎，然后有一段时间经常下雨。
2: 喋血战狼说小本本拿出来了，其实我想找一下，就是说
5: 他想翻一翻，
2: 嗯，就是
5: 西河大鼓
2: 100多个小伙给我唱曲儿那个词儿，没翻着，不是我想给大伙唱。
5: 要不搭档你趴着眯一会儿，
2: 做个美梦是吧？
5: 是吧？梦里啥都有，100多个小伙给你唱曲儿。
2: 嗯，
5: 我看春晚我都没有。
2: 不是我那词儿，我就可能不是在这个本上。说实话，我也本太多了、
5: 是吧？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啊，也可以说一下，是吧？然后呢，咱们尽快把它从虚幻拉到现实当中。
2: 你见证一下我这本儿。
5: 我是你好几本都，我那天上节目从底下翻出来了。
2: 你看看我唱，我这在想莽撞人我都抄。
5: 想当初。
2: 嗯，
5: 他那本确实那好几本。周六那天我没啥事儿，然后呢，我这边我一边上节目，
2: 嗯，
5: 放歌，我就在底下我找笔。
2: 那我本里写的乱七八糟，不都暴露了吗？
5: 哎呀，你这样吧，你给我点封口费吧。
2: 五块，
5: 5块钱，我只能说给你保存到第10页。啊，那第8页到第9页那才是关键。
2: 只有看过我的本儿才知道我这脑子里边乱七八糟一天都是啥。
5: 就当初你怎么想的呢？你
2: 我不知道，
5: 用咱们东北话说魔怔了这个人。真的啊，你就不知道他咋记的，就是所有基本上能唱的曲儿能记的歌那他那本上都有，
2: 还有一些内心独白，所以我就害怕这个本暴露。
5: 我对歌不太熟悉，所以说你的内心独白和歌词我分不清。
2: 那就好，那5块钱我省下了，同学们。
5: 是吧？就感觉这歌词儿吧，你歌词儿写的就很委婉婉约，
2: 嗯，
5: 他的内心独白呢也挺婉约，所以说我就分不清这是歌词吗？有点不押韵呢。 粤语版的呀。
2: 哎，对对对，是。
5: 就慢慢来，等我辨析辨析啊。
2: 闽南语版的
5: 是吧？后来我就基本上我都拿咔照相片，然后在那个里边搜一下，这是歌词吗？
2: 繁华呀，独西灯光啊，

0: 是31号还是9月1号开学？
1: 30号暑假正式结束，
0: 那就是31号，孩子们就开始陆续的返校什么的了，是吧？
1: 其实我看了一下，31号正好是星期一，31号星期一，估计就从星期一正式开始了吧？难道还非得等个9月1号星期二开始啊？
0: 那放假也没赶上星期一啊，那不也是赶上哪天算哪天吗？非得等那日子干啥呀？
1: 说的就是呢，
0: 这开学非得赶个1号啥，
1: 开呗。
0: 对吧？周一就开，然后就上课呗。
1: 你同学们，您一说31号返校，返校了是不是就一上午差不多了？下午就休息，然后第二天正式上课。
0: 差不多这意思，该拿学校的拿学校去，该交的作业都交了啊。
1: 那个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一回呢，一般是放假吧，下学期的新书发了，那个时候拿着新书之后不是如饥似渴吗？
0: 包书皮儿。
1: 包书皮儿，然后成天看，我把语文书弄丢了。到开学前一天发现语文书没了，
0: 你就是没拿回来。
1: 好家伙，这我妈一顿一顿吓唬我呀！同学们后来一早上也帮我找，在炕席底下压着呢，我印象十分深刻。
0: 就是当时那书太金贵了，然后再写名儿。
1: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咱们小
0: 你
1: 的
0: 那
1: 时
0: 名
1: 候，
0: 都写哪儿？
1: 我写皮儿里头，
0: 开玩笑，给你扯了怎么办？
1: 那写哪儿啊？啊，我知道了，
0: 把那书正立那儿，啪。
1: 侧面儿，
0: 侧面
1: 这个位置，
0: 对，写上大号，那你放心，肯定丢不了。
1: 是的，扇子有风，拿在手中，别抢我的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15分，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烟火升腾，炭火正旺。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盛大启幕，美食、音乐、非遗、休闲，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
1: 9月1号到9月5号，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区，每天18点到22点，欢迎大家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大一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烧烤消费6.9折用餐优惠。
2: 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火热开启，期待你的到来。
3: 俗话说了，这个搬家不容易啊，两根盖大乒乓球的，我是被骗的。
4: 啊，你去的时候不知道他要搬家？
3: 人打电话早上告诉我了。哥们儿，今天有事儿没有？我说啥事儿啊？
4: 上我家来呗。
3: 说整点儿。
4: 嗯。
3: 啊，我说整啥？那啥，三文鱼。
4: 啊，这行啊，我行。
3: 嗯嗯。然后还。
4: 还没有，还有别的。
3: 小龙虾。
4: 我要蒜香的啊。
3: 是吧？
4: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那北极贝。天哪！我当时我这心我就几点？啥时候？
4: 立刻马上来
3: 啊！你就中午你早点来呗，
4: 嗯，
3: 早点来帮收拾收拾，
4: 嗯，
3: 马上到，缺啥不？啥也不，啥也不缺，来就行。那个你早点来，家里有点小活儿，你反正干完之后咱就吃。
4: 你这时候心里已经隐隐约约觉得不太妙了。
3: 没有，我相信他的人品。
4: 你好不敏感呢。
3: 相信他的人品，但是他前面给的太多了，你知道吗？
4: 嗯，
3: 然后
4: 所以
3: 我就觉得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往上走一步，
4: 越多越得怀疑。
3: 然后我就去了，好家伙，
4: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3: 不光我一个人，受害者好几个呢。
4: 关键是
3: 这边刘备有三文鱼啊，
4: 三文鱼吃着没有啊？
3: 三文鱼说吃吗？下说三文鱼现在不新鲜，完了。那个
4: 啊，我知道，那我就知道了。北极贝呢？小龙虾呢？
3: 说憨子味儿也差不多、啊。
4: 憨子是早晨你个10块钱买三斤
3: 是吧？
4: 嗯，
3: 还没吃呢。人说了，你回你上班吧。
4: 啊，到点了，
3: 到点了。
4: 有你
3: 啊，晚上不行就改烧烤吧。我就帮人干了一天活，吃了一张饼就回来了。
4: 你刚才咱们不是宣传了吗？过两天有那个
3: 烧烤
4: 节，嗯、
3: 大家去啊。
4: 嗯。让他带你去，
3: 就别听别人画饼，
4: 也得去。
3: 别听别人画饼，知道吗？
4: 吃到嘴的才是正经，
3: 可不是落袋为安。吃到嘴之后才是肉。
4: 嗯、再有呢，你说落袋为安这事儿是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对自己好才是真的好，
3: 嗯，
4: 是吧？嗯，我们都。

0: 希望自己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家里孩子学习好，都考上清华，考上北大。我们家里的女主人呢，都希望自己越来越漂亮，永远保持年轻。
1: 男的越来越挣的钱越多，
0: 哎，
1: 啊，
0: 对了，
1: 然后呢，就是夸，就是花去。
0: 所以你这个花钱的这个人，你不要舍不得，你对自己好点，你面膜啊、护肤品呐、啊、好衣服呀、包啊，买。
1: 你那是对自己狠了，你那是，都不是好可以形容，你知道？
0: 我说我接下来我要说面膜。
1: 哎，其实哎，真的，我们今天跟大伙儿讲，就是面膜啊，你真是觉得，我就觉得它是个神器，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从哪一年我们开始夸夸夸就敷面膜了。
1: 对，我就感觉到，就是你比如说二胖，他就敷完面膜之后，你看过电影《画皮》没有？
0: 立刻那种砰砰弹。
1: 对，就是没敷面膜之前的那个皮肤状态是那种黄，那种
0: 对的，
1: 感
0: 我
1: 觉。
0: 们都是黄皮。
1: 然后你敷完面膜之后，你虽然说那个颜色淡了点，但是它亮，你知道吗？那个
0: 就
1: 皮肤
0: 是这
1: 状
0: 个
1: 态。
0: 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乐此不疲的敷面膜。
1: 然后我问那谁，我就说你这多少钱？能告诉我那多少钱？我当时我就说，哎呀，当然。他说那谁
0: 打
1: 谁谁，
0: 听那么多事情干什么？
1: 某明星为啥能长得那么漂亮？然后那么大岁数了还那么靓丽？人
0: 你就是一天俩面膜，
1: 一天俩面膜倍儿贵是吧？然后人家一点不心疼，你不疼我？
0: 那你敷吧，你一天敷仨，你敷10个也不如他一个贵。
1: 反正花的也不是我的钱。
0: 不是你的钱啊。
1: 不是这钱他不花在这儿，他也不归我，你知道吗？
0: 所以说呢，你
1: 无
0: 管
1: 所
0: 那，
1: 谓，
0: 你问人家，
1: 我
0: 他
1: 就
0: 好看就得了呗。
1: 啊，这倒有道理。
0: 待他笑颜如花，你是不是？
1: 那，哎，
0: 我，
1: 你说他花那么多钱，为啥我天天抱我手机呢？
0: 那不怨你吗？那怨他吗？
1: 那，
0: 哎
1: 买
0: 呀，
1: 个好
0: 你
1: 手
0: 这
1: 机，
0: 天
1: 买
0: 煞
1: 个好
0: 的
1: 手
0: 鬼，
1: 机。
0: 那歌怎么唱的呢？哎呀，你这天煞的鬼。
1: 买个好手机，换个好屏保吧。
0: 张了一张会说的嘴，你说玫瑰哪有我美？采一朵也不给，今夜打扮得那么美，你却倒头就睡。你没有一个欣赏美的眼睛。
1: 是吗？不是因为相看两厌的感觉吗？
0: 已经到这地步了，说面膜说正经
1: 说
0: 的啊。
1: 的，说正经的啊，因为面膜不便宜。
0: 今天咱们上架的这个面膜呢不贵，这个是品牌叫阿芙，芙蓉花的这个芙，草字头一个夫妻的夫，阿芙。
1: 阿夫，
0: 它
1: 阿是阿达的阿，
0: 对，
1: 对，夫是郭芙的那夫，
0: 芙蓉花，
1: 芙蓉花的夫。
0: 它而且今天给我们的文案呢上来就说价格。
1: 对。
0: 阿芙精油面膜45片只要119元，前50名下单再送50毫升的纯露。
1: 119块钱，45片，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按照114来算的话，45片一片不到3块钱呗，
0: 啊，2块多，我刚才说两块
1: 是吧？
0: 多，
1: 不到3元钱，
0: 折算下来那就是2块多，2块多一个面膜，
1: 不能吧？
0: 太不能了，有点儿。
1: 这么便宜吗？
0: 关键再送一瓶50毫升的纯露呢，你就是，哎呀，你，
1: 你
0: 这太便宜了，
1: 这白给价儿，这是。
0: 而且它是精油面膜，所以怪不得只有100组，售完不补货。阿芙是咱们的国货老牌子，它做精油护肤十几年，线下专柜到处都有，大家真是，它那个就是大写的 AFU，
1: 对，
0: 这样3个字母。
1: 哎，这有原价没有？
0: 他还没说嘞，
1: 我准备从家里挣点钱花花。
0: 啊，你好，你好，跟二胖去报花账是吧？
1: 啥叫报花账？实报实销，按原价吗？
0: 你上花账去。
1: 这你跟他说你这价，你说他不见得敢用。
0: 不是谁，关键是这个国货老牌子，这2块多钱，我的妈呀！
1: 对吧？
0: 嗯，
1: 太便宜了。
0: 因为咱们商城是把它的价格其实是打下来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周要敷个3、2回面膜，4、5回面膜，
1: 那用好长时间。
0: 然后我们就不心疼了。问题是啊，
1: 这还心疼啥呀？你这玩意儿，你这抹点啥膏霜啥的，那一下也不得2块多。
0: 哎呀，真的，它这个玫瑰面膜呢，就是补水呀、皮肤干呐，然后。积雪草面膜维护修复维稳效果好，再有黑松露面膜紧致淡纹，再有白松露面膜提亮肤色。最近我发现用这个黑松露入化妆品的特别多。
1: 不是这玩意儿咋的？就是从食材改成药材了？
0: 啊，提取，
1: 黑
0: 然
1: 松
0: 后
1: 露
0: 黑松露死贵这东西，
1: 贼难吃。
0: 不是好吃吗？
1: 谁说的？
0: 他这不是贵吗？
1: 贵就好吃吗？
0: 只有在咱们云南和法国南部生长。我前两天看过天直播的，我这学到知识了。
1: 哎，你知道怎么找黑松露不？
0: 怎么找啊？他不是在土里埋着吗？
1: 你找不着，但是有一种动物找着了。
0: 什么动物？
1: 猪。
0: 啊？
1: 猪对黑松露极其敏感。
0: 它那个味道我没闻过。
1: 它去拱，
0: 嗯，
1: 就拱这个黑松露，然后它就是少，它不就蘑菇吗？
0: 很少，
1: 对不对？不就蘑菇吗？
0: 但他得依附别的树。
1: 打死他就个味精味儿，
0: 完了吃不着都是酸的就得了。
1: 可不是，哎呀，但是入到化妆品里它不一样啊。
0: 这个还真是，大家关键词是什么来着？面膜。
1: 面膜啊。
0: 关键词是面膜，大家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个就薅吧，是吧？你随便用都行啊。
1: 就是它原价是一套没有这么多，还199。是吧？今天
0: 我没看见那个关键词呢。
1: 你看，这不是我们把这个精油面膜价格打下来，官网一套199，今天45片是119吗？
0: 反正
1: 然后还能得一瓶50毫升的纯露。
0: 对，
1: 这纯露是干啥用的呢？
0: 反正往脸上抹的，
1: 直接就拍脸补水。
0: 哦，
1: 或者你拿这个
0: 面膜纸，往它往上一滴，再敷脸上。
1: 对对对，加倍滋润啊。
0: 嗯。
1: 同志们，这可以冲一下啊！国货老品牌阿芙，然后呢，价格真是做到底了，
0: 男生女生都行啊。
1: 而且绝对没有任何负担，45片加上50毫升的纯露，114块钱。你要加一个官方微信的话啊，114块钱，你就一天可劲儿用，对不对？
0: 哎呀，2块多钱，现在连一根雪糕油都买不了。
1: 就一天用一片趴脸上，你还能一个半月呢。对不对？
0: 谁说不是呢？
1: 说这个，这还等什么呢？
0: 但是不建议大家一天用一片面膜，人家说
1: 一周用3片，隔天
0: 差不多，对，
1: 一隔天用一片。
0: 哦，对，
1: 是吧？就是让它那个充分的吸收进去。嗯、
0: 你换季维稳了，熬夜急救了，日常护肤了，男生送给自己女朋友了，这好。
1: 而且跟大伙儿说，国货的东西，就是咱们自己家产这个东西，它真是经济实惠，物美价廉，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肯定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吧。你就这个
0: 关键词是面膜啊，
1: 用吧，没问题、啊、
0: 这个无论是我们平时自己用，或者是学生党，就是上学的朋友们，你可以用这个。
1: 谁用不行？
0: 因为孩子们手里这个生活费呢，有的时候他这个比较，这好心夫妇资助的不是那么的多。
1: 信号有点不明显是吧？
0: 感谢好心的夫妇资助他生活费嘛。
1: 但是你说一个就是这个面膜。就是说2天用一片儿，那能用2-3个月，两个多月是吧、
0: 嗯？所以比如说
1: 两三个月左右吧。
0: 对于我们学生党来说，也没有经济负担。
1: 那就是30块钱一个月呗，平均下来1天1块钱。
0: 嗯，
1: 这没啥负担，少根雪糕买不下来，这个冰棍儿吧。
0: 他，但是你知道同学们他不喝奶茶吗？
1: 那贵，那贵，
0: 对吧？
1: 对吧？就是换一个牌子，然后换个那个口味儿，省1块钱。你就可以用这面膜，
0: 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面膜这两个词，就收到了那个我们的购买链接。
1: 嗯，
0: 然后你点进去，但是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5块啊，也就是说114拿到45张阿芙的面膜。
1: 对，
0: 嗯，刚才你说上化妆去是子弹说的吧？
1: 朋友请我吃3文鱼
0: 啊，说你一看就没下载反诈 APP。
1: 哎呀，
0: 对。
1: 我对他太信任了。
0: 浮华也说小龙虾好啊，那明显就是套路，你还信你这人？哎呀，
1: 小龙虾真有，18.5一斤，买的熟的，就买了一斤。
0: 熟的一块18.5一斤？
1: 嗯、no? ，
0: 今年的价啊？
1: 他买的价啊？
0: 所以我纳闷呢，这是个价有点。
1: 你咋？你是不是怀疑小龙虾的品质？
0: 嗯，
1: 你怀疑对了。你是不是怀疑小龙虾的分量？
0: 嗯，
1: 你怀疑也对了。我们几个在这嘎瞅着一盘小龙虾，你知道吗？我们5-6个人。你家还没有别菜？
0: 我下不去嘴，
1: 是不是？那叫挂面下点吧。
0: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清华北大本月15、16号就开学了，越是冷门学校开学越晚，你知道？
1: 跟我有啥关系？那学校一看就不好，一年也没几个去的。
0: 我村今年一个人都没有报他的，
1: 是不是？
0: 嗯，
1: 不屑于报，你就个别的那样的呗。
0: 你让他读美去吧。
1: 也就那7-8个人，成天的、
0: 哎、
1: 到那

0: 会儿啊，就报清华北大，报清华北大的，
1: 是因为咱们报不上了。
0: 是不是？我也去过，我也门上也照过相，也留过眼儿，是不是？
1: 哎呀，真是。
0: 那个马老曾经说过吗？
1: 怎么说？
0: 看过即拥有，他跟我照过相了都。
1: 哎呀，那全国的名山大川，我拥有好多呀。
0: 那不见得，你可能拥有不全，
1: 咱们不都哦，拥有好多，
0: 是不是？就像昨天我爬
1: 都
0: 南
1: 照
0: 山，爬南山一样，
1: 你这
0: 山门口照完相之后，爬山
1: 那
0: 了，
1: 等于拥有了。
0: 对不对？爬山运动了，今
1: 妈
0: 天。
1: 呀，北普陀山那山里边那树们，那黄菠萝爆过好几次。
0: 运动爬过，是不是？清华门门前也照过相，啊，二门那块儿啊，挺好。
1: 什么日期？你加上客服微信，你去问客服。哎，今天没说效期呀。
0: 他这玩意儿是不是没啥效
1: 那就
0: 期？
1: 不涉及到效期
0: 不
1: 了。
0: 涉及到效期问题啊。
1: 如果效期短的话，他会提示的。
0: 对，
1: 这东西消耗品，你一个，
0: 你就用吧，
1: 真，
0: 你就使劲用。
1: 用俩月就给他，
0: 得3月。
1: 3月就用完了。
0: 对，3个月。
1: 嗯。
0: 好家伙，这一年用过多少钱？
1: 所以日期不用担心啊。
0: 就是想实现面膜自由的朋友啊，就是随时敷，随时想，哎，我就抻出来一张，咵敷脸上之后，我就没有任何负担，你就买这个。
1: 嗯，对，这个面膜不贵，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上输入面膜就可以购买了。今天我可以说是咱们商城上架，
0: 看效果，应该不错，国货老
2: 北
0: 品
2: 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5025号。
4: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1，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没什么太大变化，是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云飞街桥洞和世英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也有点拥堵，同时呢，968医院门前重庆路上不好走，在附属医院门前北京路上西向东车多，马家港4个方向是畅通的。另外呢，在解放路上依然还是从大罗岗到市委港这一段西向东车多，不过这个位置呢，确实它不会轻易的使劲拥堵。另外呢，洛阳路和云飞街南北双向和西向东的方向都是排队缓行的。南京路上今天是从南桥，也就是从中央大街这个位置，中央南街，然后一直到云飞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很多。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满桥车，解放大桥东向西下桥处车流量也稍大一些，大碑路口回城的车南向北车多。同时呢，如果大家从渤海大道上回城之后呢，到玉兰山这儿你要缓行一会儿啊，南向北的方向路况就是这样。
0: 来，咱们开始刷起来，
1: 雨刷时刻，
4: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雨刷时刻，我们路口已然锁定。
0: 对，
1: 看看幸运的您是在哪里呢？
0: 城市中间啊。
1: 这个算是咱们的老城区吗？
0: 应该是算。
1: 算。
0: 嗯，而且是老城区当中的算是中间区域了。
1: 老城区的老城区啊。
0: 是吧？上海路。
1: 云飞街。
0: 哎，交叉口北向南方向。
1: 啊，
0: 就是云飞街上呗。
1: 上海路云飞街
0: 交叉口啊，北向南方向。
1: 嗯，这位置车不多。
0: 来，咱们刷起来。
1: 此时此刻，大家如果经过了上海路云飞街的位置，北向南，你就可以开启你的雨刷时刻。
0: 还行啊，不是特别堵这个时间段。反正这个云飞街、上海路都是一个比较繁忙的街路，大家行走到那儿的时候，就是把雨刷打起来，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适时的抓取啊。来说说天气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你看看，你看看，黑山易县16度，临海18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6度，黑山北镇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还是感觉比你们家那气温高，没雨啊。
1: 那明天但是对于咱们家凉快了呀，
0: 晚上就凉快了啊，
1: 早晚得多凉快啊。
0: 就是大家晚上的时候注意，说关不关窗子呢？
1: 我是关的，
0: 关着吧闷，开着吧后面也凉。就这个季节没有办法，是吧？适时的增减衣物吧。
1: 哎呀，快点凉快吧。雨琦说我到家了，你雨刷开了？
0: 忙啥？不告诉你好几回了吗？在街上溜达着，你知道吗？
1: 你知道人生就是这样，
0: 那早干嘛？
1: 却在命运中交错。

0: 好听啊，
1: 好听吧，
0: 太好听了。
1: 这歌作者好像咱辽宁人
0: 啊，
1: 就是第一次唱这歌的那个小伙，他是咱辽宁人，好不好，就是咱们这一片的人。
0: 就东北人能有这样的情思吗？
1: 你开玩笑，你咱们东北人，我跟你说，东北人在黑土地上成长，面对着这样的环境战天斗地，他这个情思很浓郁很广泛。
0: 应该是粗犷的吗？
1: 很深沉的。你
0: 我怀疑他去江南留过学的。
1: 你是听出江南的感觉来了？你也是不是听不懂个啥了？
0: 哎，我真是觉得这是一曲相思嘛。
1: 嗯，
0: 是不是总觉得就是特别缠绵婉约，
1: 我觉得挺豪情的。
0: 这豪情挺好。
1: 欲问青天，这人生有几何，怕这去日苦多。
0: 没听出来。咱俩就是那我比较相信你吧。我对音乐的这个想法，什么叫豪迈呢？就是
1: 大河。
0: 哎，对就这个是吧，珠穆朗玛。
1: 而你知道我

0: 我感觉的婉约是啥吗？
1: 嗯。
0: 牵住了你的手，相别在黄鹤楼，这才。
1: 那跟一曲相思不也差不多吗？我这
0: 余
1: 个，
0: 温青天。
1: 就前两天我听的那个，就是音乐学院那个宿舍那个，你听见了吗？
0: 没有。
1: 就是音乐学院四个那个女孩在宿舍，然后呢，一个是江南的，一个是东北的，一个是山东的，还有一个是哪儿来着？然后用不同的方法，用自己地域特色来唱同一首歌，那四个段儿，哎呦，
0: 那热闹了。
1: 山东最后是美声，那声音我听完之后我就觉
0: 山
1: 得，
0: 东唱美声
1: 你以为呢？
0: 啊？
1: 那个声线哈，我听完你就我不懂音乐，我都觉得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
0: 你说意思是他们用什么流行民族美声
1: 不，
0: 唱？
1: 地域特色，江南的就是特别婉约，东北的特别豪放。
0: 啊，
1: 嗯，
0: 回头我看看。
1: 你可以看一下，是吧？
0: 我们今天的雨刷时刻的路口是上海路云飞街北向南方向。万事如意说：“玻璃水加满了。”搁上海路溜达到桥西了，你我溜达的有点早了。本来我是有机会的。
1: 你明天不行，你换个线路吧，就。
0: 那谁呀？雨琦，你看着没有？有比你更遗憾的，
1: 哎
0: 最起码
1: 呀，
0: 你这个没赶上你回家了，你是不是？
1: 加满玻璃水儿，预判到了今天上海路，
0: 结果。
1: 溜达的我有点靠西，
0: 美薇还说下班了，那你也赶不上了。
1: 是不是？别着急啊，
0: 还有，哎，有搜索手表的，
1: 有。
0: 今天我们商城上架的是阿芙的面膜，
1: 嗯，
0: 45片，只要119就能拿到手，同志们。
1: 而且我查了一下这个阿芙的面膜啊，阿芙面膜就号称什么呢？叫就是平价之王，性价比贼高。这个面膜呢，它分四款，就是咱们在这个
0: 咱
1: 给
0: 们
1: 它
0: 都有，
1: 都有是吧？比如说这个玫瑰面膜适合什么呢？就是你皮肤暗沉补水，然后呢那个还有积雪草面膜，就是适合换季啦。
0: 此时此刻不正好
1: 对
0: 吗？
1: 吧？肌肤比较敏感呢，啊，用这个。然后呢，如果你是熬夜，皮肤暗沉啊，然后呢，这皮肤小脸瞅着我就要急救一下，你就用黑白松露面膜。
0: 适合咱们所有人。
1: 对，然后呢，你觉得我这个皮肤干怎么办？你用这个油面膜，这
0: 精油面膜，
1: 精油面膜就是以油养肤，滋润抗干。这个面膜跟大伙儿讲啊，就是精华贼足，每片含25毫升。
0: 关键咱们还给大家送50毫升的什么纯露呢？
1: 就是可以双倍滋养，
0: 你就是用着玩去吧。
1: 对，及时见效，平价大腕儿啊！
0: 45块钱不是45片，
1: 对，
0: 119。
1: 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叫什么呢？叫日常维稳神器。
0: 这个神器，大家45片神器拿119就能拿到手。关键词是面膜。
1: 你能用仨月？
0: 而且你加上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块就114。
1: 你就放心，100块钱，你想你用3个月让你的皮肤稳，这个状态能稳下来，你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你说我经常熬夜，然后呢，那个我们给大伙儿推的就是这黑白松露面膜，
0: 关键词是面膜啊。
1: 好东西啊！我跟大伙儿讲，这个今天真是发现了，到时候可以买一下。但是有一点啊，这个你如果我皮肤特别敏感，就是我一般化妆品我都会那个有这个过敏的，你用之前你试一下，但
0: 对，
1: 大多数人都没问题啊。
0: 然后大家结束吧，雨刷。
1: 这么快就完事儿了？
0: 结束了。
1: 这边还没介绍完面膜呢，来大家搜面膜啊。
0: 这个，哎呀，17点21分，我们这小蛋糕发来的才看见，中央大街南京路南桥这个路口已经堵疯了，堵到红绿灯外马路路口了。对，刚才我看着了，给大家伙说的时候，其实西向东是吧？堵确实是，那不光今天这样，小蛋糕它这几天一直这样。
1: 是不是修路原因吗？
0: 就是西向东车特别多。
1: 正
0: 其
1: 常。
0: 实就是咱们老说白楼岗、白楼岗西向东、白楼岗西向东，你谁知道呢？你无论是直行还是想右转上云飞桥，在这个路口行驶都非常缓慢。
1: 同志们，坚持啊，坚持啊！预计南桥，你看看是不是就要快开了？
0: 开了之后就，
1: 马上云飞街的状况就有所缓解。
0: 对对对，肯定的，肯定的。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0: 不是。
2: 呜啊。
0: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他们。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我怎么听着咱们坤总录这个角色是让他演绎的欠欠这个大气灯，
1: 主要是导演厉害了。本来是一个挺儒雅的男士，导完之后就变成了那样一个人。哎，谁导的呀？
0: 我。你是不是，其实我就想让他弄的，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有好演员，
1: 对不对？
0: 嗯，
1: 人坤总表演的多好，你说刚开始表演的那样，然后他给指挥成这样。坤总说这适合我吗？太适合你了，符合你形象啊。
0: 不是，是他本性暴露了，
1: 是吧？成都，
0: 成都，都江堰，然后九寨沟什么的，黄龙，反正那一大片吧，围绕着我们要去转一转。
1: 对，山美水美人更美啊。
0: 这个地方不用介绍它有多好，
1: 而且导这个带队的主持人更美。
0: 哦，都美。
1: 嗯，
0: 大家打213692121咨询报名，
1: 对，
0: 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关键词成都或者是四川都可以。
1: 跟我们去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没有就是那个外销，就是
0: 车销啊，还有
1: 然后非得说到你带你
0: 必销什么
1: 购物啊，都没有啊。
0: 嗯，
1: 都没有，就是说您只要跟我们去了就纯玩，而且我们这一路上基本上把您的这个就是一路上的什么吃穿用住行啊
0: 都给您
1: 安排的妥妥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用餐标准啥的，住宿标准啥的，
0: 喝好
1: 是吧，
0: 玩好，
1: 然后各种小交通那都给你想的明明白白的，一点不用操心。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旅游如果是一部相机的话，你跟我们走你基本上就开启了傻瓜功能，
0: 你就放心好了，不用操心了。
1: 对，就是咔一下就照出相来。我们这属于你只要钱一交跟我们一走啥都不用操心啊。
0: 嗯，
1: 你就操心哎呀今天能吃多少呢，
0: 是
1: 嗯
0: 啊，今天吃的好，昨天我又吃多了，这那的是吧。
1: 对，你就操心这个就行，其他的不用操心啊。
0: 咨询电话213692121，那我们抓紧时间公布一下今天雨刷时刻的获奖名单了。
1: 公布吧。
0: 嗯，
1: 来说说第一位朋友，第一位朋友是辽 JH X9671，您获得的是沙湖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难调，沙湖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L766Y8。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是路过吗？
0: 辽 L
1: 是吧？
0: 嗯，
1: 是吧？你回 L 是盘锦吧？还哪儿啊？回家吗？晚上住一宿吧，吃串儿，明天早上领个板儿，看看牙再走，是不？
0: 安排不错。
1: 第三位朋友是辽 JF95899，辽 JF95899，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第一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幺八七。

0: 1-65-1573-1874-1565-1573。
1: 第四位朋友，您的车号是辽 J9660B， 恭喜您获得了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址在宝坻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1319416-1919。
0: 恭喜啊！
1: 刚才对。那其他的，如果有，比如说有我们的商家呀，需要做产品宣传或者品牌推广，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加入我们的雨刷时刻的金主爸爸的行列。
0: 对，
1: 大家呢直接的联系我们3817695就可以了。
0: 然后呢，我们这边肯定会给大伙儿积极的做宣传啊。
1: 刚才我们说的，对，我们一定会为您服好物的。
0: 嗯，
1: 我们说那个什么，面膜。
0: 对，
1: 关键词是面膜。
0: 阿芙，
1: 面膜。
0: 阿芙面膜，
1: 我说关键词
0: 啊，那是评价之王啊，性价比极高，
1: 就这么搜索就行了。
0: 对，维稳神器，你琢磨一下子啊，就是花这114呗，能用2个多月，将你要省点用能用3个月，然后让你的皮肤状态一直稳下来，我觉得这个就相当，那啥叫性价比啊？
1: 你就隔2天补一回水，它也够了，
0: 对不对？这就完事儿了，而且它能根据你不同的这个肤质，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面膜啊。
1: 嗯，其他的我看，啊，浮华说这个歌阿悠悠唱的也好听。
0: 嗯，
1: 不是那个，那叫伴娘吧？最开始我是听那小伙唱的。
0: 是不是还有个女孩唱这歌啊？
1: 那不就是阿悠悠吗？
0: 戴个眼镜那个是吗？
1: 我不知道啊，我喜欢听男生唱歌啊。
0: 我其实挺喜欢女孩唱歌的，
1: 你看看，所以这就叫异性相吸嘛，不是？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听那种御姐音，
1: 啊，是那种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唱这种歌就显着特别的有感觉。
1: 我都喜欢听什么公子音啦，烟嗓啦。
0: 你根本就不看，你根本就你听歌跟看球一样。
1: 怎么说？
0: 哎呀，长太帅了。
1: 反正我看我小田唱歌的时候，我就是这么
0: 说。哎，他哪个队的？谁知道哪个队的？长好看就行呗。
1: 就像我们恭维我们小田唱歌一样，
0: 嗯，
1: 哎呀，唱太帅了。
0: 哎，你就发现没有？你静音都感觉他唱歌帅，好听。
1: 嗯
0: 嗯。
1: 过段时间又给我们唱新歌了。浮华说：“
0: 8个滤镜。”知道
1: 你懂得
0: 8个滤镜，哎，
1: 我说我能给他16个全肯定。
0: 嗯，
1: 冯华说晚上雨刷时候我都吃完饭了，所以我就不想这玩意儿。
0: 你这不爬山吗？就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你知道吗？你既然选择了健身，选择了健康，你就
1: 离开我们的人间烟火。
0: 对，你要放弃一些这些身外之物。
1: 维维还说。玉洁，他瞅你呢。
0: 怎么着？我就喜欢那款的。嗯。
1: 此时此刻说，这歌最开始唱火的是苏檀檀，不是我最开始听的就是伴娘。
0: 不认识。
1: 我从那个抖音刷着的时候就是伴娘。
0: 嗯。
1: 他那声音吧，也有点沧桑。
0: 我现在刷抖音基本上都看不着真人了。
1: 你那都是你一骂都是 AI 呀、啊？
0: 全是小 AI， 唱歌都 AI 的。
1: 哎呦，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各种歌，然后用 AI 给你演奏，
1: 就别说这什么漫剧什么的了。
0: 对对，他用 AI 那个人物，然后给你还加剧情呢。
1: 我们其实听了，现在有很多歌都是 AI 的，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0: 有，人唱不了。
1: 嗯，对的。
0: 嗯，就是他那种换气的节奏，然后整体上那个歌的曲风连贯度，人是。
1: 尤其有些副歌部分，嗷一嗓子，嗷！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的妈呀！我累死，我也唱不了。
0: 就是直接从烟嗓，然后直接唰一下转到，我这么说吧，周深来他也得服。
1: 我听那个《中烟之地》，就是《十日中烟》那个，
0: 嗯，
1: 之前我给大家推荐那个小飞侠创作那个作品，妈呀，人跟着唱真唱不了。
0: 那个怎么说呢？
1: 真好听，
0: 好听哈！
1: 嗯、
0: 而且那个大家也慢慢期待吧，是吧？
1: 是的，
0: 期待战战的表演。
1: 嗯，
0: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 IP， 然后我没啥事儿，我就翻翻那个小说嘛，然后就是过去写小说穿越之后，都一般抄什么呢？唐诗、宋词、《红楼梦》
1: 啊，对对对。
0: 现在那个穿越之后，
1: 那个都已经过

0: 气了，
1: 超十中
0: 啊？是吗？啊，真的
1: ？IP 吧曾经常年第一。
0: 妈呀！
1: 十日中炎，
0: 你要让我穿越了，我还整不了，我不了解。
1: 而且吧，这个
0: 我只能抄《将进酒》了。
1: 而且他为什么好抄呢、
0: 嗯？
1: 我后来也理解了，就是你抄《红楼梦》，你得《红楼梦》的好在哪儿呢？它除了故事框架之外，更多的是重在细节，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他的一些个对话呀，这个诗词啊，包括他吃的用的，比如说做茄子，十日中炎不是，他主要是那种框架。
0: 嗯，
1: 就是这个故事的框架是怎么，
0: 他是不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
1: 是的，
0: 嗯
1: 嗯，是的。
0: 我想了想，我要穿越了，我连《红楼梦》我都抄不了，那细节我哪记得住啊？我实在不行，我再唱河北梆子吧。
1: 你过去之后，你抄《劝人方》啊？
0: 劝人方行啊，
1: 是不是？
0: 说天不对，那是《大实话》
1: 。第二段再抄《大实话》，这没准能中状元。好了啊，那这畅想啊，没准今天晚上就能穿越。
0: 我是撞墙呢，还是对着马桶喊？
1: 你最好穿越到清末那段时间，
0: 撞墙一撞，我要穿越。
1: 然后穿越到天津卫，
0: 他还对着马桶喊我要穿越。
1: 然后再穿越大实话什么劝人方、
0: 啊，
1: 你就妥了，开山鼻祖
0: 是吧？穿越的地点还有这个作品很合适，
1: 当然
0: 你要穿越到扬州这就不合适了，
1: 你饿死在扬州。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脑风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能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4: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5: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被放。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间的18:04，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约的下班
2: 合伙人。
1: 各位晚上好，我是牧童。
2: 晚上好，我是天慈。
1: 又到周四，我们又和大伙儿见面了。哎，收听节目的各位呢，依旧欢迎我们大家伙儿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呀，及时的进行节目的互动。
2: 嗯，
1: 啊，随时跟我们聊天。
2: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锦州交通广播”这几个字。
3: 超级酷，东北超精彩，东北超级酷，我们超级。
1: 来吧，在这个时间，哎呀，这今天我们一扭头的时候，这个天色还没有开始擦黑，
2: 哎，
1: 但是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2: 你就放心吧，咱俩下节目的时候指定黑了。
1: 但这两天这个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一些的，
2: 比较凉爽。
1: 对，
2: 嗯
1: 啊，这个秋风渐起呀。
2: 对，这个伏天过去之后呢，明显感觉身上不是那么黏了。
1: 对啊，没有那么气压，也没有那么低了。
2: 对，但是觉得就是室外可能更舒服一点。
1: 没错啊，在屋里边吧，你现在这个比较尴尬。
2: 嗯，
1: 点空调呢，现在吧，感觉可能还稍微有一些凉了。
2: 对，
1: 你不点呢，屋里面还是闷，
2: 还有点热。
1: 对啊，还是有点受不了。
2: 是的，
1: 哎，
2: 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先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
1: 没问题啊，咱们先了解一下吧。
2: 好的
1: 啊，首先呢，还是云飞桥目前2/3桥面的一个拥堵排队的一个情况。准确来说，桥面啊，基本上桥上已经满满当当了，南向北方向，啊，然后呢，南向北方向呢，也是到这个北侧的引桥到南京路，
2: 嗯，
1: 啊，然后断续呢，现在是排队到了洛阳路，啊，南向北方向，
2: 嗯，就这一段吧，其实我老是想说这段的灯。就是这个白楼岗这儿的灯
1: 啊，
2: 白楼岗的灯呢，就是嗯，你从云飞桥上下来，就从南往北开下来，这个灯吧，它红灯的时候和这个东西向的灯吧，就是他们中间没有这个叫什么呀？
1: 没有什么，
2: 就连的特别近，这边红了，那边马上就亮
1: 啊，就没有中间一个缓冲，
2: 没有一个缓冲，没有那3、2、1，没有那个缓冲的时间
1: 啊，
2: 所以说吧，从桥上下来的车就可能。就已经到这个路口的中央部分了，
1: 特别容易卡在这儿。
2: 对，东西向你也过不去，
1: 嗯，
2: 这个南往北它也过不去，就是，
1: 哎，
2: 就卡到这儿。
1: 这个时候呢，
2: 嗯，
1: 咱们还是要可着什么呢？就如果说在变灯一瞬间啊，
2: 嗯，
1: 咱们所在的这个行驶路线是由红变绿，
2: 嗯，
1: 对吧？那咱们呢得让一让，得让就是由绿变红的这车先往过一过啊。但是在这个路口吧，确实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2: 哦，
1: 就是再加上。非机动车呀也比较多，
2: 特别多
1: 啊，在这个路口，
2: 嗯
1: 啊，有可能呢就是没赶上，
2: 嗯，
1: 就停那儿了，停路中间了，
2: 对
1: 对吧？
2: 太多了，
1: 哎，常见啊，而且呢，有些时候，在这个云飞桥这个桥面这个位置，南向北啊，引桥这个位置也容易出现剐蹭，
2: 对
1: 啊，就是
2: 因为人车都特别多，
1: 并道的，
2: 嗯
1: 啊，着急的，
2: 对
1: 对吧？就在桥面上，一旦出现事故之后，
2: 那你就来吧。
1: 对后车的影响，
2: 嗯，
1: 还是很大的。
2: 是
1: 前两天我就是路过这个云飞桥，
2: 嗯，
1: 两辆车在哪儿啊？非机动车道上
2: 啊，
1: 有一辆机动车开进了非机动车道。
2: 哦，那他是从南侧就直接就进来了是吧？
1: 哎，然后呢，就在非机动车道上和一辆摩托车发生了事故碰撞。
2: 哦，
1: 我一瞅这俩车。您俩真是不各行其道啊！那摩托车正常来说，您也不应该在这条道上走啊。
2: 嗯，对呀，
1: 对吧？
2: 对，
1: 一摩托车碰上了一个四轮儿，哦，啊，咱说汽车
2: 都在非机动车道上，
1: 俩人在那儿商量着呢啊，这打电话呢啊，
2: 嗯，
1: 这没办法，应该是刚碰在一起，应该是那个摩托车

0: 可能是给这个，这个汽车呀，可能是追尾了。
1: 啊，
0: 我估计啊，可能是他开着开着开着开着，不对劲，
1: 不对劲儿，反应过来了，
0: 完想往后倒。他就在那个桥面上正中间那个位置
1: 啊，
0: 是上上不去，是下下不来，
1: 太难了，
0: 卡在那儿了
1: 啊
0: 啊！还是希望吧，我们大家伙啊，在行车的时候，一个呢是保持良好的驾驶习惯，
1: 嗯，
0: 二一个一定要根据咱们科目一，对吧？这个书本当中的要求，
1: 嗯，
0: 包括啊，咱们这个在路面上，对吧？学习的这些要求，
1: 嗯，
0: 啊，教练告诉我们这些要求。哎，严格的去什么呢？去执行。
1: 是的。
0: 啊，就那天，好家伙，整个这云飞桥非机动车道上堵车了。
1: 嗯，就真的过不去，是不是？
0: 那肯定一点他
1: 一点都走不了，咋办呢？
0: 最后就没办法，那拍完照片了，应该是那摩托车挪了一下。
1: 啊、
0: 啊！但是呢，就这俩车往那一插，插在非机动车道上，
1: 嗯、
0: 这玩意儿后面车也过不去。
1: 对，好尴尬，而且感觉好丢人啊。
0: 还是提示大家啊，就是晚间这个时间，包括其实咱们开车在路上着急的事儿都有。
1: 嗯。
0: 啊，但是我一直就是秉承我那一句理念啊，行车在路上，有些时候快是慢，慢才是快。
1: 对的。
0: 哎，
1: 这个说明白了。
0: 来吧啊，这个除了云飞桥南向北、
1: 嗯、还有、
0: 啊、咱们接着来看啊，
1: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解放路上哈，解放路云飞街至这个中央大街这一段西向东啊，整条路
0: 嗯
1: 它车都很多
0: 啊，整条道
1: 就大楼港到以前原市委港这一条这一段
0: 嗯
1: 西向东
0: 就是
1: 车特别多，
0: 我感觉啊应该可能是有这个有什么呢，那附近可能是不是有停车的，
1: 嗯，我觉得哈，是不是应该还是那个就是施工的那个问题？
0: 嗯，
1: 啊、
0: 嗯，
1: 单侧通行的问题。
0: 对，然后那个车辆比较密集，
1: 嗯、对，
0: 啊，
1: 过得就比较慢。
0: 之前也说过这个事儿啊，就是，前两天十三哥
1: 啊，
0: 就围了一个人。
1: 十三哥又怎么了？
0: 啊，干好事儿了，人家早上坐公交车的时候
1: 啊，
0: 那不是施工嘛，然后有一个电动车就停在道上了。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机动车，因为它那个道比较窄嘛，啊，然后呢这手可能有点潮，它过不去，
1: 嗯，嗯，
0: 后车就一直堵着，啊，然后呢也没人下车去挪一下那个电动车，
1: 嗯，
0: 哎，就都在那儿等着，
1: 完怎么办了，
0: 完十三哥下挪去了啊，我说你没把车给人挪家里去
1: 啊，
0: 啊，没推着人车直接推家里，那这不就那就不是干好事儿了，对吧，
1: 这那事儿就大了、
0: 嗯、对，所以说呢要提示大家啊，就是本身呢咱们这个阶段啊修路的情况呢也可能是频繁了一些，
1: 嗯，
0: 非机动车驾驶人呢在停您爱车的时候也是要有规矩的去停放，
1: 是的
0: 啊，平时呢路宽对吧、
1: 嗯、
0: 你养成了这个习惯你停哪儿也就停哪儿了，但是一遇到修路的这个位置本身可能就是两侧变单向就变单侧了、
1: 嗯
0: 啊，然后双向通行这种的，你往那儿再停个车，你就想吧，还能过去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另外呢，为各位关注一下啊，上海路，对吧？
1: 对。
0: 关注一下这个上海路山东街、
1: 嗯、
0: 啊，在这个交汇这个位置呢，是自西向东啊，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
1: 对。
0: 啊，在这个位置。
1: 对，包括到宝石广场这一边，西向东、
0: 嗯、
1: 车辆都很多啊。
0: 对啊，行车相对来说比较的缓慢、
1: 嗯、对，
0: 另外呢就是由于这个道路施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吧，城区的东侧依旧是广州街呀、紫明街呀，啊，这个区间广州街、紫明街、解放路、
1: 嗯、
0: 延安路就是一小圈圈，
1: 哎
0: 哎不是特别好走，
1: 对，都你看都六点多了，现在这广州街上到上海路、
0: 嗯、
1: 哈，北向南车辆依然还是很多的，都是在排队缓行一个状态。
0: 嗯，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因为那边也有这个道路施工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嗯，基本上嘛，目前来看也就这些路段，
1: 嗯，
0: 相对来说车还是比较集中。
1: 这个时候我们就突然感觉到铁北好走啊！
0: 哎，铁北主要还是重庆路上，
1: 嗯，
0: 啊，重庆路也是这个968医院啊北门。门前安阳街在这位置、
1: 嗯、
0: 啊，就是东西双向啊，车也都是有的，
1: 是
0: 嗯，要提示一下大家，
1: 除了这儿别的地儿都挺好走的，
0: 对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施工啊也是为了一啊我们这个生活更加便捷啊、
1: 嗯、
0: 因为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 管线啊、管网啊这种施工，对吧？

0: 幸福感更强嘛。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家多多理解了。
0: 对了，希望我们每一位道路出行的参与者啊，都能够呢，有序出行，安全出行，啊，然后呢，也别置气，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18:14，接着呢，跟大伙儿说一个，昨天节目里面就跟大伙儿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个关乎于冬梅。哎呀，
1: 冬梅又怎么了？
0: 我一直是这个认为冬梅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大女主
1: 啊，对呀，
0: 对吧？就是大青衣那种感觉的，对吧？没什么疑义，对不对？
1: 嗯，啊，没有疑义。
0: 你看，就是咱们的主持人各有特点。啊，每个人每个人特点，对吧？但是要论这个大青衣这个范儿的，我觉得
1: 非冬梅姐莫属。
0: 对了，那肯定是冬梅姐了啊。那这次咱们冬梅姐要带队了
1: 啊。冬梅姐真是好久都不带队了，
0: 所以我就说
1: 有年头了，
0: 所以我就说嘛，对吧？你这个难得一遇的一次机会。
1: 是的，所以说那冬梅姐肯定是，既然带队了，那一定这趟旅行，这趟行程一定是很棒的。
0: 对了啊，要是奔着这个冬梅带队就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留言旅游，成都、四川都行，
1: 都行。
0: 对
1: 啊，会给您弹出来一个海报。
0: 对了，
1: 这是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一个简介。
0: 行程，然后如果说呢，看完我们这个海报您感兴趣，或者说我不用看，我一听说冬梅带队，我就得去。
1: 哎，而且我还信任交通广播。
0: 哎，我咨询一下子。打电话，啊，
1: 213-6921。
0: 对了，啊，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这次咱们出发的这个目的地呢，是川西，啊，这个地方。
1: 嗯。
0: 成都啊，九寨沟啊。
1: 都江堰啊。
0: 都江堰呐。
1: 嗯，黄龙。
0: 黄龙啊。
1: 嗯。
0: 四姑娘山啊。
1: 对。
0: 就我们念到的这些地儿，咱们都会去。
1: 对，都会去，而且我们这次是8天的行程，
0: 叫两飞一动，
1: 两飞一动啊，给大家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0: 对，锦州飞成都，成都飞回锦州，然后中间咱们从成都前往九寨啊，是用动车。
1: 对，
0: 节目里面跟大伙说了，对吧？他们那儿呢，盘山路比较多，坐起来呢可能会多多少少的吧，不太适应，
1: 有点晕。
0: 哎，关键是吧，你就是真走过那个，就是特别陡峭的那种盘山道啊，吓人，
1: 是
0: 啊，确实是吓人。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
1: 我没有体验过这种盘山道，但我看起来我觉得挺害怕的。
0: 我体验过，我不仅我第一次体验是什么呢？第一次体验是那个坐巴士，就是小巴啊，然后我们是一行大概十几个人吧，然后是那种小型的那个巴士，然后我们一起坐。我当时我就贴着窗边我就看，真的就是有恐高的朋友慎重。你夏天的时候其实还好，因为什么呢？树木茂密，
1: 你看不太着。
0: 对，你越冷天的时候稀稀疏疏的，你知道吗？就显得非常的凄凉的同时，又让感觉到有一丝丝的畏惧。
1: 是，
0: 尤其是我真的啊，就是他那个车转弯的时候，也得亏是他们司机应该是开这个路开得也比较熟了，你知道吗？我就感觉那个轮胎呀，就压着这个
1: 那个边边，
0: 对，就压着这个边边，
1: 感觉要掉下去了，
0: 都贴上了。因为它有的转弯处可能会有那种防撞带、减速带，你知道吗？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山路它根本就没有，它没有，因为那个山路太多了，它没有这种防撞啊什么的，你知道吧？眼瞅那轮胎就感觉一半都已经
1: 掉下去了，
0: 已经在那外头了似的。人家大哥依旧非常淡定，谈笑风生。我跟你说，我的心都已经提嗓子眼上去了，
1: 手都抓住了，都抓住旁边了。
0: 不是，真是，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自驾也体验过一次，就是甚至你能感觉到石头从山上往下掉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这次是把这种盘山路给您换成了动车。
1: 对，其实这真挺好的，还快。
0: 对了，而且还舒服。
1: 对呀，
0: 还安全。
1: 你心里面最起码不用提心吊胆的了。
0: 不然你真的揪着那份心
1: 啊
0: 啊，就是感觉到。
1: 就本身就是嘛，坐车的人会更害怕一些。
0: 对了，然后呢，咱们紧接着就说了，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儿介绍过我们这个行程的一些特色。
1: 对。
0: 然后包括整个行程的。

0: 这样的一个安排。
1: 嗯，
0: 首先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大概齐的一个价格。
1: 好，我们这次呢还是分两批啊，一个是9月26号，就是中秋之后的，再一个就是9月29号，国庆之前的这两批。
0: 嗯
1: 啊，
0: 26号是中秋档，
1: 对，中秋档
0: 啊，
1: 咱们说说吧，
0: 这个价格。
1: 哎，先说26号中秋档的啊，
0: 哎，
1: 60周岁以下
0: 是5980，
1: 5980，
0: 对了，
1: 嗯
0: 嗯，
1: 60到64周岁。
0: 是5560，
1: 哎，便宜了几百块钱？
0: 便宜了420。
1: 420，对对，
0: 420。
1: 哎，65周岁以上的同志，
0: 5300，5300。
1: 嗯
0: 啊，这又便宜了260。
1: 对的，
0: 嗯，
1: 哎，这是这个中秋档。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国庆前档。
0: 哎，就是9月29号的那个团。
1: 对，60周岁以下是
0: 6680。
1: 哦，6680。
0: 对比26号出团的那个呢，便宜700块钱。
1: 贵
0: 700块钱，
1: 贵
0: 啊，对，这26比29便宜700，
1: 对，就越往后越贵，
0: 对
1: 啊，然后60到64周岁
0: 是6260，
1: 6260也是差了700块钱，
0: 哎，对的，
1: 对吧？嗯、然后65周岁以上的是
0: 6000元整，
1: 哎，是6000，
0: 是的，
1: 嗯
0: 啊，这一29号因为离这个国庆越来越近了嘛，
1: 对，因为各方面的需要的这个花销都会更高一些，
0: 对，就是住宿啊、嗯、啊，然后包括票也难约、
1: 嗯、
0: 对吧，然后尤其主要还是住宿，
1: 对
0: 啊，就是这个价格会有一些浮动嘛，
1: 是的
0: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您觉得贵的话啊，我简单还是给您算个账，
1: 又算了，来开始，
0: 你看我跟你说你就怕算账，
1: 嗯，
0: 咱们取一个均值，
1: 行，
0: 你看怎么样啊，从5300到6680这个区间，
1: 嗯，
0: 啊、咱们取一个均值的话是6000，应该就是你看5300
1: 差不多，
0: 应该是6000吧，
1: 嗯，6000块钱，嗯，
0: 你现在咱们大家啊可以先了解一下什么呢？首先第一天数，
1: 嗯，
0: 我每次给大家伙算账的时候都是这么算的，嗯、咱们是八天，对吧？
1: 嗯。
0: 8天，你就算一下，这8天6000，一天合着多少钱？
1: 8天6000，一天就是……
0: 哎，我都发愁，你说我这个搭档啊，你说
1: 我这不在算的吗？
0: 就算个账啊！我天哪，这手指头不够掰
1: 的，我在用脑子列数式呢。
0: 这你这脑子呀，我跟你说呀，你该说告个油吧。
1: 是750。
0: 七百
1: 能一天750，
0: 哎，就列出来了。
1: 嗯
0: 啊，1750，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我给你，咱们研究研究啊。
1: 行，
0: 咱先看看，咱首先第一啊，中间呢有很多咱们的这个交通，
1: 对
0: 吧？咱先把这个交通给它刨了。
1: 嗯，交通我看了。
0: 嗯，
1: 来吧。
0: 交通我看了。
1: 我前两天其实刚出这个线路的时候我就看了。
0: 啊，首先第一，咱说锦州。
1: 嗯、锦州。
0: 飞成都，
1: 飞成都，嗯，
0: 哎，我给你看了一下啊，
1: 哎、
0: 咱们就搜一下今天的这个，就是能搜到的这个机票啊。
1: 不是，您这他今天多少钱？
0: 983。
1: 那你再看看9月26号呢，是吧？咱们就更准确一些。
0: 因为他是九月，我好像我这他这个得是个预估吧？
1: 能看到，
0: 应该是一个预估的。
1: 嗯
0: 啊，二十六号预估的是860。
1: 860，
0: 但是你放心，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去订这个机票，嗯、它一定是便宜的。
1: 嗯，对
0: 啊，你越到那个时间，它订越贵。
1: 嗯，
0: 啊，这毋庸置疑的。
1: 嗯，
0: 860啊，我说一下啊，是因为我有券儿，他、给我减了48。
1: 是啊，
0: 啊，是相当于900块钱。
1: 嗯，那
0: 咱就按900算，九百算啊、
1: 嗯，
0: 飞去，然后呢，咱们说了，你不得飞回来吗？
1: 还得飞回来，
0: 对吧？
1: 嗯，
0: 飞回来，
1: 我给你加一下子呀。
0: 你给我加一下。
1: 刚才咱说是960啊，
0: 对，
1: 960。好
0: 啊，
1: 这是去。
0: 去。
1: 嗯
0: 啊，你飞回来的时候，你不也得往回飞吗？飞咱也就按，咱就也按九，就按900块钱算，咱都不按960算。
1: 29，1800。
0: 1800，咱就用6000减1800。
1: 嗯，好的。
0: 4200。
1: 嗯，
0: 是4200吧？
1: 是的。
0: 4200，然后呢，中间还有一次，大家伙别忘了。
1: 有一次动车。
0: 对吧？
1: 动车是从成都到
0: 九寨，
1: 嗯，
0: 啊，26啊，我就按这日子给大伙儿排了，
1: 好的，
0: 这行吧？
1: 行
0: 啊，
1: 成都到九寨， 动车。
0: 其实今天搜今

0: 天那个可以
1: 多少钱？对，因为它动车不会，这个价格没有变化。
0: 动车啊，咱就按一个均值算吧，都在130左右。
1: 行
0: 啊，就是
1: 二等座。
0: 对啊，130左右，咱们就按130算吧。
1: 行
0: 啊，因为有高点的，140、150的，
1: 再减去个130
0: 啊。
1: 还剩4070，
0: 4070，然后这时候咱们就可以跑一跑了，一共8天，对不对？
1: 嗯，
0: 哎，你除个8天，
1: 再除一个8天，每天是508.75，
0: 508.75，
1: 那就508吧，
0: 按500算咱的，啊，少了算吗？
1: 行，
0: 是吧？哎，然后你一天，
1: 嗯，
0: 你得住吧？
1: 得住啊！
0: 啊，你就说现在这个，咱就说你住成都。咱就按成都这个地方，
1: 住成都这地儿肯定不便宜啊。
0: 对，咱先看一眼嘛，因为咱们有2天应该都会在成都住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咱看看现在成都它这个房价怎么个事儿、
1: 嗯？对，看看成都什么价格？
0: 哎，咱们是9月26日就到了，
1: 嗯，
0: 对吧？哎，咱就
1: 赶上这个中秋假期呢。
0: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啊。嗯，排名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酒店，
1: 嗯，
0: 啊，排名比较靠前的，啊，这是大家伙也都能看得着，便宜的了，这已经是啊，
1: 嗯，
0: 有500多的我就不说了，500多我都不说了啊，
1: 嗯，
0: 咱就说便宜的，220块钱，而且是
1: 200多的也有，
0: 你现在订，到那个日子你要再订，它还得贵，
1: 现在已经是提前一个月了，
0: 对，然后呢，我又看了一眼，我这人好事儿，你知道吧？
1: 嗯。
0: 我看了一眼，就是29号入住，
1: 嗯
0: 啊，有很多酒店就变到将近300块钱了，
1: 哦，涨价了，
0: 哎，对，将近300块钱了，
1: 嗯
0: 嗯，那咱们呢就还按照200块钱
1: 行
0: 去算，
1: 按整，
0: 对，然后呢，咱因为它肯定是咱们住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
1: 嗯，对
0: 对吧？那基本上这个酒店的这个价格肯定就要上涨，
1: 对，肯定不是200块钱的，
0: 但咱就按200算，
1: 行，
0: 但是呢我算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可能你到九寨你去住咱也按200算，
1: 嗯，
0: 因为你九寨可能有朋友说了，那九寨它应该没有那么贵了吧，对吧？你一个县城，
1: 嗯，
0: 朋友我跟你说一下啊，九寨的就是某朵这个酒店
1: 啊啊啊，
0: 能知道吧？
1: 知道，
0: 我说这个
1: 知道，
0: 某朵，
1: 嗯，
0: 多少钱呢？800。
1: 哎呦，
0: 啊，你住一个，咱就我就直接念名字，全季这个酒店大家也都知道吧？
1: 嗯，是
0: 在九寨一个县城，咱说啊，270。
1: 啊，270。
0: 对，啊，就是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你们可不觉得，哎呀，那你这玩意儿它一个县城，它能多少钱去？你得了解了解行情，
1: 对，它也是一个景区嘛，
0: 啊，对，然后基本上那是酒店，你看啊，我能搜到的啊，
1: 嗯，
0: 就是我给大家伙念叨啊，连锁类型的这些酒店基本的价格都在400-500左右，
1: 哦，400-500块钱，
0: 当地人自己开的这种品牌的应该大概在200-300左右，
1: 嗯，
0: 全季九寨的那个酒店，全季酒店616，
1: 哎呦，
0: 你就说他那个地儿他便宜吗？
1: 更贵呀，
0: 对，
1: 比成都还贵呀。
0: 我就按200算，没毛病，
1: 没毛病。
0: 一共是8天的话，应该是几个晚上？
1: 不，咱现在按一个晚上算呢。
0: 一个晚上，对，咱们一共算一下嘛，咱们
1: 7个晚上，
0: 7个晚上，
1: 嗯，
0: 7个晚上是1400，
1: 嗯，
0: 我们减个1400，咱们的。
1: 我就现在这不是剩300块钱了，我怎么减1400啊？
0: 啊，什么就剩
1: 300？你不让我算一天的吗？我现在一天都已经500，跟他减了个200住宿，
0: 一天就剩300，
1: 一天剩300了，
0: 一天剩300了。
1: 对，
0: 那么好，朋友们啊，一天剩300，吃不吃？
1: 得吃啊，
0: 对吧？
1: 得吃，
0: 你景区得花钱吧？
1: 对，景区有门票呢。
0: 景区它不是说免票的吧？
1: 嗯，有门票，还有小交通呢，
0: 对吧？
1: 嗯，
0: 咱们景点门票了解了解啊，
1: 嗯，
0: 景点门票了解一下，
1: 行，
0: 我就说咱都去哪儿来着，九寨沟，
1: 九寨沟有，
0: 九寨沟肯定有吧，
1: 嗯，九寨沟啊，
0: 哎，
1: 四姑娘山啊，
0: 我给大伙看一看啊，
1: 行，
0: 我跟你说人最怕算账，九寨沟风景区，
1: 嗯，
0: 它的门票是200块钱，
1: 哦，这么贵啊，
0: 注意成人的门票一张加观光车是280啊，咱说你到那儿了，
1: 嗯，
0: 你不可能不坐吧，
1: 嗯，
0: 咱就按200块钱算，
1: 嗯，

0: 一个九寨沟这门票咱就按200算，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再来给大伙算算啊。
1: 你说我这现在剩100块钱了啊？
0: 不是，因为啥？他不是天天都去九寨沟吗？是不是？
1: 对
0: 啊，
1: 你再看看像黄龙这样的地方多少钱
0: 啊？给大伙看看啊，
1: 嗯，
0: 别着急，因为什么呢？我得一点点给大伙去了解一下。嗯，黄龙啊，咱说这个欢乐田园，它这是有39。那咱说就这个景区这个票啊，
1: 嗯，
0: 你现在剩多少钱了？
1: 我现在每天剩100了。
0: 不是，你把那200先别减，剩300是不？
1: 啊，
0: 300×8，剩2400。
1: 啊，
0: 300×8剩2400。
1: 2400，
0: 你减几个门票嘛？
1: 来吧，减吧。
0: 啊，减一个那个200，就剩2000。
1: 减个200，剩
0: 2200了。
1: 啊，对的。
0: 对吧？剩2200，然后其他的这些地儿什么的啊，扣吧，抹吧，咱说啊，300块钱。
1: 嗯，
0: 啊，还剩多少钱？
1: 还剩1900。
0: 我按2000算，
1: 行，
0: 咱就给补回来。
1: 是，嗯，好，
0: 对吧？咱这都是什么呢？尽可能按少了算嘛。
1: 嗯，
0: 2000块钱。
1: 嗯，
0: 你在一个城市，
1: 嗯，
0: 待8天，就是不同的地儿啊。
1: 嗯，
0: 别忘了我们还有什么呢？从成都到九寨，
1: 嗯，
0: 这钱算完了。但你从九寨去黄龙，去其他的地儿，你怎么着？这不要钱吗？
1: 那腿儿去啊。
0: 对吧？
1: 对，
0: 你是不是
1: 坐汽车？
0: 你是不是得汽车？你得油，油钱得有吧？
1: 是的
0: 啊，咱不多算，我刨500块钱油钱，
1: 嗯，
0: 高速费啥的咱不算吗？也得有吧？
1: 得有，
0: 对吧？我刨500多吗？
1: 行，
0: 一箱有的车一箱油就500吧。
1: 咱这个去的地儿挺多，
0: 我就刨掉500，1500。
1: 好嘞，还剩1500。
0: 1500，高速上咱们不花钱吗？咱说，
1: 嗯，
0: 我得刨去个200吧？
1: 还得减200，
0: 我减个200没毛病。
1: 好的。
0: 对不对？
1: 还剩1300。
0: 哎，1300待8天。
1: 嗯，
0: 一天剩下的就是你什么钱了？
1: 吃饭钱。
0: 吃饭钱。
1: 嗯，
0: 哎，还有，你不能啥？你这1300块钱完了，你不吃不喝，1300×8，150。
1: 对，162。
0: 是不是？
1: 快五。
0: 哎，你就是按160算。
1: 行。
0: 160一天3顿饭，一顿是。50块钱，
1: 对，一顿50块钱，
0: 53块钱，
1: 对，
0: 53块钱，您准备吃点啥吧？你告告我。
1: 那就吃点小吃吧。
0: 你到成都，你只能吃顿小吃，
1: 只能吃点小吃了，
0: 对吧？你就是你什么大餐，
1: 大餐不够，
0: 你吃不了，
1: 不够，
0: 对吧？
1: 嗯。
0: 而我们整个的这个饮食给大家伙安排的是什么？成都的一些美食，
1: 嗯，
0: 包括有这个羌族的这个文化民俗的体验，还有他们的这个。属于他们的这个饮食，对吧？啊，这都是我们给大伙安排的饮食，你算吧，
1: 对，
0: 合适不合适？
1: 嗯，
0: 我都给大伙算的是最节省的啊，就是你到那儿干，
1: 已经按最低算了，
0: 你就抠抠搜搜，你啥你都不能干，你知道吧？
1: 是，
0: 哎，然后你一天就剩150块钱
1: 啊，
0: 你就看你自己能玩啥吧。
1: 那玩不了什么了，
0: 对吧？
1: 嗯，
0: 啊，你玩不了啥，是不是？
1: 玩不了啥。
0: 哎，所以我们这一趟出行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嗯，
0: 对吧？感兴趣的朋友们啊，你看咱们给大家伙安排了九寨沟、扎喇瀑布、中华熊猫院，
1: 对，
0: 都江堰
1: 是
0: 四姑娘山，
1: 嗯，
0: 对不对？
1: 还有川菜博物馆，
0: 哎，
1: 嗯，
0: 我跟你说，你就报名就完了，就这账都已经给你算到这个程度了，朋友们啊，你知道吧？我发现啊，就咱们比如说介绍我们这个线路，
1: 嗯，
0: 就不算账。就跟大伙说，哎，我们这合适，
1: 对，
0: 对吧？
1: 啊，那我们想，那你合适，那咋的？你们都肯定都得挣钱的嘛。
0: 啊，
1: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跟大伙这么一算哈，确实真的。
0: 你还
1: 我感觉咱们收那点钱好像真不够。
0: 哎，不是你，关键你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啊。
1: 啊。
0: 没有导游。
1: 啊，对。
0: 你
1: 自己肯定是没有，
0: 你自己玩，谁给你请导游啊？
1: 哎，那只能提前自己做攻略了。
0: 我们这个导游，我跟你说，给你安排行程的同时，
1: 嗯，
0: 省心省时省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还给你介绍啊？
1: 对，得给
0: 他不能到那儿撒丫子玩去吧？
1: 啊，
0: 咱没有那个，啊，
1: 我们导游可不是，都认真负责的。
0: 对，每个地儿都给你讲解明明白白，
1: 嗯，
0: 而且特别有耐心。
1: 对，
0: 给你去介绍，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去，你像成都啊，你像川西。如果有导游的话，
1: 嗯，
0: 他给你介绍完了之后，就比如说他那儿 当地特有的一些文化，
1: 嗯
0: 啊，然后包括比如说扎嘎瀑布的一个形成啊，
1: 嗯
0: 啊，然后九寨沟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呀，
1: 嗯，
0: 四姑娘山为什么叫四姑娘山呀？
1: 对，
0: 对吧？啊，有朋友说了，这四姑娘
1: 都是谁呀？
0: 是四个姑娘，还是家里排行老四那个姑娘啊？
1: 哎，
0: 就带着这些疑问去玩，
1: 嗯，
0: 包括都江堰啊，它整个的一个历史啊，它在咱们的历史长河当中具备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1: 嗯，
0: 对吧？它作为这种水利工程，它给周围的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对，而且就这样一个水利工程，你看几千年前建的，
0: 嗯，
1: 然后在现在给我们现在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意义？
0: 当然，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儿啊，这么给你算完，合适不合适？
1: 这账算完是挺合适。
0: 你弄一导游，天天跟着你。
1: 我们还弄一主持人，
0: 八天，
1: 对
0: 对吧？
1: 主持人也得管啊，对吧？天天管着大家。
0: 弄主持人的话，八天，我跟你说，六千块钱，主持人都
1: 不够，是吧？
0: 主持人都不够，
1: 真是，大家还别不信，
0: 就这么一回事儿。
1: 嗯，
0: 哎，所以就抓紧时间报名。
1: 嗯
0: 啊，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成都，
1: 对，
0: 四川
1: 都可以，
0: 旅游
1: 都行，
0: 都可以。
1: 嗯
0: 啊，打电话
1: 2136921。

0: 哇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可咱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0: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3: 热点资讯，
0: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4: 热搜收割机，合伙
5: 唠新闻。
4: 哎，今儿个合伙跟大伙说点啥呢？
5: 嗯，
4: 首先呀，第一个咱们要说什么呢？不得不说呀，最近呢，大家明显有感觉，尤其到这个季节啊，路面上外地牌照的车是越来越多了。
5: 是的，每个城市都是这样的，
4: 咱锦州更甚。
5: 嗯，
4: 毕竟作为省内排名一直靠前的旅游热门城市。
5: 嗯
4: 啊，每你看连续几年了吧，
5: 连续几年
4: 啊，就是、这个、
5: 遥遥领先
4: 这个排名啊啊。

0: 咱客观说哈，就省内啊，咱就说省内，大连、沈阳，他们俩人是交替领先的，就是去的比较多的，基本上咱们锦州就是能排到第三。
1: 对，因为我们锦州有这个全亚洲最大的早市儿，还有这个夜市儿，是吧？
0: 其实这两事儿啊，都是咱们自己啊，就是这种靠咱们自己经营出来的。
1: 是。
0: 最为重要的，来到咱们锦州，其实奔着什么呢？奔着笔架山去的很多。因为你有很多河北的，然后他可能不是特别靠海，内陆地区嘛，
1: 他们想要看看海。
0: 最近就来咱们锦州。对吧？当然有的可能会去秦皇岛，但是咱们锦州该说不说啊，如果说要是旅游的综合性来说，我们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是，
0: 你去秦皇岛基本上也就是个海，吃也就吃个海鲜，可是来锦州就不一样。
1: 对，其实对他们吃的，咱们只比他就是的多不少，
0: 而且多的都是精华，精髓，对吧？
1: 嗯、
0: 再到锦州来，你就说吃，不管是东北菜，对吧？咱们北派菜系，对吧？然后呢，
1: 烧烤
0: 那就是肯定的了，
1: 对
0: 吧？就是现在都有外地的一些博主来蹭锦州烧烤的流量，
1: 是
0: 来锦州各种探店什么的。那北京到锦州也很近，对吧？我见过很多都是北京的一些博主，没流量了嘛，像锦州那什么我就不说了，朋友我就不说太多了然后呢，你包括笔架山，包括我们的红色旅行啊，红色之旅啊，我们的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去山咱们也有，
1: 对，山也有
0: 要水咱有水，有海边，山咱们也有，
1: 要啥有啥，
0: 对，北固头山呢，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咱们周边的，
1: 对，一些奉国寺
0: 对，就是能去的地儿简直不要太多，而且呢，你就是你易县的美食也特别多，
1: 什么什么白丸子，
0: 对，特别特别的多，
1: 那你想说啥？
0: 这外地的人来的越多，其实对一个城市的这个考验就越大。
1: 对呀，因为这个车多人多，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道路啊，包括给我们的环境造成一定的这个拥堵。
0: 对，我们呢自己对自己包容性一贯都很强，真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包括咱们生活当中，你也会发现，家人对你的包容性都很强。
1: 是的，
0: 越是陌生人，可能对你的包容性就没有，那我凭什么要包容你，对不对？那可能对于很多的外地来锦游玩的一些游客那也是如此。那最近咱们锦州交警光荣上榜了，
1: 怎么就上榜了呢？
0: 了解一下什么事儿，
1: 跟大家说说哈。
0: 对了，
1: 这个呢是在前一段时间8月11号的下午2:50，锦州高速交警一大队的民警赵文杰还有辅警邵思成，在这个京杭高速北京方向巡逻的时候呢，就发现右侧的应急车道停着一辆吉林牌照的白色商务车。这车旁边呢有一名女子非常焦急的挥手求助那民警立即就靠边停车处置了。
0: 刷了个车是吧？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呢，有一名男子躺在车辆旁边，那是脸色惨白，神志不清，陷入到了昏迷状态中。现场有两名家属急得手足无措十分慌乱，我该怎么办呢？
1: 对，你看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0: 我这就是没办法了，就伸手求助了。
1: 对，经了解呢，这位游客一家是从吉林的长春自驾出发，计划呢是要到咱们这个临海的九华山去玩。
0: 长春的，到咱们这个锦州来玩来了。
1: 是，那在这个行驶途中呢，驾车的男子突然这个突发心脏不适，紧急服用速效救心丸之后呢，身体状况并没有好转。
0: 不行，我吐吐，赶紧的把那个小葫芦给我拿过来，快点快点快点点，我得顶一个。吃完了之后，身体并未见任何的变化。
1: 对，更加棘手的是什么呢？是同行的家属都不会开车呀，
0: 就
1: 他一个会的，
0: 就这一个司机，
1: 这一家人就被困在这个高速上了，是孤立无援，万分的焦急。
0: 可谓情况危急，是刻不容缓。那么我们的民警呢，第一时间在车辆周边设置了防护隔离措施，做好了现场的安全警戒，也是杜绝二次事故的一个风险，这一看呢，这一家子还真就是这一个男的会开车。
1: 对，
0: 不单单是开车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可能坐车的乘车人呢，连驾照都没有，
1: 有可能，
0: 因为他没有这个任何这种，比如说， 防止预防二次事故的这个意识，
1: 对，
0: 所以说应该是不会，就只而且当时可能也真是急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1: 对。

0: 啊，
1: 可能着急。
0: 哎、
1: 啊，
0: 那我们交警做完了这些工作了之后呢，立刻迅速的上报现场的情况。
1: 对，那么为了争取最佳的救治时间呢，两名民辅警啊分工协作，是紧急施救。这个辅警呢就开始驾驶这个患者的私家车，然后民警呢就开始这个在前面开道，鸣笛护航、
0: 嗯、
1: 啊，一路开辟这个绿色通道。
0: 可以说呀，沿途的车主也是纷纷的主动让路、
1: 嗯、
0: 啊。那全程呢，咱们的这个民警啊也是同步联系指挥中心，调整了路口的交通信号灯，
1: 哎，
0: 最大程度的压缩了通行的时间。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呢行驶的途中啊，咱们辅警也是全程的去安抚焦虑不已的家属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家属肯定是最着急的嘛。
1: 对，
0: 安抚情绪也非常重要。
1: 哎，这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了，就心情啊，
0: 对，
1: 这个辅警所以在这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0: 是的，
1: 嗯
0: 啊，
1: 争分夺秒，全速疾驰，用了45分钟的时间啊，救援车辆呢就安全的抵达到了附属医院。
0: 45分钟，
1: 他们当时在哪儿来着？
0: 非常快，
1: 在这个就是在高速上，
0: 嗯，
1: 就是在高速上，
0: 已经很快了，
1: 已经很快了、
0: 嗯、
1: 啊！抵达医院的时候呢，患者服药后的症状已有所缓解，那么在家属陪同下呢，是顺利的接受到了治疗。民辅警确认无紧急风险后，返回岗位继续执勤。
0: 那救援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民辅警啊，始终也是牵挂着患者的身体状况啊，在8月17号，民警特意致电了患者家属进行回访。家属表示，经过检查呢，这名男子啊是因为胆囊的问题，
1: 嗯，
0: 引发了心脏的不适。
1: 是的，
0: 啊，经过住院观察治疗呢，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了，顺利返回老家。后续呢，将会在本地的医院进一步的进行详细的检查。
1: 对，那么家属在电话当中呢，也是连连致谢，
0: 嗯，说这个当时啊情况特别危险。真亏了呀，有两位民警同志啊，不然这后果我跟你说都不堪设想啊。本来俺们是合计上门送锦旗感谢的，一直也没时间，后续呢我一定得专程去一趟、
1: 嗯、
0: 我高低我得表示一下感谢呀。
1: 是的、
0: 啊、确实从长春来咱锦州、
1: 嗯、
0: 这个路程也很远，
1: 挺远的
0: 啊。
1: 嗯，这坐咱们坐高铁还得坐几个小时呢。
0: 对了，
1: 那面对这个家属的感谢呢，民警表示这是责任所在，同时呢也借此提醒广大的驾驶员，高速行车切勿疲劳驾驶，带病驾驶。那么行车途中呢，密切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说突发身体不适的话呢，务必要将车辆停靠至应急车道，开启双闪，按规定摆放警示标志，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及时拨打这个报警和救援求助电话，不要在车道内滞留等待。
0: 正所谓是危难时刻显担当，急速救援暖人心呐、啊
1: 嗯！
0: 啊，
1: 我们就为我们的锦州高速交警点赞了，
0: 棒棒的。你看啊，在这个时候呢就凸显出来了什么的，争分夺秒啊，真是争分夺秒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也了解到了，他是因为胆囊不适，
1: 对
0: 吧，我的个人感觉，我个人感觉啊、
1: 嗯、
0: 有可能是什么，出来着急，
1: 着急
0: 早饭可能都没吃
1: 啊、
0: 哦、哎，就是为了什么呀，
1: 赶路程嘛，
0: 哎，早点走咱们、
1: 嗯、
0: 是吧。因为很多朋友呢一到这个假期的时候，尤其自驾出行，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要么就是前一天晚上晚点走，
1: 嗯，
0: 啊，我要么就第二天早上
1: 早
0: 点
1: 走，
0: 我躲开城区内的核心车流。
1: 对，然后高速上的车也不会特别多。
0: 他应该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可能是早餐没吃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说，那胆囊，很多人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早餐不吃啊，然后呢，就是胆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啊，就是突发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在这儿呢，还是跟大伙儿说一句吧，忙碌很重要啊、
1: 嗯，
0: 但是保护自己的身体也很重要，
1: 是
0: 啊，有很多人确实就是因为过分的操劳啊，
1: 嗯、
0: 早餐不吃，或者是吃饭也不应时，胆囊啊、胃呀、啊，对吧？就是
1: 哎呀，身体各个地方都不太好，
0: 对，就是身体呢就亮起了红灯，
1: 嗯，
0: 啊，等到亮红灯的时候，就开始越发的注意了。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信号，
1: 嗯，
0: 啊，注意身体的一些不适。等到那个时候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不禁感慨一句：为什么不在身体，不亮红灯的时候，咱说好好去维护它，对不对？
1: 嗯，
0: 好好去呵护它呢？
1: 是。
0: 哎，等到出问题的时候，对吧？你看这，得亏，是遇到了咱们。

0: 雷厉风行的我们的这个民辅警。
1: 对，只能说呢他们还挺幸运。
0: 对呀、
1: 啊、对吧，赶上了，
0: 对，遇着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你要真说你又在高速上，而且你看周围还没有人会开车，
1: 嗯，
0: 对吧，你这个事儿，哎呀，想想都后怕，
1: 是吧。
0: 嗯
1: 嗯，
0: 行，欢迎你们再来锦州，不是为了感谢啊，就是希望你们再来锦州的时候，大哥说我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了。
1: 对，或者你们家再培养出一个驾驶员。
0: 对了，
1: 俩人换着开，
0: 多撸点串子什么的
1: 啊、
0: 嗯，哎，就是好好这把咱们完美感受一次，体验一次、
1: 嗯、
0: 啊。在这儿也是希望吧啊，此时此刻呢，如果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打车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希望呢您能够在锦州，畅玩的同时，
1: 嗯，
0: 也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独有的一份热情，
1: 对，和我们的人文关怀。
0: 对了啊，最为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好好吃，
1: 嗯，
0: 好好喝，好好住，
1: 好吃好喝。
0: 对，我跟你说，出来玩就这几项最重要。
1: 对，出来玩就是心情啊，一定要最好。
0: 对了啊，你们很遗憾，你们没有办法跟着交广去旅行，
1: 嗯、
0: 来到锦州，对吧？这一行啊，那如果说您自驾到这儿来了之后呢，也是希望吧，我们大家伙能够，尽可能的旅途愉快，对不对、
1: 嗯、
0: 啊？

0: 来吧，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之前咱们就关注过的一个热搜信息啊，就是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儿一一梳理了。
1: 嗯，
0: 说呀，有一个麻将馆的店主，
1: 嗯，
0: 对吧？
1: 当时扶了一位这个进来休息的一位老人，就是身体不适的一位老人。
0: 是的，这事儿不是发生在湖南衡阳吗？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因为他这个不舒服，送到医院之后呢，老人离世了。
1: 嗯，
0: 啊，然后不是有这个索赔这个事件吗？
1: 对，
0: 对吧？双方在派出所协商两回，
1: 嗯，
0: 最开始呢，赔偿金额是10万块钱。
1: 对，
0: 最后呢，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店主赔了一个19000。
1: 哎，
0: 啊。最终这个事儿是协商成功了嘛？
1: 是，
0: 很多人呢可能觉得说这事儿啊，我这抱不平，为这个店主，
1: 对吧？
0: 啊，也有很
1: 好心呢，
0: 有很多人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当中也说了啊，这10万块钱如果说要我愿意出，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店主呢自己也说了啊，因为这个事件呢后续是湖南当地的一个企业，代表自己这个企业，然后呢直接拿了2万块钱，
1: 嗯，
0: 啊，就给到了这个店主，说了说就是我们要去鼓励这样的好人好事还是要多做，
1: 嗯，
0: 对吧？那最新又有新消息了。
1: 对，这个就是在昨天的下午
0: 哦，
1: 这位这个死者家属呢，已经将这个19000元转回到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上了。
0: 哦，转回去了。
1: 对，为什么会转回来呢？
0: 哎，咱们了解一下啊。
1: 嗯，
0: 说这个老人的儿子呀，跟我们记者说了，说我们一家啊，通过这几天的这个事儿啊，逐渐的对这个法律啊有了更深的认识。
1: 嗯，
0: 啊，没有过错。那就不需要赔，啊，我们如今是认可这一点了，啊，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啊，占用的公共资源呢，深感抱歉。
1: 哎，这个就突然醒悟过来了。
0: 啊，这种突然间的醒悟，可能是迫于某些压力。
1: 啊，
0: 哎，
1: 对，有这个有可能。
0: 哎，
1: 啊，
0: 如果说他有这个意识的话，当时这19000他可能都不会收，
1: 是吧？对，
0: 哎，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
1: 那在这个26号的晚上，那么在当地这个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呢，双方签署了一份见证书。
0: 哦，
1: 这个罗某家属就表示呢，已经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
0: 嗯，那确实是有点太不妥了。
1: 哎，然后这个店主的儿子呢，也表示了说感谢全社会对这件事儿以及家人的关心，愿意呢将收到的部分社会善款捐给慈善机构。那么全家呢也会继续的施行善行，力所能及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他说过后呢，我们就会去慈善总会办理捐赠手续。
0: 嗯，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呢，确实多方啊有很多就是给这个店主啊表示什么呢，我支持你。
1: 嗯，
0: 啊，就这种支持资金很多。
1: 嗯，
0: 你看之前不是说有湖南的一些当地企业就拿直接拿2万嘛，
1: 嗯，
0: 对吧？啊，然后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就网友啊什么的，哎，就是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就说呀，哎呀，不能让这个做好事的这个店主啊心寒了，
1: 对，
0: 啊，然后呢，就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支持，
1: 嗯，
0: 啊，
1: 对，还有人这个备注是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
0: 啊，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咱们说了说这个，这是人家那个老人家属
1: 嗯
0: 写的，是吧？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嗯，19000，
1: 对，
0: 是吗？啊，那这一下，我觉得这个人道主义啊，
1: 嗯
0: 啊，可能会被更多的网友能接受了，
1: 是吧？
0: 不然的话啊，就我说完那个这个新闻了之后。就节目里面有好多朋友就已经留言了，
1: 都抱不平了，
0: 哎，就说这事儿怎么能这样，
1: 对呀，
0: 对吧？那我相信啊，就是这个老人家属，他周围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这个压力，
1: 嗯，
0: 可想而知，
1: 对，一定是非常大的，
0: 对吧？啊，关键问题是你这19000你还收了，
1: 嗯，
0: 迫于压力应该是，
1: 嗯，
0: 哎，他没办法啊。当然，我更希望他是真的意识到这一点，
1: 是，
0: 嗯，
1: 那本身人家店主就没有错，对不对？还就多次去施救这个老人，
0: 而且你想这个事件啊，它的核心我们之前关注到的可能就是说，哎呀，这个赔了赔了，对吧？啊，给钱了，他这个赔偿金额第一次可是提了10万元，
1: 对啊，
0: 那你就可想而知第一次的时候这个家属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在派出所和这个店主进行的所谓协商，
1: 嗯，
0: 对吗？
1: 对，
0: 那经历了第一次之后，第二次降到1.9万，那个协议书我当时我也看了，协议书网上有截图，
1: 嗯，
0: 协议书呢当时写的是就是以这个人就是以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形式赔付1.9万元，
1: 嗯，
0: 这个赔付赔完了之后，翻译过来普通大白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老人家离世这个事儿不要再找我们了，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然后赔了这19000，
1: 嗯，
0: 而且这个店现在已经没有了。
1: 这个店都没有了，
0: 对，这个店已经没有了，就是店主不开了，这个店，
1: 哦，
0: 啊，要搬走了，
1: 嗯嗯，
0: 啊，就是已经是空的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然后对于这样的事儿呢，就是很多人关注完了之后呢，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1: 是
0: 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儿现在目前为止给大家伙交代一下啊，这个钱对方返回去了，
1: 返回去了。
0: 嗯，
1: 那不然这样的话，以后没有人敢这个见义勇为。
0: 所以就像这个店主说的那样啊，就是。当时他接受这个当地企业的这个捐赠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还会继续做这样的善举，
1: 嗯
0: 啊，也是希望吧，施行善行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嗯，好了，18:56啊，
1: 对，这时间也来到这个节目的尾声了。
0: 对了啊，咱们今儿节目就这些吧。
1: 嗯，好，
0: 哎，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我是牧童，
1: 我是天慈，
0: 哎，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啊，大家晚间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交通广播来收听晚间的《欢乐夜航》节目，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刘湘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参与到歌曲的推荐环节。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的方式为我们推荐好听的歌曲。
0: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开场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1: 叫做《爱与痛的边缘》啊，是谭咏麟的版本。
0: 这是谭咏麟翻唱的版本哈。那么这首歌原曲呢，改自于黄仲坤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而且这首歌的原唱大家可能知道哈，是王菲啊。那么谭咏麟演绎的版本呢，流传也很广泛。
1: 这首歌呢，改编自这个王菲的国语歌曲啊，这是谭咏麟演绎的版本，是粤语版本。这个歌曲来自于的专辑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专辑，就是他与李克勤的左邻右里组合，还很经典的一个，先是通过演唱会，后来来到了18首歌曲，好像是后来发行了一张专辑版本。
0: 这首歌呢，它跳出了原版的女性的视角啊，是以成熟的男性的口吻呢来看待这个进退不得的感情，把感情里的不舍、自尊和无奈融合在一起，赋予了这首歌另一层男性视角的情绪表达。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完整的走进这首谭咏麟版本的《爱与痛的边缘》。

0: 啊，爱与痛的边缘，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想必大家从歌中是不是能找到答案了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留言。
1: 小节奏的幸福发来信息说要点一首汪峰的《我如此爱你》啊，祝福大家今晚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嗯，那这首歌呢是汪峰自己词曲演唱的一首歌，而且流传的还挺广泛的啊。2007年的时候，那现在已经20年了，这首歌啊发行在《勇敢的心》这张专辑当中。
1: 这首歌曲呢，创作于汪峰与葛慧杰的热恋期间啊，也是很多听众认为其的创作动机呢，就是包含了一份情感的表达。
0: 嗯。你看他是创作给葛慧杰热恋的这个时候，但实际上2013年汪峰在演唱会上也把这首歌唱给了章子怡啊，进行了8分钟的告白。那么实际上啊，这段感情现在也是画上了句号。所以说我们非常感叹这个感情啊，有的时候物是人非啊，不随着这个当时的山盟海誓而直到永远。

0: 永远。所以说，有的时候感情就是自己的一种自我认知啊，和对对方的这种责任心。那接下来，我们带着这种比较复杂的心情啊，来欣赏这首
1: 《我如此爱你》。

0: 好的，汪峰的一首歌啊，就一把吉他，还非常清澈的这种，爱中的感叹的感受。接下来我看到杨又发来了信息，他说昨天晚上那首《四十叹人生》没听够。
1: 所以说今天想要再听一次啊，同时也是提到了，哎呀，这个一晃已经40岁了，
0: 人到中年了，有的时候就是到中年，真是要。

感叹青春啊，感叹年华似水流。就是我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总是或十几岁的时候，总是感慨，时间过得这么慢呢，是吧？什么时候能到我的二十几岁？二十几岁可能觉得赶紧到三十岁啊，到四十岁的时候就

0: 啊，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留言。
1: WL 点啊发来信息说，今天想听一首《爱似流星》啊，这首歌呢是杨紫琼演唱的一首华语歌曲。
0: 嗯，是李宗盛词曲的一首歌，当时也作为武侠电影《新流星蝴蝶剑》的一首片尾曲啊。
1: 歌词呢用十组的排比啊，如果的这么一个设问展开，探讨了爱情与命运之间的矛盾，辩证执着与放下的关系。
0: 嗯，那这首歌呢我们马上就来听了啊。其实从来就没听过杨紫琼就演唱的歌曲，那今天我们来听听她的歌声是怎样的。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杨紫琼的这首歌啊，感觉唱的还挺好听的啊。这个不知道是如何完成，但是我觉得对于杨紫琼的歌声，我觉得不是特别陌生啊，感觉还很好。
1: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朵朵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一首梁静茹演唱的《宁夏》啊，在这样凉爽的夜晚，希望她的家人能够健康快乐，珍惜眼前的生活，尽情的

0: 享受这份木下的幸福时光。
1: 嗯，宁夏这首歌呢，大家是可以一起来互动的啊，这样的一首歌曲，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跟着来。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0: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刚才零点乐队一首《爱不爱我》啊，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交广的秋韵九寨，我们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
1: 这次呢，终于又是来到了成都啊！这次旅行也是很多景点，比如说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都江堰以及中华熊猫院呢，这次都是包含在这次的旅途当中。
0: 嗯。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分两次出发的时间，9月26和9月29号。相比之下，26号价格还要优惠一些。
1: 这次呢，依旧是天马旅行社私人定制的小团啊，也是纯玩零购物，规模是29人的一个小包团。
0: 嗯，也就是够29人，我们这个团就截止报名了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在最美的这个时刻啊，九寨最美的时候去看一看。
1: 这次一定要特别提一下的是呢，26号我们带队的主持人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那就是
0: 冬梅。
1: 哎，对，也是这次26号的团啊，是由他来带队。也就是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发送成都两个字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天马旅行社的电话21369211啊，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嗯，听友的专享价是5300元起，每人。
1: 也是分三个价格的档位啊，如果是看您的具体的
0: 年龄
1: 、对。
0: 好了，那我们旅游的信息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报名啊！接下来我们看到漂流语又发来了信息了。
1: 今天点播了一首王杰的《别让明天的太阳离开我》啊，同时也是提到呢，就是王杰作为偶像呢，是在这位朋友当中的心中是永远永不消失的太阳。
0: 嗯，他在武汉疫情的时候捐了很多钱啊，而且捐了很多的防护服。在这是王杰的好友啊透露出来的，所以说王杰做善事不张扬，保持低调。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别让明天的太阳离开我》。

0: 好，王杰的歌《漂流物语》基本是每天都给我们推一首啊，让我们了解了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是许嵩的一首《如果当时
1: 这首歌呢，也是许嵩独立完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啊，收录于他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
0: 》这首歌也属于国风流行的这种曲风。
1: 这首歌呢，是许嵩比较早期的一首代表作品吧，尤其是在他擅长的领域里，将这种古典意境与现代的叙事相互的进行了一个融合。
0: 也是借这个古典的离别相思，映射当代爱情的遗憾。
1: 分开之后呢，频频的回望过往，反复假设，哎，如果当初这样做的话，结局会不会不同呢？把这种回忆里的怅惘融进了古色古香的词曲之中。
0: 为什么说国风呢？因为它的编曲啊，融合了古筝、笛子等传统的民乐的元素，然后搭配流行的节奏，旋律是婉转而凄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许嵩的这首《如果当时》。

0: 啊，这首歌听起来旋律依然是很亲切啊，伴随性非常强。
1: 接下来呢，因为这个。

0: 旅游的主题啊，还是给大家送上一首非常符合我们此次目的地的歌曲。
1: 嗯，那就是成都，这首成都赵雷的词曲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不是赵雷的版本，
0: 今天来一个翻唱版本啊，来自歌手雷霆，
1: 嗯，也就是一位女生眼中的成都，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很悠闲惬意的一首《成都》啊。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呢，送给大家的是郑中基的一首粤语歌曲《闭目入神》。
1: 这首歌呢，最近在抖音上可以说是又火了一次啊，因为前几天应该说太子姬应该是有一个演唱会啊，又把这首歌翻红了一遍，
0: 带火了又啊。郑中基的演唱会，他没在，他是在哪儿？还在内地吗？
1: 应该是一个演唱的场合，我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演唱会，但是确实是有一个现场版的出现。
0: 以后郑中基如果来咱北方开演唱会啊，这应该好好的看一眼啊，很不错。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也收录在2006演唱会这张专辑当中。
1: 是改编自一首 R&B 歌曲《在世界中心呼唤我》啊，这首歌呢是由郑中基自己来填词的歌曲。
0: 在世界中心呼唤我也是一部电影，很好看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也是讲述了一个因缘宿命的爱情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把这首结束曲送给大家，《闭目入神》，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100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袁九公在山口被三堂主给拦住了，人家说的是刚帮应征，毫无含糊，老头心没底了，心说这怎么回事呢？事到了现在，就是仨字儿：不认账。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因此袁九公冷笑了一声：三堂主，你真是血口喷人呢、啊、你刚才说的什么我不懂，怎么我藏着房叔安和曹元龙可能吗？我跟他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跟官人素无往来，你是最清楚的，我干嘛吃饱了撑的干这种蠢事？三堂主，你听信了谗言了，绝无此事。哎呀，这天儿眼看亮了，请三堂主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吧。咸阳有什么事儿没？需用我办什么不？我们过些日子回来，烧点土产，孝敬三堂主。你看怎么样？哎呀，姜是老的辣呀，看来你这戏还没演完呢。袁德亮，我可告诉你，你别耍二皮脸，你想蒙混过关不可能。你想想，我们一夜都没睡觉在这等你，不是一时半时了，好不容易把你等来了，现在可以说人证物证俱全，你还能抵赖得了吗？我袁德亮，你别让我翻脸，如果我叫人上去一搜，把房叔安他们搜出来，那就不好了。还是那句话，哎，咱有交情，是好朋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一念之差，办了错事了，这也无所谓。你现在把俩人交出来，我还可以原谅你，我们该怎么处还是怎么处，你依然是三教堂的座上客，假如不听我的良言相劝，真闹翻了，我把人搜出来。我说老伙计，那可就不好了，哎，把人献出来吧。我三堂主，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有什么证据？你张嘴人证物证俱在，在哪儿呢？你摆出来我看看，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拿屎盔子往我脑袋上扣吗？正这时候老太太从车上下来了。哟，我说三堂主啊，谁跟你说的？哎，这是一场误会，车子上除了我和两名丫鬟以及东西之外，没有其他的人呢。不信一会儿你可以看一看，你怎么能这样呢？
2: 嘿嘿，包夫人，别演戏了，你们老两口子一唱一和就认为骗得了我吗？我们有铁证，我绝不敢诬赖你们夫妻，这可是你们逼的。来，把证人带过来。
1: 哟，袁九公一听，怎么还有证人？我倒要看看这证人是谁。就见他手下这些小老道一百来号往左右一分，从后边出来个人，还俩人压着。这主啊有点大猫腰，心里好像有愧似的，就出现在众人面前。袁德亮仔细一看，哎呀，真没想到是手下的一个心腹家人，姓冯，叫冯大愣。怎么，是袁九公的人吗？对了，袁九公啊对他不错呀，他在府上一住就是八年，形影不离，老头对他格外的疼爱。比方说他也是咸阳的人，是老伴的同乡，为了照顾他，年也好爷也罢，老头多给他钱，有时候放他的假回家一住就十天半月。没想到是他，
2: 把自己给出卖了。回忆一下，昨天晚上他一直跟着来的，他什么时候跑出来的不清楚。老头一开始他脑袋嗡嗡直响，那么事到了现在只好咬紧钢牙不认账。三堂主詹峰用手一指，袁九公认得他吗？认识。他是谁？我手下的心腹家人叫冯大愣。那好，你认识就行。冯大愣，你说究竟怎么回事？你把所见所闻跟你家主人讲一讲，也叫在场的人清楚清楚。
3: 是
2: 这个冯德楞啊，脸红脖子粗，说话有点团舌头，为什么？良心有愧，往前走了两步，看了看袁九公，又瞅瞅包氏。老爷夫人，有道是良心丧于困毙，我没办法，我把你们举报了，你们干脆把实情就说出来吧。实不相瞒，你们的所作所为我跟三堂主都如实地讲了，您还演什么戏呀？那个房的脑袋还有那小伙子曹元龙现在就在车里边坐着呢，您一交出来，一天乌云就散了。三堂主说得好，你们该怎么处还怎么处，老弟老兄何必闹得不愉快呢？庄主爷、员外爷、夫人，把人交出来吧。
3: 你，
2: 袁九公气的是剑眉倒竖，二目圆翻。心里真不是滋味，心说这小子丧心病狂，是个白眼的狼啊。哦，想起来了，为什么他要出卖我？说这话是去年年底，这冯德楞啊要回家看他的爹娘，就跟老头请假。老头说呀，最近家里比较忙，你晚走几天。冯德楞说行。果然在几天之后，老头说了，你可以走了。临走给他20两银子。还没想到这冯德楞把老头书房里值钱的一匹御马给偷走了。后来老头发现了，等冯德楞回来之后，老头命人把他捆上，这一逼问他，他说实话，他说御马是我偷的，我没有变钱花，因为我爹娘啊也喜欢古董，为了我孝敬爹娘，没跟您商议我就拿走了。你说这玩意儿烦人不？家里的仆人呢，最烦人的地方就这种事儿，趁主人不在把东西揣自己兜了，这不家里养个贼吗？袁九公岂能容饶啊，不仅追回御马，还揍了他20板子。揍完了，他一个劲儿说好话，老夫妻心慈面软，又把他收留了。他表示痛改前非，所以此后是依然如故。哪知道这个小子耿耿于怀呀，表面上装相，心里恨上老夫妻了。他怎么想的？你们家有的是钱呢，那书房的多宝阁上摆着多少样好东西，你就把那御马给了我能怎么地？不仅追回，还揍了我20板子，你们也太狠点儿，我非报复不可。他把这事儿压在心底，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都在场亲眼目睹，老头一时的疏忽未加防范，他还是不知人呢。这冯德楞看在眼里，心里就打定主意了，哼，你呀、想的倒美，这事儿我非给你举报不可。在老头装车准备东西的时候，他钻了个空子，他溜出来了，他想上三教堂去举报去，没想走到半道
1: 迎面正好遇上三堂主搜查回来，三堂主一无所获，垂头丧气，不知道房叔安、曹元龙究竟跑到哪儿去了。正这时候遇上冯德楞，冯德楞往那儿一跪，把这事儿都说了。三堂主一听，眼睛放了光了，哦，我被袁九公给骗了，他说没有，我是一百个相信。哎呀，袁九公，袁九公，你可不对呀。这三堂主就挂了道尽了，但他又不相信冯德楞说的是真的，让人把他看起来了。他告诉冯德楞，如果你举报是真，我赏你100两银子，我让你发个小财。如果你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我一定要你的命。冯德楞表示，三堂主这事是千真万确，这不把这条狗给拉出来了，让他对质。这小子说良心丧于困地，这话的意思觉着也对不起这老夫妻，多年来老夫妻对他不错，这小子多多少少的还有点人味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袁九公到了现在只能是铁嘴钢牙不认账。袁九公用手一指，好好好，我说冯德楞啊，好奴才，我三堂主你可听清楚了，他说的是满嘴胡说呀，他是编的，根本无有此事。就因为去年他偷了我的东西，我把他打了，他怀恨在心，今天是反咬一口。三堂主你别信他的，这个奴才是自己找死。

袁九公说到这儿，苍狼拽出宝剑就要下手，三堂主过来给拦住了。慢，我袁德亮，你想杀人灭口吗？不管你们主仆之间有什么事儿，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如果你要表示你的清白，可以，你让我搜查搜查，我瞅瞅你车上带没带防摔，我检查检查你的行囊和包裹，我看看你的香笼里边有没有东西。没有，老朋友，我向你赔礼认罪，我错了。你让我怎么补报都行，如果有，你还有何说？袁德亮一笑，我说三堂主，你未免有点欺人太甚吧，听了一个奴才的话，你要搜查我的车。三堂主，我不明白，你有什么资格？你是官府吗？你即使是官府的人，你也得拿出真凭实据。随随便便陷害好人，你是犯法的。三堂主，你别不爱听啊，你没有资格搜查我的车辆，你不配。今天叫我过去我也得过去，不叫我过去我也得过去，你管不着，走，开动车吧。那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刚要走，三堂主把脸就沉下来了。慢，袁德亮，别给脸不要脸，你认为你不认账就算拉倒了？嘿，这逼得我没有办法了，今天这个车我是非搜不可，我看你何言答对。来人，搜。说到这儿闹翻了，手下人往上一闯就要搜这车子，袁九公能答应吗？袁九公把宝剑一晃，我看你们哪个敢，不怕死的过来。老太太回手把铁棒槌也捞出来，螳螂螂往一起一碰，左右一分，你们太欺人了，哪个过来？哎呀，三堂主一笑啊，怎么还想动五八超呢？玩横的我就不怕横的，今天既然抓破脸了，不让搜是不行，来给我搜。一声令下如山倒，过来十几个小老道，这就要搜。老头一看没办法了，不动手不行了，把宝剑一挥，哎哎，砍倒两个，当然没要他们的命，只是在肩头上和腿上点了两剑。老太太把铁棒槌一轮劈球啪嚓放躺下，仨揍的这仨爹娘直叫，逃归本队。哟，三堂主一瞅，行啊，真动了五八超了，好好好好，那今儿个咱们就比划比划。再看三堂主铁掌霹雷子沾风往前一纵，是直奔袁九公。到了现在，袁九公也豁出去了，用宝剑是接驾相还，二人斗在一处。老太太知道自己的老头不是人家的对手，怕老头有闪失，一晃铁棒槌也冲上来。我詹峰啊，你欺人太甚，我们老两口子也不想活了，拼了吧！夫妻二人大战詹峰。要说三堂主铁掌霹雷子那能耐大透了，打这老夫妻不费劲儿。但三堂主也有个顾忌，不知这冯德楞说的是真是假，到现在不落挺，万一把人给伤了不好交代。的确多少年都有交情，吃喝都不分彼此，所以掌下留着情呢，就这么的打到一起，难分胜负。再说八辈讹诈罗霄，他们折腾了一宿都没睡觉，眼珠子都熬红了，又困又乏又渴又饿，恨透了房叔安和曹元龙，心说不把他们逮住回去，见金灯大剑没法交代，显见着我们也太无能了。

然眼前就是，岂能错过这个机会？就这么你来我往的，得耗到什么时候？把事办完了，及早回去歇着。所以这八臂鹅扎罗霄冲着这车就喊上呆房叔安曹元龙，你们俩听着，你们俩算神马东西？

都不如好老娘们儿。你们看见没？让这老夫妻无谓的牺牲，你们于心何忍呢？你们要是爹娘揍的，你们要有本事，你们就出来。你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这罗霄啊，就用激将法，一气先孔亮也在这掺和着，无量天尊方的脑袋，你出来。你不觉得你有两下子吗？徐良不是你的干老吗？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你出来，你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好汉？你真给三侠五义的丢人现眼，你呀、啊、给包黑子丢人。我说那姓曹的，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耳朵眼堵上棉花了？你不是九转还阳大弥佛古风的高徒吗？你不觉着你有两下子吗？既然你是剑客的门徒，少剑客一份，你藏着干什么呢？我告诉你，如果这老夫妻有点闪失，你们于心何忍呢？出来，再躲着骂你八辈祖宗。房叔安、曹元龙在车上听得闷震，俩人偷着撩起车帘来，往外一看，哎，这老夫妻玩了命，双战铁掌霹雳子，看这功夫差得多呀。老头累得满脸大汗，老太太嘘嘘带喘，让詹峰的双掌逼得滴溜溜直转。再有几个回合，这老夫妻非出事儿不可。房叔安听外头直咋呼，知道这是激将法。老方心说，老头交代的清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让我们露面。这一露面被动着，证明说的都是谎话。你说不露面，万一这老夫妻有点事怎么办呢？房叔安是左右为难呢、啊、在车里边坐着直蹭这屁股。曹元龙受不了了，我叔安呐、啊、不行了，咱得出去了，不去元九公非出事儿不可。我咱考虑考虑，甭考虑了。曹元龙脑袋这一热，撩起车帘俩噌就蹦下去了。他一露面，房叔安不出去也不行了。老房硬着头皮晃动小片刀啊，噌也窜出去了，往人前一站，嗯，奶。曹元龙把掌中冰铁怀抱拐一喷，啪啦啦啦啦，别打了，你们不是拿人吗？人在这儿。三堂主一看，哎，行哎，这激将法还真不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冷笑了一声，我元爷元九公，你还有何说？方才你说我血口喷人，拿屎亏子往你脑袋上扣，现在怎么解释？哎，这元九公也没词儿了，老太太也没词儿了。你说怪房叔安吗？不怪。怪曹元龙吗？不怪。两个人是一片好心，但是太被动了。是的了，现在元九公也豁出去了，把这话整个翻了个。老头啊笑了，我三堂主不错，是我把两个人给救了。哎，冯德楞所说一点不假。到了现在你听我讲，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可不是出卖朋友，我觉着你们做事不公。三堂主，这三教堂是什么地儿？是武林圣地，换句话说是三教清净的禅林，这做善事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袁德亮每年给你们若干银两，你说用多少钱我连奔都不打。为什么？我支持善事，反对作恶。过去你们什么样？过去做

0: 的事儿都挺漂亮。为什么接纳三教评理会，而且把这次盛会变成杀人的战场？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元九公太被动了，一看房叔安和曹元忠露了面，还怎么解释？但老头是属于正人君子，他说谎话也是善意的谎言，到了现在抓破脸了，干脆有什么说什么。元九公当众表明了立场，三教堂是武林圣地，是做善事的地方，你们把它变成杀人的战场，我双手反对。我掏这点银子我冤得慌。房叔安是开封府的官人，曹元龙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是老剑客古风的高徒，我不忍心他们遭毒手，故此我说了谎话，我要把他们救出去。为什么呢？我不是给开封府的打溜须，我证明我的清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詹峰哪能听得进去，火撞顶梁，眼珠子都红了。好啊，元九公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你我几十年的交情付诸东流，过去的事儿就叫它过去了，现在咱就是对头的冤家。你现在把房叔安和曹元龙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们夫妻不死。如果你公然的包庇，站在房叔安一方，那咱真是仇人了，休怪三堂主翻脸无情。元九公一听，你叫唤也没用，我能把人献出去。哎，正在这时候，那冯德楞说话了：“等一等，等一等，三堂主啊，我有话要说。”詹峰看了看他，你说什么？三堂主，证明我没说谎话吧，我举报的都是真的吧，您亲口许诺给我100两银子，您先把钱赏下来，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您看怎么样？三堂主一笑，哼哼哼，冯德楞啊，你真没说谎话，你帮了我的忙了，按理说我应该感激你。慢说100两银子，1000两我也不心疼，无奈这钱我不能给你。嗯，我三堂主，您这么高的身份还能欺骗我这一个小人物吗？话不能这么说，你他妈不是人呐。方才我跟元九公这一谈，我才清楚，元九公对你不错呀，哎，又心疼你，又原谅你的过错，你恩将仇报啊！你偷人家御马，还举报你家主人，你小子哪有心肝呢？你纯属是白眼子狼。我这钱能给你吗？不但不给你，我还给你找个极乐的地方，你拿命来吧！啪，一铁砂掌正灌到冯德楞脑门子上的，顿时把他打了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拉出去喂狗，像这种人就得得这下场。过来几个小老道拽着他脚脖子，跟拖死狗一样拖进丛林，把血迹打扫干净。可这事儿一码是一码，处死了冯德楞之后，铁掌霹雳子詹峰问元九公：“你打算怎么办？”元九公点点头：“怎么办呢？我要护送两个人回转殿房。”想的倒美，元九公你拿命来吧！这回詹峰可真急了，往上一纵单掌挂风，往下便砸。老头老太太依然是双战三堂主，本来他们就不行， 按说双战就五战也不好使唤。曹元龙一看不行，我得帮忙，晃兵铁怀抱拐加入战团。房叔安一看，我也过去帮帮忙得了，晃小片刀往上纵。这么这时候八辈讹诈罗霄过来了，慢，姓房的，来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房叔安一看，我的祖宗，我比划，我往哪儿摆呀？我就是一百个房叔安捆成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到现在只好豁出去了。房叔安一贯脸皮厚，没动手之前自己先练趟刀，给自己仗胆子，刷刷刷刷。练完之后，房叔安扯开嗓子就喊开了：男人呢，房叔安要归位了，快来人救命哎！罗霄心说：这小子这么不值钱，这脸皮怎么这么厚？你喊来人，谁能救你？这小子非把他整死不可，难怪大伙都管他叫扫帚星啊！想到这儿，一晃五斤折铁刀，跳过来就是一刀。房叔安一拨了脑袋躲过去，依然叫唤：“救人呢！再不露面，我要归位呢！”哎，您真别说，他这一呼救啊，十次有九次都灵验。就听树林之中唐锣一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哎呀，我说孩子，看见没？这山口这地儿真挺热闹啊，咱要在这儿耍场猴，肯定能赚不少的铜钱。爷爷，那就耍一场吧，来喽！他亮亮亮亮。房叔安闪目观瞧，哎呦，正是前者给帮忙那个老罗锅。就见这老罗锅脸都要贴了地了，这罗锅大的都出号，后边跟着一男一女俩小孩，收拾的干净利落。俩小孩每人掌中牵着一个小猴，背一包罗伞，从树林出来了。方栓一看，心花怒放：“哎呀，我的老爷子，你可来了，快给帮帮忙吧！”老头一笑：“方爷，前者我给你帮忙了，你既不领情也不道谢，你们回了偏水镇把我干在那儿了，有这事儿吗？”哎呀，房叔安一听，可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时候徐良领着大队人马一道，乱马人花的，就没照顾这老头，也没问他的姓字名谁。等回到偏水镇要介绍的时候，老头不见了。今天这老头在这挑着你了。房叔安赶紧解释：“你说老爷子，您是世外的高人，您是宰相和大将军的材料，您是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前者的事情不怪我干老，也不怪我老叔，谁都不怪，就怪我，怪我没有及时的介绍。老爷子，你也打的，你也骂的，怎么处罚都行，不过今天的事儿您可得帮忙。您呢，拿出您的真本事来，我看您那锣锤敲的挺好，我数着来的，你给那昆仑僧脑袋上来七个包，对不对？”方爷，你真能白活，算了，老朽无非就是那么一说，是笑话。我真要挑理，我今儿还能露面吗？哎，你把你的人都换下来，在旁边看看热闹。今儿个让我老人家耍耍猴，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他左手拿着锣锤，右手提着唐锣。这一瞧，这仗还能打吗？元九公和包氏夫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闪身躲在房叔安身后。 曹元龙也退下来了。曹元龙不认得他是谁，哎，那老夫妻也不认识，就是房树安认识。老房用手一指，我说几位啊，咱的救星来了，这位可了不起了，一会儿你看他怎么耍猴。我说老爷子，你练的练的吧，哎，我们在这帮兵助阵，你要不行的时候我再过去。老头乐了，行行行行行，那可你赏给我几个铜钱。慢说铜钱，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你要什么给什么。好嘞，各位可以做见证啊，方爷你可不准骗我，我不为这不为那，我就为吃口饱饭，就为的是挣钱呢、啊、不给钱门都没有。咱先把这账给记上。说着话，他哈着个腰来到三堂主近前，把堂锣一举，咔亮亮亮亮，耍猴耍猴。我说三堂主，你让我耍吗？不是，詹峰一听，什么？你拿我当猴了？我这老罗锅子是谁？看了半天不认识。什么人？耍猴的，一个无能为的讨饭人呢、啊。我三堂主啊，方才你们说的话，我老人家听得真耳切真。你们的事情我也知道八九。我三堂主啊，你不对，你这么大的名望，这么高的身份，怎么干坏事儿？你帮助夏随良干什么？你帮着昆仑僧干什么？有好果子吃吗？没有啊。我呀净围这儿转悠了。我听人们跟我说，咱名义上叫三教评理会，实质上是杀人的战场。你们是不是都计划好了，想把上三门的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以及上三门周边的朋友，全骗进三教堂，施以毒计，一举全歼。你们可够歹毒的，这么做事情老天都不容啊。再者一说了，你们的阴谋能得逞吗？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呐，那些英雄好汉且不说，我这无能为的人，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何况其他的人？詹峰啊，收兵撤退吧，哎，回去好好反省。你告诉金灯剑客夏随良，趁早偃旗息鼓，撤销三教评理会，拉着队伍到店房。见着开封府的官人及上三门的掌门，承认自己有错，哎，皆大欢喜，满天乌云就散了。如果你执迷不悟，觉着你们不含糊，还要往下走，危险了，危险了，前面就是万丈深渊，一失足成千古恨呐。詹峰一听就是一愣，我这老罗锅子是谁呀、啊？怎么知道这么些事儿？我说老朋友，你别演戏了，你肯定不是耍猴的，你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你就报通名姓吧，你究竟是谁？一气先孔亮、八倍讹诈罗霄过来了，三堂主，这老家伙我们见过一次，可厉害了，武功盖世，切莫等闲视之。我知道，今天必须问出个究竟来。老朋友，你究竟是谁？哎呀，现在事儿逼到这儿了，我不说还不行了。其实我说出来，你们也不知道我是个谁。先等会儿啊，我把这锣锅支开。嘎巴撑，就听这骨头节一响，锣锅站起来了。根本它就不是锣锅，装的。 这一站起来不要紧，

0: 平顶身高九尺挂铃啊，老头长得是圆臂丰腰，别看穿的破衣啰嗦，光着脚丫子，但是老头这一挺身站起，眼眉角一挑，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寒光来，让人望而生畏啊。詹峰一看，哦，不啰嗦装的，你究竟是谁？我呀，我说出来跟不说差不多，你们都有名有姓，我是无名少姓之辈，咱们办事儿是主要的，谈名姓有什么用？詹峰啊，你赶紧给我走，把道路闪开，是你的便宜，有什么话九月初一咱们会上说，不听我老人家良言相劝，你可要倒霉。詹峰能听他的吗？好老东西，既然不肯报通名姓，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可翻脸无情，叫你知道知道三堂主的厉害。说着往上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我这老头啊，这一直起腰来更灵巧了，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掌躲开了。铁掌劈雷子，看来你练的是铁砂掌，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打山山开，打地地裂，要揍到我老人家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我还想多活两天，能叫你打上吗？来来来，今儿个咱俩玩玩，我要耍耍猴。老头说着往上一纵，晃动锣锤和这堂锣，跟三堂主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摸身的功夫，詹峰大吃一惊，一看耍猴这老头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身形转动奇快如飞呀，一个人变成八个人，八个人变成十六个人，十六个人变成三十二个人，分不出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詹峰是眼花缭乱的，只玩这劲儿，一个没留神让老头钻着空子，举起锣锤来，在他后脑勺上梆给他来了一下，这一下就一个包，这包比那枣小不了多少，把三堂主疼得嗷了一声，就一拨了脑袋，这一愣坏了，这锣锤像雨点一样啊，梆在脑门子上又削了个包。詹峰一晃脑袋，梆梆左右肩上又挨了两下。哎呦，詹峰心说，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他跟我伸手简直像玩儿一样，这是谁呀？这高人实在是了不起。这时候单说罗霄，他在后面观敌料阵，他一看这老罗锅子不是一般的人，这功夫十分了得，他跟一气仙孔亮商议，道爷你看怎么办，我们就瞪眼挨打不成？无量天尊，我少剑客事到如今，咱们就得以多为胜，你看看咱手下一百多人呢，留着他们干什么？对对对，罗霄转过身来，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你们被派上用场了，大家别看着了，各拉家伙给我冲，把他们一个个乱刃分尸，冲啊！这帮人就听命令，一声令下如山倒，再看小老道小和尚各晃刀枪棍棒，呜上来了，就把房树安、曹元龙、元九公、包氏夫人、老头俩小孩困在当中，兵刃并举就玩了命了。耍猴的老头也有点担心，别看能耐大，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是一方面，另外真要玩了命就得伤害无辜，你就说这些小老道惹着谁了，这些小和尚惹着谁了，把他们打死太可惜了，于心不忍，你说不伸手吧，这帮人跟着起哄，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 后来这老头一琢磨，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这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再看这老头从腰里一伸手，哗啷啷啷啷，拽出一条链子来，这条链子有小拇指粗细，锃明刷亮，头前有个钩，后头有碗手套。他双手这么一变换，嘎嘣，把那糖螺就扣在这钩上头了。这糖螺变成头了，他把碗手套一套就抡开。这糖螺也好，链子也好，一打就一大片呐。老头高声喊喝：“呀呆！”我说：“各位啊，有仇的靠前，没仇的靠后啊！哎，要不想活着的，你就近前来。”糖螺这一轮是呼呼刮风啊，一边轮着，他一边回头跟房叔安说：“我说房老爷，跟着我，咱往前冲吧，快走！”他们是边站边走，你别看这么多人在这呼着，再加上三教堂的堂主一气先孔亮、八臂讹诈罗霄，也挡不住这伙人。怎么办呢？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顺着山坡上又来了100多号，为首的正是卧佛昆仑僧和三尺地灵魔陆坤。怎么来的呢？金灯大剑下随凉，也一宿没合眼。这三教堂太热闹了，就抓一个房树安、曹元龙就费这么大的事。不仅是这一路搜查，金灯大剑又派出另外几路修罗刹搜了个遍呢，没有。金灯剑客夏遂良有点恼火，心说我这三教堂随便出入啊，就连个房主安、曹元龙这无名的小辈都抓不住，这要成了名的剑侠来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又派昆仑僧、三尺地灵魔陆坤继续搜查，要搜不着，谁也别吃饭，谁也别闲着。故此，他们俩人领着120号从东到西，正好遇上这事儿。八臂讹诈罗霄一看援兵来了，顿时精神一振：“老和尚，请过来，快帮帮忙吧！”他们合兵一处，大战老罗锅。到了下文书才引出三教评理会群雄大闹三教堂。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刚才全都播送完了，从明天开始为您播送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欢迎您到时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法打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3: 现在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大家抓紧时间，赶快行动吧！国品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我们就算是每个人限购4桶，那昨天一天的时间也已经订出去200万桶了，那这样算下来有50万朋友订购成功啦。
4: 你这个消息我比你是先知道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但是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吧，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3: 那肯定是高兴啊。
4: 肯定是高兴，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为难的地方啊。那你觉得我高兴的话应该高兴的是什么？你跟我说说。
3: 你看哈，你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4: 没错，
3: 这就说明了获得健康一定要靠平时的衣食住行，靠科学合理的运用好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总比吃药强。所以说现在大家重视了，我们应该高兴啊。
4: 嗯，你看呢哈，我们知道了健康，往往我们很多以往的这个认识啊是靠打针吃药的，这样呢是不对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啊的保持是靠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收获获得的啊。你这要是等到打针吃药那一步的话，你就已经不健康了，实际上就已经晚了。那这一点大家伙认识到了，我确实感觉到高兴，也很欣慰。我觉得呢，小雨你总结的也很到位。
3: 嗯，
4: 很多人呢都说了，说年纪大了呀，生活质量又下降了，我们这个身体呢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就自认为呀，我年纪大了有点小病小灾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我告诉大家伙，其实是不对的。很多的疾病呢，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不科学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它和我们本身的年纪啊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年轻人，年轻人你要是经常的不好好刷牙的话，是不是牙齿早早的就过敏了，就敏感了？
3: 是的。
4: 那这个和年纪有关系吗？
3: 没关系。
4: 是不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
3: 对，20-30岁就开始牙齿敏感了。
4: 很多年轻人把这个饮料当水喝，
3: 嗯，
4: 就喝这个碳酸饮料。你这样的年轻人有吧？
3: 有啊。
4: 哎，你看就这些人早早的血糖就高了，然后骨质疏松了。你说这个跟年龄有关系吗？是不是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
3: 对，
4: 好几次我都想跟你说哈，我没好意思说你。
3: 说我？我怎么啦？
4: 也有的时候大冬天的，你在咱们这个直播间，你那脚脖子永远露着，
3: 都这么穿
4: 啊，爱美是吧？
3: 对、啊、
4: 我告诉你，多少年轻人冬天的时候都不穿棉裤，
3: 我从来不穿棉裤。
4: 好了，关节各保各的，不太好的，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你说跟年纪有关吗？
3: 嗯，是
4: 啊，这是自己做的，对吧？
3: 嗯，
4: 这就是生活习惯不好所导致的，
3: 还得是啊，点点滴滴都得注意。
4: 没错啊，
3: 您说这个牙齿的事儿啊，之前我晚上不爱刷牙，合计早上出门刷一次就行了，但是牙齿就不敢碰凉的东西了。之后呢，我就换了咱们这个蜂胶牙膏，现在基本上不敏感了。
4: 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能说我们有了蜂胶牙膏了，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这是两回事儿啊。
3: 那是，老师呢也经常教育我，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4: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的话，这个好的效果就出来了。
3: 嗯，
4: 还有咱们之前提供的这个蜂王降噪，很多年纪大的人皮肤干燥瘙痒老年斑，把这个蜂王降噪给用上了啊，大家伙反映，哎呦，我这斑变浅了，我皮肤也滋润了，所以说是不是有些炎症它就不产生了？
3: 对，
4: 但是这是靠外力，还是需要我们生活习惯，我们得调整好啊，平时呢我们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我们心情保持舒畅了，我们免疫力自然就提高了，然后再配合上实打实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你说健康是不是就获得了？
3: 对，我跟你说，就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可爱，他之前啊口腔有点异味儿，很多医院他都跑了，但是呢都没法治，后来我就推荐他用咱们的牙膏，之后现在这个口腔异味没有了，对象也谈上了。有的时候他就说，我刷完牙我就想到我女朋友面前转一转亲亲她。
4: 所以说的选对的是牙膏吗？他选对的他是人生的，
3: 对，是生活
4: 选择的，这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以前不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精神面貌都变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心中只要拥有目标，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的积累，最终你总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3: 对，根据这次发放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那从购买数据上来看，大家的认知啊又提升了一大截，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
4: 这个是我非常愿意看到，
3: 这是可喜的，
4: 知道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洗衣液呀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了，能够解决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了，所以说群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
3: 对，会挑好东西了。
4: 对了，洗衣液呢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生产的，
3: 嗯
4: 啊，而人家六合药业生产出来的就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就是洗衣液，但是人家按照的是制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啊，它去污杀菌除螨的这个标准那都是医院级别的，所以说每一桶洗衣液有效杀灭的细菌的种数，咱没说它的数量，说的是品种的种数都100多种以上。
3: 对，
4: 而且有99.99%的螨虫它也能够给你灭活了，这就相当于365度无死角给我们的衣物，给我们的床单，给我们的被罩深度的清洁，这就是医院级别的医院总务科必备的产品。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也可能遇不到这样的产品，
3: 没有机会啊。
4: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思想意识我们要有，我们一定得提前想到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洗涤用品，实际上它的改变就等同于改变了我们亚健康的状态啊！而且呢，洗护用品家家户户都得用啊。
3: 对
4: 啊，谁家说这洗衣服你不用洗衣液呀？啊，有人说了，我用洗衣粉。
3: 洗衣粉就千万不要再用了，赶快淘汰吧。
4: 没错，
3: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4: 哎，这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了，咱们现在就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呢，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它不能够杀菌。
3: 对。
4: 啊，不能够除螨，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特别大，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换成洗衣液，那洗衣液它也分369等啊。那既然说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用的这些产品，我们要把它升级了，把它改变了，我们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为什么不用和医院一样高品质的高级别的产品呢？对吧，有功能性的嘛，你价格呢 可能比日化产品还便宜呢，对不对？
3: 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昨天一天啊，全国就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4: 这个数可不少啊。
3: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
4: 都明白。
3: 六鹤药业出品的医物洗涤消毒液，它是三效合一的，医院专用的。对于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那是小菜一碟啊。
4: 对啊。
3: 它是高浓缩的，一瓶的钱呢等于买了30瓶。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既让家庭预防了疾病，又避免产生家庭矛盾，让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4: 所以说有账呢咱不怕算。
3: 对啊，这是方方面面的保障啊。
4: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3: 那可是赚大了。
4: 莫不如把家里边那些劣质的、不达标的，或者是单一去污、单一杀菌、单一除螨的换掉，咱们换成医院医用级别的，这个价格呢又这么低，何乐而不为呢？
3: 对呀，所以说呀，我要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真用不上。
4: 感谢呀，就我觉得如果要说这次活动嘛，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你知道吗，我心里边多多少少有点愧疚。
3: 别谦虚。
4: 那真不是谦虚，就是我心里边总有一个结啊，这个结没解开。因为我回国创办这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初心呢，我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一些健康的产品实际上都是从我们中国生产的。
3: 对，
4: 你包括咱们这个栏目的口号，我们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用到世界上最高端的健康产品，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宗旨，让大家伙少遭罪、少走弯路，尤其是在治疗疾病这方面，咱们重拾信心，让大家伙都健康起来，也让那些发达国家看一看我们国民的体质有多强，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有多好。
3: 嗯，
4: 这是我们的初衷。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
4: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

0: 可能上百种的高精尖的健康产品。
1: 对呀、啊，大家都受益了呀。
0: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呢，我才反应过味儿了。我往往是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就你看现在就咱们可能说香皂算一个啊，牙膏算一个，日用的嘛，那咱们这个洗衣液是吧也算一个，那怎么翻来覆去的话也就这十来种，我觉得远远不够啊。因为我们所用的产品更多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平时就用得到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如果我专门的给大家伙进行甄选的话，真的可能很多疾病就会扼杀在摇篮当中呢。
1: 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话，但愿人间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那老师的这份自责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对我们的大爱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包括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的一个方向性的疏忽。思来想去啊，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临床治疗级别的一些高精尖的好的医药产品，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必需品啊，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来保护大家。只要跟着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习惯当中改变当中收获健康。我真的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内的高精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我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1: 嗯，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呀，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的，老师。
0: 其实这个吧，它不是我这么想，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什么叫医院呢？现在很多医院比的是患者量、门诊率，说是考察调研一个医院它的水平高不高，每天的患者量有多少。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医院应该是你治愈率是多少。真的有一天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
1: 嗯，
0: 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我们有了这个目标，有了这个愿望，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往这边发展。
1: 虽然很难，那我们一步步的去践行它，
0: 有目标就有好的结果。所以说呢，越是这样，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就越纠结啊，我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你看这次给大家发放的六合药业专门供给三甲医院的洗涤洗衣液，就这个架势啊，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呢？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听出去了。
1: 嗯，
0: 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啊，保健品药品呢，这个东西有病啊要吃药品啊，然后呢身体出现亚健康的状态要用保健品，殊不知你的亚健康你的疾病实际上就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用的一些日化产品没有纠正没有改变成功能了之后摆来的。那话又说回来了啊，咱们这个速起的衣物洗涤消毒液1200万桶也确实给我吓住了，
1: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0: 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吗，他说老一啊，我跟你商量一下啊，咱们这个活动能不能紧急就停，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1: 啊、不让开展了。
0: 对，就咱目前啊后台实时的这个订购数据来看的话，就这一批专供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平台库存大概率半天之内就会售罄，就全部售罄了。这完全取决于咱们听众朋友的抢购热情，如果大家下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此时此刻全国不少地区的库存恐怕就已经提前清空了，对活动对于他们来讲就结束了，你再想订就没货了。
1: 嗯，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0: 这个是我真的太纠结了。
1: 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跟医院抢订单，而且啊这个价格他还卖不上，
0: 因为人家不愁销售。
1: 对，也是能理解他们领导的想法。
0: 所以说你看，这是我纠结在哪儿呢？我知道了，大家伙这是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呀、啊、大家需要这个呀，
0: 但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我纠结不纠结？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企业进行宣传，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就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是，它卖的越多，赔的越多。
0: 你看这个六合药业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就越来越多？
1: 是的，1:30的比例才43块钱，
0: 就这个价格三效合一的你根本买不到。
1: 但是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啊，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康一生，我觉得小雨一句话说的太好了。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它可能随时就叫停了。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我也嘱咐我们平台对这样的家庭订购的数量要放宽一下政策。
1: 啊，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四桶。
0: 这个呢，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啊，
1: 需求量大呗。
0: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可能每个人限购四桶，可以说多用几个名额来进行订购。因为你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下有小，
1: 年龄跨度太大了。
0: 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中老年朋友，一般都五六十岁呀，六七十岁了，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九十多岁了。
1: 是啊，
0: 啊，而九十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非常的弱了，甚至有的家庭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都已然是卧床不起了。
1: 嗯，
0: 那是不是他也不在少数？
1: 是。
0: 哎，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家里边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了。
1: 那您说长期卧床患者的身上细菌多，这点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里人吗？
0: 当然容易啊。
1: 真的会被传染？
0: 他不是传染，他是感染呢。
1: 哦，
0: 哎，你记住了，凡是长期卧床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大量的滋生，痰会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对呀。
0: 哎，往往身边你得放个痰盂吧，你是不是得放个罐头瓶子，知道吧？为什么会这样？
1: 为什么？
0: 你看我们当这个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是十分缓慢的，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得靠气血的运行才能实现免疫的功能。那如果说你常年卧床不起，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的特别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低下。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是成为一个大的培养皿，细菌病毒培养皿。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气血缓慢运行之后，对细菌病毒来讲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地方。
1: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在你这繁衍了。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为什么说很多常年卧床的老人他们痰特别多，为什么会卡痰？就是外界的病毒细菌已经把你的身体当成了一个大的生存基地了。啊，你这些病毒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的身体的排痰就成为了一种本能的反应。
1: 哦，
0: 什么时候排痰？就是你身体的你的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了，这些病毒细菌它在我们肺脏装满了，我没办法了，才会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去。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滋生这些病毒细菌，肺子里边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是这个问题。
1: 肺子里有炎症，痰就多，痰里边还有细菌，那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到感染，
0: 连锁反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一个最急性的效应。什么叫急性效应呢？就是肺里边支气管里边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从而引起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肺脏啊，有纤毛是往外扫的。
1: 对。
0: 啊，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这个纤毛啊，它往回扫，那你这些细菌病毒是不是大量的就滋生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消杀工作一定要做好。
1: 嗯，而且老师啊，之前也说了，细菌呢，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然后呢，我们其他正常人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性的感染，一个传染俩，越传越多，
0: 对的，
1: 越传越严重。
0: 所以说家里边卧床不起的病人，有四世同堂的人，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啊，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出现卧床不起的，就这样的情况，对吧？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的？
1: 五六十，六七十。
0: 哎，五六十的居多，六七十这个年龄段的人，那我告诉你，往往对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真得批评大家伙儿。
1: 嗯，不重视。
0: 因为从他们那个年代过来的，在别的地方可能还多少能花点钱，但是在洗涤产品上，它的节俭程度那真的是节俭的吓人呢。
1: 真是。
0: 啊，你看前几天我不是讲了吗？目前

0: 市面上的洗涤产品主打的就是一个单一的功效，你说去污，它没有杀菌的作用。
1: 也不出螨。
0: 对，杀菌它又不能去污，它又不能除螨。而我们五六十岁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的，我们更重视的是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估标准就是眼睛看的它不脏，没有油渍，没有这种粉尘，就以为干净了。
1: 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用最便宜的洗衣液，那甚至用洗衣粉，你说多要命的事儿啊！还有的人用普通的香皂搓吧搓吧，洗吧洗吧，行了，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要不得。所以说，看似表面上已经清洗干净的床单、被罩、衣物，其实你根本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途径。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必须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1: 其实更主要的是家里边的小朋友是比较多的，
0: 对呀，你家里边有孩子
1: 对
0: 呀，
1: 呀，
0: 啊，你看这个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个感冒的情况？还有咱们中年人啊，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应该是最好的，怎么就时不时的就爱咳嗽，就浑身瘙痒？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都知道，内衣裤不能混洗，别说外衣在一起洗了，就内衣内裤都不能混
1: 肯
0: 洗。
1: 定不行。
0: 有多少混洗的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出现过敏性皮炎呢？
1: 对，
0: 过敏性哮喘，甚至尿路感染，就出现这种情况啊！啊，父母着急的不像样，但找不着原因。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应该知道了吧？
1: 就是衣物混洗消杀不够彻底，
0: 哎，就是说你这个洗衣液用的不对。
1: 还真是。如果说老师，你看啊，现在的家庭人口很多都是较多的，那为了大家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这个订购数量放宽一下。因为政策一变呢，这个全家受益的时间它就会更长。易老师，那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是必须要注重消杀的呢？
0: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家里边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咱们这款临床医用级别三甲医院专门用的这种洗衣液，你必须得得到。
1: 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0: 哎，对，那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你给换了，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呢，去污杀菌除螨你必须得做到位。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1: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更多吗？
0: 对了，
1: 因为它有糖。
0: 哎，对了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那好了，我们人不是光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我们的汗液其实是一种自主代谢功能，就是你什么事儿都没干，你平时没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时不时的要分泌一些汗液来。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分泌出来的汗液里边糖分也是比较高的。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边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1: 哦，给了他们一个空间。
0: 那我们都知道，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的就越快，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充足啊。
1: 对对对。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大的含糖的培养皿，大大的培养基，大的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床单啊、被罩啊、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灭菌的工作，要不然的话，他反过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危害，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包括子女，都会有大量的损害。那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家禽呢，咱们都有子女和老伴儿，然后呢还有父母啊。那你是糖尿病患者，你就是一个大的细菌培养皿，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这个床单啊、被罩啊，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感染、污染接触到你这些床单、被罩的这些人。那感染污染了，是不是这个病毒细菌就传播了？还有的人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子一来，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殊不知你抱着一下，你身上那个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1: 是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我们不去做。
0: 所以说，你看有多少这小孩去完爷爷奶奶家回来之后，脸上长痘啊，长疙瘩呀，
1: 对。
0: 那长那小红疹子，一问啥也没干呢，就爷爷亲了两口，这脸蛋就长疹子了。怎么来的？就是咱们老年人身上 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1: 是的，所以说呀，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清洗一定要彻底，
0: 一定要彻底。
1: 但老师，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啊，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呢就是老小区，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很多的居民身上都长红疹，都得一种病。
0: 那确实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的小区的家庭啊，那这款六合药业的洗衣液你必须你得用好了。
1: 嗯，我姨他们家那个墙缝上都长毛了，你可见屋里它有多潮。
0: 什么叫老旧小区啊？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的，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么很多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你不看别的地方，那我们就看这个家里边这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墙角墙缝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1: 是
0: 都发黑了。那发的这个黑的颜色变黑变黄的是啥？它不就是细菌滋生隐匿藏匿的好地方吗？
1: 那墙上长霉菌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很多人不在乎啊，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这样的家庭，这个墙有裂缝的，里头长的这种霉菌都发黑了啊，他不以为是，
1: 他感觉不好看，他就用砂纸蹭一蹭。
0: 哎，那就是掩耳盗铃，你是把眼睛蒙上你家里边的细菌了？
1: 也不是，
0: 大错特错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肉眼能看到颜色变黑变黄，就是有大量的霉菌出现了。你知道空气当中存留多少吗？
1: 那更多。
0: 对于病毒，如果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强的时候，它不会有什么表现。但如果说有个风吹草动的，如果说你有一个感冒发烧的，那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就极其低下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霉菌真菌就开始肆虐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趁他病叫他命，就是麻生专挑细数不安的。当你有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身边的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开始大量滋生了。你看很多人感冒发烧了，正常人一礼拜好了，但是你怎么样就好不了，半个月都不好，两三个月都不好，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了，然后大家伙开始抱怨了，啊，我吃药也吃的不管事儿呢，其实是药的事儿吗？是你生存的这个环境永远都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啊。
1: 嗯，很多患者朋友药刚刚见效，但是呢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咱们想想，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免疫力最低下最弱的时候，那你还没有彻底好呢，病毒细菌又给你感染了。
1: 对，
0: 所以说呀，你看现在有很多老旧的小区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有，
1: 很多儿女啊都想把这个老人接走，不去不走，他不习惯。
0: 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我就在自己家里边待着舒服，我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邻右居的都认识，那这处起来比较混合，但是卫生条件怎么样？是不是卫生间的墙壁，包括厨房的墙壁上面会有很多卫生死角啊？可能我们每天都在擦，但其实你做的是表面工作。你墙剩死角，咱们有人抠得干净吗？没有，不可能呐。
1: 不可能。
0: 那然后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用一些劣质的产品，以为泡沫足了就是好东西，其实你想错了，那些劣质的产品它根本没有除菌的功效，没有除螨的功效。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人身上总起一些红点红疹子，瘙痒感冒不爱好，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我给治好了，回到家就犯了，就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一定是点点滴滴在日常啊。
1: 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做到实处，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呀。
0: 说的没错，
1: 不知不觉中就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功能赋予到你身上了。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啊，咱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兼备杀菌，兼备除螨，它内在的细菌病毒你应该全部的给它杀灭掉，这才是真正的既有效 又有果呀。
1: 对的，选择大于努力，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啊，人生都是这样，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了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了整个家庭啊。以往大家伙想要既能清洁又能够杀菌又能够除螨这样的产品啊，想要这样的产品但没有，但是现在咱们有了。以前大家伙尽管的意识有了，那你想清洁，你想杀菌，你想除螨，每样都是不舍得买啊，洗衣液也得买呀，杀菌的也得买呀，除螨液也得买呀，啊，洗一次衣服，洗一次床单被罩，你这三样你得加点，
1: 很麻烦。
0: 那、啊、对于老年人来讲，麻烦是一方面，关键他觉得浪费了。
1: 对，
0: 啊，你花三份钱，然后呢，洗一回衣服又麻烦，所以说心里就舍不得了。而咱们这次的六合药业出品的专供三甲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让咱们的家庭用一样产品就能够达到和医院一样的清洁度、卫生度，杜绝疾病传染病的发生。
1: 这听着就高兴，
0: 简单还省钱，何乐而不为呀？
1: 对呀，三效合一。
0: 另外不光三效合一啊，还有高度的浓缩液啊，机洗手洗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来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这一桶是多少？
1: 秒变30桶，算下来呀，好像比早市买的这个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那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了。果品优选健康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1: 嗯，
0: 哎，实惠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亘古不变的口号，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啊得用得起用得上，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了这个范围才是最好的产品，
1: 对，
0: 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你这样的产品反过来才是最好的最牛的。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由于它是刚需，
1: 嗯，参与的人太多，
0: 哎，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呢，咱们要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的生活习惯，让咱们的家变得和医院一样安全卫生的话，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去抢了。
1: 是的，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呢，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2: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4: 在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六合药业生产的医务。

0: 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的超浓缩配方，可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除螨率更是高达99.99%以上。那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的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专为果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今天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仅需43块钱，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先定先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易老师你好。我家是沈阳的，然后吧，你说这个平台的电话一直都占线，我可算把那个打到你这儿来了，我想求你帮我再订20桶呗。
1: 又订20桶，你这听咱们厂家这个随时活动要停了，所以着急了是吧？
2: 是是，说是着急呀、啊。昨天吧，我找了好几个人帮我订了20桶，孩子吧回来吧就乐呵呵的，完了就跟他们说这个事儿吧。我还寻思孩子得说我呢，不让我乱买，得埋怨我哈。但是吧，没想到他们早就知道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问我多少钱一桶。我说吧，43块。然后孩子说吧，说合适，说这衣物洗涤液消毒液吧，有杀菌、去污、除螨这3种功效，说用的还方便，完了吧，效果说能实现那个医院级别的。然后吧，还说我抠，不舍得花钱，说这么好的机会啥的也不想着他们，你说这孩子。
1: 我这孩子是知道了，所以说也想用啊。那你孩子应该是在医院工作吧？不然的话，他不可能知道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涤液呀、啊。
2: 不是，
1: 不在医院工作我就奇了怪了，因为之前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医用洗涤消毒液，我告诉你，只针对于各大医院供应的，你市面上普通老百姓根本见不到。啊，那你孩子怎么知道的？这以前是在哪看到过？
2: 哎呀，这不就是说来话长吗？就去年的事儿，这些年吧，我和老伴儿身上总是刺挠，完老合计吧，这是年龄大了身上掉皮，再加上那免疫力低可能造成的。后来吧，这孩子们两口上班吧，也没时间看孩子，就把那个外孙送来了。哎，1个星期左右吧，这孩子就开始感冒。以往吧都扎1个礼拜针嘛就好了，但这次吧就扎了半个月也没好，大夫说吧就是细菌反复感染造成的。
1: 孩子感冒发烧，大夫说了是由细菌反复感染了造成的、
2: 嗯、
1: 那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咱注意一点，细菌感染反复感染哪儿来的？就是在家里边的卫生环境，他生活的条件不好了，
2: 嗯，
1: 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情况，明白吧？
2: 是，当时吧我没理解，认为吧你说那毛巾被子啥的衣服啥的咱也都洗呀、啊、咋就不卫生了呢？这不后来吧，孩子就拿过2大桶洗衣液，让我把家里所有那个能洗的都重新洗了一遍。哎，你说没过几天这孩子感冒就好了。
1: 你棒的，这是你孩子找到了人，托了关系了，然后拿了2大桶的洗衣液，而这个就是人家医院专供的洗衣液，是这个意思吧？
2: 哎，对对对对。
1: 啊，你胖，怪不得呀，他知道这个六合药业，这以前这家里边用过哈。
2: 对，就从这用这个洗液以来吧，孩子就让那个孙儿就到我家玩了。这次孩子吧回来一说，这我一下知道了，这次提供的就是他们之前拿回来那个。哎，孩子们都说吧，但说那个之前吧没机会，每次吧都托人买，还搭人情，再请人吃饭。哎呀，完了吃顿饭就好几百块钱。你说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来了，还趁着这个机会，完了想就多进点，不搭人情还省钱，一举两得嘛。
1: 我跟你讲啊，43块，这个确实是非常省钱的。而这个价你别说，咱平时说买都买不到，你这个价你就是上医院你都买不到。 这给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那是2公斤呢，4斤的量啊，非常划算。而且你家孩子说的对啊，尤其是洗涤用品，大家伙是每天都得用。
2: 嗯
1: 啊，但是你天天用的话，为什么不用跟医院同级别的这种洗涤产品呢？
2: 对，
1: 价格便宜，六合药业出品的这款洗衣液，我告诉你啊，同时具备去污的作用、杀菌的作用、除螨的作用，这叫三效合一。
2: 嗯，
1: 而且它消毒是属于医用级别的，它能够杀灭100多种细菌。
2: 嗯
1: 啊，它除螨灭活率达到99.99%，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360度无死角的深度的清洁。
2: 对，
1: 它的标准完全是符合国家医院级别的卫生要求。所以说你想一想，咱平时家家都得用洗涤产品，你说要是用这种高标准的洗衣液的话，让咱们家里的卫生环境跟医院的卫生环境是一样的，
2: 嗯，
1: 不给细菌病毒留有余地，你想一想，那咱们不是不管是孩子也好啊，老人也好啊，都彻底的远离这个什么皮肤瘙痒，远离这个脚气啊、脱皮啊、过敏性鼻炎，就这些问题了吗？
2: 嗯嗯。
1: 甚至于反复感染细菌病毒导致的这个感冒发烧，咱们都可以很轻松的有效避免了，这就是一举两得的份儿。
2: 对对，你说太对了，老师，孩子们吧，这回给我下死令了，一定吧，说让我再订上20-30桶的，你看能不能帮我订一下？
1: 你订这么多，我跟你讲一下，订这么多，我是帮不了你啊，但你也别着急，因为现在厂家还没有彻底通知咱们活动结束。
2: 嗯。
1: 你这样吧，反复打电话，多找几个朋友帮你打电话订购吧，好不好？有机会的争取嘛，你没机会咱讲不了了，明白吧？
2: 行行啊，谢谢你啊，于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啊。嗯、
1: 好，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六合药业医护级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用做药的品质做产品，专业出手，不同凡响，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有效杀灭各种有害细菌、螨虫等问题。对于那些经常出现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哮喘，或者经常咳嗽、打喷嚏，包括皮肤病、身上起疙瘩、湿疹的朋友，大家只要把家中普通的洗衣液换成这款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改善我们的生活状态，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桶2公斤装仅需43元，为您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4: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3: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4: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3: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4: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3: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5: 在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洗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面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殷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2: 殷老师啊，我其实早就想跟您通话了，这今天呢，可总算如愿以偿了。
1: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算一算呢，在咱们国内开播呀，从地方台开始算有4年了。那每天接触的患者实在太多了。但是呢，我们每天呢就这么点时间啊，肯定不能够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跟我通上话。所以说到这一点呢，咱们大家伙也别埋怨我就行，好不好？
2: 哎，那不会啊，易老师啊，哪能埋怨您呢？我们都特别的感谢您。您看我在咱们平台呀，都买了好几样的产品呢。你别说呀，就这些效果呀，那都比平时啊我们自个去买的要好。所以我就说良心话啊。其实我这些年呢，我也接触过不少讲课的老师了，但是这么一比较下来呀，就只有您一心给我们老百姓呢办实事、办好事，在这里啊，我要给您点赞呢。
1: 哟，谢谢您啊！其实咱们上了岁数的人呐，这个现状呢，我比谁都了解，因为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说我为什么回国，咱们说开办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呢？其实目的很简单。就让咱普通老百姓啊，能够改变咱们以往固有的思维，与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接轨，与咱们现代的个理念接轨。其实你看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大家伙发现没有，有的时候给咱们大家伙推荐的产品的很多它不是药物，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1: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啊，这种日常用品，你把这些方法、这些好的产品、日常用品你用好了，坚持住，每个人可能都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你可能收获到的是很多用药物都得不到的这种健康。
2: 是的，其实易老师啊，之前呢我也根本就没想到过这些个问题啊，就认为呀，这人有病呢、生病呢，那肯定得需要吃药才能够好啊。可是这跟您接触这两年下来呀，越来越发现不吃药啊也能够治好病。当然呢，我就发现不吃药以后啊，身体啊比以前的那个好的很多了，人都感觉年轻了很多嘞。
1: 哎，这就是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
2: 对对对，我老伴啊他这个心脏不好，您推荐的辅酶扣食啊，每天他都坚持在吃，现在也不说胸闷气短的了，这心里头啊敞亮多了，也不憋闷的慌了。您看那这不都受益了吗？所以啊，就这一次啊，您给我们推荐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我一下子我订了20桶。
1: 有这一下子订了20桶。我跟你讲啊，你订的这款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啊，那订的可不是普通的洗衣液。它首先呢，它是高度浓缩的。什么叫高度浓缩呢？就是你买这一桶相当于是30桶，1:30的浓缩。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订了20桶，那可不能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咱就盲目在这囤货，这是不行的，听懂没？
2: 啊，我懂我懂。老师，我这还真不是盲目的囤货呀，因为我就是说，因为我跟我老伴呢，我们私下里的活就这明白了啊。咱抢这些呢主要有两点原因，我告诉您哈。第一个，你看我们这年纪都大了，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洗衣粉呢、它会比较好。每次去超市买的时候啊，一般咱们自己要选，肯定选电视上打广告的呀，就选那些，或者就尽量让那些销售人员帮我挑。但是我就感觉他们给我们推荐的，好像就都是那提成拿的那高的退给我们了。再一想咱们平台呀，这个价格呀， 然后比市面上要低多了，然后呢我买的多，我不就省得多吗？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孩子们啊，说不管怎么累啊，他的衣服啊都是他们自个儿洗的，说是心疼咱们老人上岁数了，让咱休息，他们自个儿忙活自个儿干。但是呢我心里头也明白，就是嫌弃我们买的那一半的洗衣液什么的啊，这些呢不管怎么说了，他洗的是洗干净了，但是穿在身上是痒的呀。
1: 对，因为它是刺激皮肤的啊，瘙痒啊，然后呢使皮肤容易出一些什么红疹啊。哎，其实我告诉你，很多家庭真是就现在的年轻人吧，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吧，就跟老年人呢跟父母经常闹得不愉快，家家户户都一样。那既然我们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儿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它拿掉，换一个好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这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2: 是啊，其实我也想改变，但这不是没机会吗？哎，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机会来了，就多买一点，然后啊咱们全家老小啊就一起都用，又干净又卫生，同时不还化解了家庭矛盾吗？
1: 这个谈不上什么矛盾，其实你这么想也对啊，你这么做也确实没有问题。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咱平时用的都属于日化产品，但是这次的是六合药业生产的，它是符合医院级别的，是去污杀菌除螨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标准，那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只要在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生活当中，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到位了，不管你是年轻人呢，你还是老年人，咱们这个衣服干净了，咱被褥啊这个被罩啊都是干净的，100%的能够杀菌除螨，那咱们家里的卫生环境它就不比医院差啊，它就完全阻断了咱们皮肤瘙痒啊，像脚气啊、脱皮啊、过敏性鼻炎、爱感冒啊、细菌感染啊等等这些问题了，你就等于说跟他们就彻底隔断了。你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很多疾病呢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没有做好，只要改变了生活习惯，我们自然就收获了健康嘛。
2: 所以殷老师啊，咱们这厂家呀，他随时会叫停这个活动呢，是不是啊？
1: 随时会叫停，这差不了。
2: 我现在就担心呐，我这一下子订20桶，能不能都全部都给我们呢？
1: 你先不用着急这个事儿，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个是讲诚信的平台啊，不管厂家赔多少钱，只要说你报上名，你真订上了，那就肯定能得到。啊，最主要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够订到20桶，你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明白吧？
2: 哦，好好好，哎呦呦，您这句话呀我这就放心了。哎，那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哈，我再跟平台确认一下这个。
1: 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殷老师的解答。那由六合药业生产，专为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定制的，同时兼顾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拥有多项检测认证报告，品质效果有保障，无磷配方不伤手，活性物质含量高于15%以上，可消灭100多种细菌、真菌。适用于有脑梗、偏瘫、长期卧床、需要经常洗涮的家庭，包括经常咳嗽、鼻炎、过敏等特殊敏感的家庭，日常点点滴滴当中使用都可以达到去污、杀菌、除螨三重作用，是您和家人健康的不二之选。因为本次活动是国品优选健康购中供应的渠道，2公斤超值装，1:30的超浓缩更耐用、更实惠、更实用，每桶仅需43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购4桶，机会难得，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4: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6: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4: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6: 中国制造
7: Made in China
6: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7: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6: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7: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6: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7: 我们只执一念，
6: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7: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6: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7: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6: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8: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7: 国品优选健康购
8: 正在播出。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3: 现在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大家抓紧时间，赶快行动吧！国品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我们就算是每个人限购4桶，那昨天一天的时间也已经订出去200万桶了，那这样算下来有50万朋友订购成功啦。
5: 你这个消息我比你是先知道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知道

0: 但是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吧，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1: 那肯定是高兴啊。
0: 肯定是高兴，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为难的地方。啊，那你觉得我高兴的话，应该高兴的是什么？你跟我说说。
1: 你看哈，你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没错。
1: 这就说明了获得健康一定要靠平时的衣食住行，靠科学合理的运用好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总比吃药强。所以说，现在大家重视了，我们应该高兴啊。
0: 你看的哈，我们知道了健康，往往我们很多以往的这个认识啊，是靠打针吃药的，这样呢是不对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啊的保持，是靠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收获获得的。啊，你这要是等到打针吃药那一步的话，你就已经不健康了，实际上就已经晚了。那这一点大家伙认识到了，我确实感觉到高兴，也很欣慰。我觉得呢，小雨，你总结的也很到位。很多人呢都说了，说年纪大了呀，生活质量又下降了，我们这个身体呢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就自认为呀，我年纪大了，有点小病小灾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我告诉大家伙，其实是不对的。很多的疾病呢，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不科学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它和我们本身的年纪啊就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年轻人，年轻人你要是经常的不好好刷牙的话，是不是牙齿早早的就过敏了，就敏感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和年纪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是不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
1: 对，二三十岁就开始牙齿敏感了。
0: 很多年轻人把这个饮料当水喝，
1: 嗯，
0: 就喝这个碳酸饮料，你这样的年轻人有吧？
1: 有啊。
0: 哎，你看就这些人早早的血糖就高了，然后骨质疏松了。你说这个跟年龄有关系吗？是不是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
1: 对，
0: 好几次我都想跟你说哈，我没好意思说你。
1: 说我啊，我怎么啦？
0: 就有的时候大冬天的，你在咱们这个直播间，你那脚脖子永远露着，
1: 都这么穿。
0: 爱美是吧？
1: 对
0: 我告
1: 呀，
0: 诉你，多少年轻人冬天的时候都不穿棉裤。
1: 我从来不穿棉裤。
0: 好了，关节各保各的，不太好的，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你说跟年纪有关吗？
1: 嗯，是。
0: 啊，这是自己作的，对吧？
1: 嗯，
0: 这就是生活习惯不好所导致的。
1: 还得是啊，点点滴滴都得注意。
0: 没错啊。
1: 您说这个牙齿的事儿啊，之前我晚上不爱刷牙，合计早上出门刷一次就行了，但是牙齿就不敢碰凉的东西了。之后呢，我就换了咱们这个蜂胶牙膏，现在基本上不敏感了。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能说我们有了蜂胶牙膏了，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这是两回事儿
1: 那
0: 啊。
1: 是，老师呢也经常教育我，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0: 福贵说，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的话，这个好的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还有咱们之前提供的这个蜂王降噪。很多年纪大的人皮肤干燥瘙痒老年斑，把这个蜂王降噪给用上了。啊，大家伙反映，哎呦，我这斑变浅了，我皮肤也滋润了，所以说是不是有些炎症它就不产生了？
1: 对，
0: 但是这是靠外力，还是需要我们生活习惯，我们得调整好啊。平时呢，我们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我们心情保持舒畅了，我们免疫力自然就提高了，然后再配合上实打实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你说健康是不是就获得了？
1: 对，我跟你说，就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可爱，他之前啊口腔有点异味儿。很多医院他都跑了，但是呢都没法治。后来我就推荐他用咱们的牙膏之后，现在这个口腔异味没有了，对象也谈上了。有的时候他就说，我刷完牙，我就想到我女朋友面前转一转，亲亲她。
0: 所以说的，选对的是牙膏吗？他选对的，他是人生
1: 对，
0: 啊。
1: 是生活。
0: 选择的这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以前不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精神面貌都变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心中只要拥有目标，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的积累，最终你总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1: 对，根据这次发放六合药业出品的医务洗涤消毒液，那从购买数据上来看，大家的认知啊又提升了一大截，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近了一大步。
0: 这个是我非常愿意看到
1: 这是可喜的。
0: 知道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洗衣液呀，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了，能够解决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了。所以说，群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
1: 对，会挑好东西了。
0: 对了，洗衣液呢， 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生产的。
1: 嗯。
0: 啊，而人家六合药业生产出来的就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就是洗衣液，但是人家按照的是制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啊，它去污杀菌除螨的这个标准，那都是医院级别的。所以说，每桶洗衣液有效杀灭的细菌的总数，咱没说它的数量，说的是品种的总数都100多种以上。
1: 对。
0: 而且有99.99%的螨虫，它也能够给你灭活了，这就相当于365度无死角给我们的衣物、给我们的床单、给我们的被罩深度的清洁，这就是医院级别的医院总务科必备的产品。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也可能遇不到这样的产品，
1: 没有机会啊。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思想意识我们要有，我们一定得提前想到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洗涤用品。实际上它的改变就等同于改变了我们亚健康的状态啊！而且呢，洗护用品家家户户都得用啊！啊，谁家说这洗衣服你不用洗衣液呀？啊，有人说了，我用洗衣粉，
1: 洗衣粉就千万不要再用了，赶快淘汰吧。
0: 没错，
1: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0: 哎，这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了，咱们现在就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呢，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它不能够杀菌。
1: 对，
0: 啊，不能够除螨，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特别大，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换成洗衣液，那洗衣液它也分369等啊。那既然说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用的这些产品，我们要把它升级了，把它改变了，我们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为什么不用和医院一样高品质的高级别的产品呢？对吧？有功能性的嘛，你价格呢可能比日化产品还便宜呢，对不对？
1: 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昨天一天啊，全国就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这个数可不少啊。
1: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
0: 都明白。
1: 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是3效合一的，医院专用的，对于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那是小菜一碟啊。
0: 对呀、
1: 啊，它是高浓缩的，一瓶的钱呢等于买了30瓶。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既让家庭预防了疾病，又避免产生家庭矛盾，让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0: 所以说有账呢，咱不怕算。
1: 对啊，这是方方面面的保障啊！
0: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1: 那可是赚大了。
0: 莫不如把家里边那些劣质的、不达标的，或者是单一去污、单一杀菌、单一除螨的换掉。咱们换成医院医用级别的，这个价格呢又这么低，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呀、啊，所以说呀，我要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真用不上。
0: 感谢呀，就我觉得如果要说这次活动嘛，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你知道吗？我心里边多多少少有点愧疚。
1: 别谦虚。
0: 那真不是谦虚，就是我心里边总有一个结，啊，这个结没解开，因为我回国创办这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初心呢，我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一些健康的产品实际上都是从我们中国生产的。
1: 对，
0: 你包括咱们这个栏目的口号，我们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用到世界上最高端的健康产品，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宗旨，让大家伙少遭罪，少走弯路，尤其是在治疗疾病这方面，咱们重拾信心，让大家伙都健康起来，也让那些发达国家看一看我们国民的体质有多强，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有多好。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初衷。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高精尖的健康产品，
1: 对呀、啊，大家都受益了呀，
0: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呢，我才反应过味儿了。我往往是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就你看现在，就咱们可能说香皂算一个啊，牙膏算一个，日用的嘛。那咱们这个洗衣液是吧，也算一个。
1: 嗯，
0: 那可能翻来覆去的话，也就这10来种，我觉得远远不够。 啊，因为我们所用的产品更多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平时就用得到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如果我专门的给大家伙进行甄选的话，真的可能很多疾病就会扼杀在摇篮当中呢。
1: 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话，但愿人间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那老师的这份自责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对我们的大爱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包括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的一个方向性的疏忽。思来想去啊，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临床治疗级别的一些刀尖尖的好的医药产品，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必需品啊，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来保护大家。只要跟着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习惯当中改变当中收获健康。我真的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内的高精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我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1: 嗯，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呀，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的，老师。
0: 其实这个吧，它不是我这么想，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什么叫医院呢？现在很多医院比的是患者量、门诊率，说是考察调研一个医院它的水平高不高，每天的患者量有多少。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医院应该是你治愈率是多少。真的有一天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
1: 嗯，
0: 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我们有了这个目标，有了这个愿望，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边发展。
1: 虽然很难，那我们一步步的去践行它，
0: 有目标就有好的结果。所以说呢，越是这样，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就越纠结啊，我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你看这次给大家发放的六合药业专门供给三甲医院的洗涤洗衣液，就这个架势啊，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呢？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听出去了。
1: 嗯，
0: 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啊，保健品、药品呢，这个东西有病了要吃药品，啊，然后呢，身体出现亚健康的状态要用保健品，殊不知你的亚健康、你的疾病实际上就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用的一些日化产品没有纠正、没有改变成功能了之后摆来的。那话又说回来了啊，咱们这个速起的衣物洗涤消毒液1200万桶也确实是给我吓住了，
1: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0: 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吗？他说老一啊，我跟你商量一下啊，咱们这个活动能不能紧急就停，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1: 不让开展了。
0: 对，就咱目前啊后台实时的这个订购数据来看的话，就这一批专供国脾优选健康购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平台库存大概率半天之内就会售罄，就全部售罄了。这完全取决于咱们听众朋友的抢购热情，如果大家下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此时此刻全国不少地区的库存恐怕就已经提前清空了，对活动对于他们来讲就结束了，你再想订就没货了。
1: 嗯，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0: 这个是我真的太纠结了。
1: 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跟医院抢订单，而且啊这个价格他还卖不上，
0: 因为人家不愁销售。
1: 对，也是能理解他们领导的想法。
0: 所以说你看，这是我纠结在哪儿呢？我知道了，大家伙这是刚需，因为这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呀，大家需要这个呀，
0: 但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我纠结不纠结？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企业进行宣传，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就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是，它卖的越多赔的越多。
0: 你看这个六合药业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 是不是就越来越多？
1: 是的，1:30的比例才43块钱，
0: 就这个价格三效合一的你根本买不到。
1: 但是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啊，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那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一生健康一生，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0: 清洁一生健康一生，我觉得小雨一句话说得太好了。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它可能随时

0: 少数啊，
1: 需求量大呗。
0: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可能每个人限购四桶，可以说多用几个名额来进行订购，因为你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下有小，
1: 年龄跨度太大了。
0: 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中老年朋友，一般都五六十岁呀、啊，六七十岁了，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九十多岁了。
1: 是啊。
0: 啊，而九十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非常的弱了，甚至有的家庭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都已然是卧床不起了。
1: 嗯，
0: 那是不是他也不在少数？
1: 是。
0: 哎，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家里边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了。
1: 那您说，长期卧床患者的身上细菌多，这点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里人吗？
0: 当然容易啊。
1: 真的会被传染？
0: 它不是传染，它是感染的。
1: 哦，
0: 哎，你记住了，凡是长期卧床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大量的滋生，痰会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对呀。
0: 哎，往往身边你得放个痰盂吧，你是不是得放个罐头瓶子，知道吧？为什么会这样？
1: 为什么？
0: 你看我们当这个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是十分缓慢的，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得靠气血的运行才能实现免疫的功能。那如果说你常年卧床不起，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的特别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低下。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是成为一个大的培养皿，细菌病毒培养皿。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气血缓慢运行之后，这细菌病毒来讲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地方，
1: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在你这繁衍了。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为什么说很多常年卧床的老人他们痰特别多，为什么会卡痰，就是外界的病毒细菌已经把你的身体当成了一个大的生存基地了啊！你这些病毒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的身体的排痰就成为了一种本能的反应。
1: 哦，
0: 什么时候排痰，就是你身体的你的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了，这些病毒细菌它在我们肺脏装满了，我没办法了，才会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去。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滋生这些病毒细菌，肺子里边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是这个问题。
1: 肺子里有炎症，痰就多，痰里边还有细菌，那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到感染，
0: 连锁反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一个最急性的效应。什么叫急性效应呢？就是肺里边支气管里边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从而引起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肺脏呢，有纤毛是往外扫的，
1: 对
0: 啊，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这个纤毛啊它往回扫，那你这些细菌病毒是不是大量的就滋生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消杀工作一定要做好。
1: 嗯，而且老师啊，之前也说了，细菌呢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然后呢我们其他正常人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性的感染，一个传染俩，越传越多，
0: 对的，
1: 越传越严重。
0: 所以说家里边卧床不起的病人，有四世同堂的人，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啊，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出现卧床不起的，就这样的情况，对吧？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的？
1: 五六十，六七十。
0: 哎，五六十的居多，六七十这个年龄段的人，那我告诉你，往往对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真得批评大家伙儿。
1: 嗯，不重视。
0: 因为从他们那个年代过来的，在别的地方可能还多少能花点钱，但是在洗涤产品上，它的节俭程度那真的是节俭的吓人呐！
1: 真是
0: 啊！你看前几天我不是讲了吗？目前市面上的洗涤产品主打的就是一个单一的功效，你说去污，它没有杀菌的作用，
1: 也不除螨。
0: 对，杀菌它又不能去污，它又不能除螨。而我们五六十岁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的，我们更重视的是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估标准就是眼睛看的它不脏，没有油渍，没有这种粉尘，就以为干净了。
1: 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用最便宜的洗衣液，那甚至用洗衣粉，你说多要命的事儿啊！还有的人用普通的香皂搓吧搓吧，洗吧洗吧，行了，

0: 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要不得。所以说，看似表面上已经清洗干净的床单、被罩、衣物，其实你根本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途径。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必须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1: 其实更主要的是，家里边的小朋友是比较多的。
0: 对呀、啊，你家里边有孩子呀。
1: 对呀、
0: 啊。啊，你看这个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个感冒的情况？还有咱们中年人啊，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应该是最好的，怎么就时不时的就爱咳嗽，就浑身瘙痒？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都知道，内衣裤不能混洗，别说外衣在一起洗了，就内衣内裤都不能混洗，
1: 肯定不行。
0: 有多少混洗的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出现过敏性皮炎呢？过敏性哮喘，甚至尿路感染，就出现这种情况啊！啊，父母着急的不像样，但找不着原因。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应该知道了吧？
1: 就是衣物混洗消杀不够彻底。
0: 哎，就是说你这个洗衣液用的不对。
1: 还真是，如果说老师你看啊，现在的家庭人口很多都是较多的，那为了大家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这个订购数量放宽一下，因为政策一变呢，这个全家受益的时间它就会更长。易老师，那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是必须要注重消杀的呢？
0: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家里边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咱们这款临床医用级别三甲医院专门用的这种洗衣液，你必须得得到。
1: 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0: 哎，对，那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你给换了，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呢，去污杀菌除螨，你必须得做到位。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1: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更多吗？
0: 对了，
1: 因为他有糖。
0: 哎，对了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那好了，我们人不是光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我们的汗液其实是一种自主代谢功能，就是你什么事都没干，你平时没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时不时的要分泌一些汗液来。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分泌出来的汗液里边糖分也是比较高的。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边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1: 哦，给了他们一个空间。
0: 那我们都知道，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的就越快，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充足啊。
1: 对对对，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大的含糖的培养皿，大大的培养基，大的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床单、被罩啊、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灭菌的工作，要不然的话他反过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危害，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包括子女都会有大量的损害。
1: 嗯，
0: 啊，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家禽呢，咱们都有子女和老伴儿，然后呢还有父母，
1: 嗯
0: 啊，那你是糖尿病患者，你就是一个大的细菌培养皿，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这个床单啊、被罩啊，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感染污染接触到你这些床单、被罩的这些人，那感染污染了，是不是这个病毒细菌就传播了？还有的人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子一来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殊不知你抱着一下，你身上那个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1: 是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我们不去做。
0: 所以说你看有多少这小孩去完爷爷奶奶家回来之后，脸上长痘啊、长疙瘩呀，
1: 对，
0: 那长那小红疹子，一问啥也没干呢，就爷爷亲了两口，这脸蛋就长疹子了。怎么来的？就是咱们老年人身上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1: 是的，所以说呀，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清洗一定要彻底，
0: 一定要彻底。
1: 但老师，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啊，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呢就是老小区，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很多的居民身上都长红疹，都得一种病。
0: 那确实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的小区的家庭啊，那这款六合药业的洗衣液你必须你得用好
1: 了。嗯，我姨他们家那个墙缝上都长毛了，你可见屋里它有多潮。
0: 什么叫老旧小区啊？ 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的，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么很多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你不看别的地方啊，我们就看这个家里边这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墙角墙缝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1: 是
0: 都发黑了。那发的这个黑的颜色变黑变黄的是啥？它不就是细菌滋生隐匿藏匿的好地方吗？
1: 那墙上长霉菌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很多人不在乎啊，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这样的家庭，这个墙有裂缝的，里头长的这种霉菌都发黑了啊，他不以为是，
1: 他感觉不好看，他就用砂纸蹭一蹭。
0: 哎，那就是掩耳盗铃，你是把眼睛蒙上你家里边的细菌了？
1: 也不是，
0: 大错特错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肉眼能看到颜色变黑变黄，就是有大量的霉菌出现了。你知道空气当中存留多少吗？
1: 那更多。
0: 对于病毒，如果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强的时候，它不会有什么表现。但如果说有个风吹草动的，如果说你有一个感冒发烧的，那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就极其低下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霉菌、真菌就开始肆虐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趁他病，叫他命”，就是麻生专挑细数不安的。当你有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身边的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开始大量滋生了。你看，很多人感冒发烧了。正常人一礼拜好了，但是你怎么样就好不了，半个月都不好，两三个月都不好，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了，然后大家伙开始抱怨了，啊，我吃药也吃的不管事儿呢，其实是药的事儿吗？是你生存的这个环境永远都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啊。
1: 嗯，很多患者朋友药刚刚见效，但是呢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咱们想想，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免疫力最低下最弱的时候，那你还没有彻底好呢，病毒细菌又给你感染了。
1: 对，
0: 所以说呀，你看现在有很多老旧的小区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有，
1: 很多儿女啊都想把这个老人接走，不去不走，他不习惯。
0: 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我就在自己家里边待着舒服，我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邻右居的都认识，那这处起来比较混合，但是卫生条件怎么样？是不是卫生间的墙壁，包括厨房的墙壁上面会有很多卫生死角啊？可能我们每天都在擦，但其实你做的是表面工作。你墙剩死角，咱们有人抠得干净吗？没有，不可能呐，
1: 不可能。
0: 那然后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用一些劣质的产品，以为泡沫足了就是好东西，其实你想错了，那些劣质的产品它根本没有除菌的功效，没有除螨的功效。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人身上总起一些红点红疹子，瘙痒感冒不爱好，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我给治好了，回到家就犯了，就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一定是点点滴滴在日常啊。
1: 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做到实处，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呀。
0: 说的没错，
1: 不知不觉中就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功能赋予到你身上了。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啊，咱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兼备杀菌，兼备除螨，它内在的细菌病毒你应该全部的给它杀灭掉，这才是真正的既有效又有果呀。
1: 对的，选择大于努力，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啊，人生都是这样，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了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了整个家庭啊。以往大家伙想要既能清洁又能够杀菌又能够除螨这样的产品啊，想要这样的产品但没有，但是现在咱们有了。以前大家伙尽管的意识有了，那你想清洁，你想杀菌，你想除螨，每样都是不舍得买啊，洗衣液也得买呀，杀菌的也得买呀，除螨液也得买呀，啊，洗一次衣服，洗一次床单被罩，你这三样你得加点，
1: 很麻烦。
0: 啊，对于老年人来讲，麻烦是一方面，关键他觉得浪费了。
1: 对。
0: 啊，你花三份钱，然后呢，洗一回衣服又麻烦，所以说心里就舍不得了。而咱们这次的六合药业出品的专供三甲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让咱们的家庭用一样产品就能够达到和医院一样的清洁度、卫生度，杜绝疾病传染病的发生。
1: 这听着就高兴，
0: 简单还省钱，何乐而不为呀？
1: 对呀，三效合一。
0: 另外不光三效合一啊，还有高度的浓缩液啊，机洗手洗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来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这一桶是多少？
1: 秒变30桶，算下来呀，好像比早市买的这个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那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了。国品优选健康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1: 嗯，
0: 哎，实惠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亘古不变的口号，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啊得用得起、用得上，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了这个范围，才是最好的产品。
1: 对。
0: 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你这样的产品反过来才是最好的、最牛的。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由于它是刚需，
1: 嗯，参与的人太多，
0: 哎，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呢，咱们要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的生活习惯，让咱们的家变得和医院一样安全卫生的话，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去抢了。
1: 是的，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呢，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2: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4: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六合药业生产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的超浓缩配方，可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除螨率更是高达99.99%以上。那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的问题，包括老旧小区 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专为果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今天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仅需43块钱，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先定先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你好，我家是沈阳的，然后吧，你说这个平台的电话一直都占线，我可算把那个打到你这儿来了，我想求你帮我再订20桶呗。
0: 又订20桶？你这听咱们厂家这个随时活动要停了，所以着急了是吧？
5: 是是，说是着急呀、啊。昨天吧，我找了好几个人帮我订了20桶，孩子吧回来吧就乐呵呵的，完了就跟他们说这个事儿吧，我还寻思孩子得说我呢，不让我乱买，得埋怨我哈。但是吧，没想到他们早就知道这六合药业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问我多少钱一桶，我说吧43块，然后孩子说吧，说合适，说这衣物洗涤液消毒液吧有杀菌去污除螨这3种功效，说用的还方便，完了吧效果说能实现那个医院级别的，然后吧还说我抠不舍得花钱，说这么好的机会啥的也不想着他们，你说这孩子。
0: 我这孩子是知道了，所以说也想用啊。那你孩子应该是在医院工作吧，不然的话他不可能知道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涤液啊。
5: 不是，
0: 不在医院工作我就奇了怪了，因为之前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医用洗涤消毒液，我告诉你，只针对于各大医院供应的，你市面上普通老百姓根本见不到啊。那你孩子怎么知道的？这以前是在哪看到过？
5: 哎呀，这不就是说来话长吗，就去年的事儿。这些年吧，我和老伴儿身上总是刺挠，完老合计吧，这是年龄大了身上掉皮，再加上那免疫力低可能造成的。后来吧，这孩子们两口上班吧也没时间看孩子，就把那个外孙送来了。哎，1个星期左右吧，这孩子就开始感冒，以往吧都扎1个礼拜针嘛就好了，但这次吧就扎了半个月也没好，大夫说吧就是细菌反复感染造成的。
0: 孩子感冒发烧，大夫说了是由细菌反复感染了造成的。那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咱注意一点，细菌感染反复感染哪儿来的，就是在家里边的卫生环境，他生活的条件不好了，
5: 嗯，
0: 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情况，明白吧？
5: 是当时吧我没理解，认为吧你说那毛巾被子啥的衣服啥的咱也都洗呀、啊、咋就不卫生了呢。这不后来吧孩子就拿过2大桶洗衣液，让我把家里所有那个能洗的都重新洗了一遍。哎，你说没过几天这孩子感冒就好了。
0: 你棒的，这是你孩子找到了人，托了关系了，然后拿了2大桶的洗衣液，而这个就是人家医院专供的洗衣液，是这个意思吧？
5: 哎，对对对对。
0: 啊，你怕，怪不得呀、啊、他知道这个六合药业，这以前这家里边用过哈。
5: 对，就从这用这个洗衣液以来吧，孩子就让那个孙儿就到我家玩了。这次孩子吧回来一说，这我一下知道了，这次提供的就是他们之前拿回来那个。哎，孩子们都说吧，他说那个之前吧没机会，每次吧都托人买，还搭人情再请人吃饭，哎呀完了吃顿饭就好几百块钱，你说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来了，还趁着这个机会完了想就多进点，不搭人情还省钱，一举两得嘛。
0: 我跟你讲啊，43块，这个确实是非常省钱的。而这个价你别说咱们平时说买都买不到，你这个价你就是上医院你都买不到。这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那是2公斤呢、4斤的量啊，非常划算。而且你家孩子说的对啊，尤其是洗涤用品，大家伙是每天都得用。
5: 嗯
0: 啊，但是你天天用的话，为什么不用个医院同级别的这种洗涤产品呢？
5: 对，
0: 价格便宜，又和药业出品的这款洗衣液，我告诉你啊，同时具备去污的作用、杀菌的作用、除螨的作用，这叫三效合一。
1: 嗯，
0: 而且它消毒是属于医用级别的，它能够杀灭100多种细菌。
1: 嗯，
0: 啊，它除螨灭活率达到99.99%，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360度无死角的深度的清洁。
5: 对，
0: 它的标准完全是符合国家医院级别的卫生要求。所以说你想一想，咱平时家家都得用洗涤产品，你说要是用这种高标准的洗衣液的话，让咱们家里的卫生环境跟医院的卫生环境是一样的，
1: 嗯，
0: 不给细菌病毒留有余地，你想一想，那咱们不是不管是孩子也好啊，老人也好啊，都彻底的远离这个什么皮肤瘙痒，远离这个脚气啊、脱皮啊、过敏性鼻炎，就这些问题了吗？
1: 嗯嗯，
0: 甚至于反复感染细菌病毒导致的这个感冒发烧，咱们都可以很轻松的有效避免了，这就是一举两得的份儿。
5: 对对，你说太对了，老师，孩子们吧，这回给我下死令了，一定吧，说让我再订上20-30桶的，你看能不能帮我订一下？
0: 你订这么多，我跟你讲，一下订这么多，我是帮不了你啊。但你也别着急，因为现在厂家还没有彻底通知咱们活动结束。
1: 嗯。
0: 你这样吧，反复打电话，多找几个朋友，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不好？有机会的争取嘛，你没机会咱讲不了了，明白吧？
5: 行行啊，谢谢你啊，于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啊。嗯、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六鹤药业医护级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用做药的品质做产品，专业出手，不同凡响，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有效杀灭各种有害细菌、螨虫等问题。对于那些经常出现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哮喘，或者经常咳嗽、打喷嚏，包括皮肤病、身上起疙瘩、湿疹的朋友，大家只要把家中普通的洗衣液换成这款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改善我们的生活状态，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桶2公斤装仅需43元，为您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2: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4: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鹤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洗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

0: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易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2: 易老师啊，我其实早就想跟您通话了，这今天呢，可总算如愿以偿了。
1: 咱们国比优舍健康给我算一算呢，在咱们国内开播呀，从地方台开始算有4年了。那每天接触的患者实在太多了，但是呢，我们每天呢就这么点时间啊，肯定不能够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跟我通上话。所以说到这一点呢，咱们大家伙也别埋怨我就行，好不好？
2: 哎，那不会啊，易老师啊，哪能埋怨您呢？我们都特别的感谢您。您看我在咱们平台呀，都买了好几样的产品呢。你别说呀，就这些效果呀，那都比平时啊我们自个去买的要好。所以我就说良心话啊，其实我这些年呢，我也接触过不少讲课的老师了，但是这么一比较下来呀，就只有您一心给我们老百姓呢办实事办好事。在这里啊，我要给您点赞呢。
1: 哟，谢谢您啊。其实咱们上了岁数的人呐，这个现状呢我比谁都了解，因为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说我为什么回国，咱们说开办了咱们这个国脾优审健康购这档栏目呢？其实目的很简单，就让咱普通老百姓啊能够改变咱们以往固有的思维，与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接轨，与咱们现代的个理念接轨。其实你看我们国脾优审健康购，大家伙发现没有，有的时候给咱们大家伙推荐的产品的很多它不是药物，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1: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啊，这种日常用品，你把这些方法、这些好的产品、日常用品你用好了，坚持住，每个人可能都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你可能收获到的是很多用药物都得不到的这种健康。
2: 是的，其实易老师啊，之前呢我也根本就没想到过这些个问题啊，就认为呀，这人有病呢、生病呢，那肯定得是要吃药才能够好啊。可是这跟您接触这2年下来呀，越来越发现不吃药啊也能够治好病。当然呢，我就发现不吃药以后啊，身体啊比以前的那个好的很多了，人都感觉年轻了很多嘞。
1: 哎，这就是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
2: 对对对，我老伴啊他这个心脏不好，您推荐的辅酶扣食啊，每天他都坚持在吃，现在也不说胸闷气短的了，这心里头啊敞亮多了，也不憋闷的慌了。您看那这不都受益了吗？所以啊就这一次啊，您给我们推荐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我一下子我订了20桶。
1: 有这一下子订了20桶。我跟你讲啊，你订的这款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啊，那订的可不是普通的洗衣液。它首先呢，它是高度浓缩的。什么叫高度浓缩呢？就是你买这一桶相当于是30桶，1:30的浓缩。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订了20桶，那可不能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咱就盲目在这囤货，这是不行的，听懂没？
2: 啊，我懂我懂。老师我这还真不是盲目的囤货呀，因为就是说因为我跟我老伴呢，我们私下里的活就得明白了啊，咋抢这些呢？主要有2点原因，我告诉您哈。第一个，你看我们这年纪都大了，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洗衣粉呢它会比较好，每次去超市买的时候啊，一般咱们自己要选，肯定选电视上打广告的呀，就选那些，或者就尽量让那些销售人员帮我挑。但是我就感觉他们给我们推荐的好像就都是那提成拿的蛮高的退给我们了，再一想咱们平台呀这个价格呀然比市面上要低多了，然后呢我买的多，我不就省得多吗？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孩子们啊，说不管怎么累呀，他的衣服啊都是他们自个洗的，说是心疼咱们老人上岁数了，让咱休息，他们自个忙活自个干。但是呢我心里头也明白，就是嫌弃我们买的那一半的洗衣液什么的啊，这些呢不管怎么说了，他洗的是洗干净的，但是穿在身上是痒的呀。
1: 对，因为它是刺激皮肤的啊，瘙痒啊，然后呢使皮肤容易出一些什么红疹啊， 哎，其实我告诉你，很多家庭真是，就现在的年轻人吧，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吧，就跟老年人呢，跟父母经常闹得不愉快，家家户户都一样。那既然我们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儿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它拿掉，换一个好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这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2: 是啊，其实我也想改变，但这不是没机会吗？哎，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机会来了，就多买一点，然后啊，咱们全家老小啊，就一起都用，又干净又卫生，同时不还化解了家庭矛盾吗？
1: 这个谈不上什么矛盾，其实你这么想也对啊，你这么做也确实没有问题。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咱平时用的都属于日化产品，但是这次的是六鹤药业生产的，它是符合医院级别的，是去污杀菌除螨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标准，那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只要在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生活当中，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到位了，不管你是年轻人呢，你还是老年人，咱们这个衣服干净了，咱被褥啊这个被罩啊都是干净的，100%的能够杀菌除螨，那咱们家里的卫生环境它就不比医院差啊，它就完全阻断了咱们皮肤瘙痒啊，像脚气啊、脱皮啊、过敏性鼻炎、爱感冒啊、细菌感染啊等等这些问题了，你就等于说跟他们就彻底隔断了。你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很多疾病呢，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没有做好，只要改变了生活习惯，我们自然就收获了健康了。
2: 所以殷老师啊，咱们这厂家呀，他随时会叫停这个活动呢，是不是啊？
1: 随时会叫停，这差不了。
2: 我现在就担心呐，我这一下子订20桶，能不能都全部都给我们呢？
1: 你先不用着急这个事儿，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个是讲诚信的平台啊，不管厂家赔多少钱，只要说你报上名，你真订上了，那就肯定能得到。啊，最主要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够订到20桶，你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明白吧？
2: 哦，好好好，哎呦呦，您这句话呀我这就放心了。哎，那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哈，我再跟平台确认一下这个。
1: 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殷老师的解答。那由六鹤药业生产，专为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定制的，同时兼顾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拥有多项检测认证报告，品质效果有保障，无磷配方不伤手，活性物质含量高于15%以上，可消灭100多种细菌、真菌。适用于有脑梗、偏瘫、长期卧床、需要经常洗涮的家庭，包括经常咳嗽、鼻炎、过敏等特殊敏感的家庭，日常点点滴滴当中使用都可以达到去污、杀菌、除螨三重作用，是您和家人健康的不二之选。因为本次活动是国品优选健康购中供应的渠道，2公斤超值装，1:30的超浓缩更耐用、更实惠、更实用，每桶仅需43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购4桶，机会难得，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5: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6: 话说明朝嘉靖年间，山西举子龙宝山进京赶考，可是龙宝山倒霉，他这一科的主考官不是别人，正是有名的大奸臣严嵩。那这严嵩甭说在明朝， 那是有名的奸臣，就在中国整个历史上啊，哎，他也是有名的奸臣了，是非财不娶，非亲不用。龙宝山哪有钱给他送礼呀？再说龙宝山也不懂这一套，最后是名落孙山。这一上火，龙宝山就病在了他住的王家老店。这个店房里边有许多进京赶考的举子，私下都在谈唠，这个给严嵩送去了多少钱，那个怎么走的这个门子，如何如何。龙宝山听在耳中，这个心里边很是悲愤。又过了些日子，有的考取上功名的呢，人家就欢天喜地的了，哎，该做官做官，哎，该怎么着怎么着。有的没考上的也就回家了。可是龙宝山他病了，动不了，只能啊在这个店房里边啊住着。但是现在他这个衣兜之内是身无分文，本来家境就贫寒，出来又这么长时间了，没钱了。好歹的呀，开店的这个掌柜王老好心眼好使，两口子一合计，不但不撵龙宝山，还安慰他：老弟啊，没考上也别着急上火，过两年不还可以考吗？我呀先找个郎中给你诊视一下，抓点药吃，把这身子养好了吧，然后再说。龙宝山是千恩万谢，这王老好给找的大夫抓了几副药，这龙宝山也年轻，也就是一股火嘛，吃几副药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他就准备啊离开店房回山西老家。王老好啊留他：老弟，我知道你啊没钱了，你说你往家奔，这个盘缠路费得多少，家又那么老远，你得走上几个月，那再过两年你还得进京赶考，那来回折腾啊太麻烦，依我之见，你就不如住在我这个店房里边了，我也不在乎你一个人吃一个人住，你好好读书，你要真是能考取功名做个大官什么的，老哥哥我不也跟你借点光吗？哎，你看行不行？听到这番话，龙宝山心里是一阵阵发热，他知道啊，人家掌柜的两口子心眼好使，这是要帮助自己，可是自己怎么好意思在人这儿白吃白住呢？一看他这样子，王老好乐了：宝山呐，我这个人是实在人，我也看出你呀是真有学问，你杀下腰好好读书，肯定有出息，什么也甭想了，你也不用多说别的，就在我这住下吧。就这样，龙宝山呢就住下来了。那每天呢，这早起读书，晚上啊也是用功到深夜。可是时间这一长，龙宝山心中不安，自己这么大个人就在日白待着，这脸上过不去，老想帮着干点什么，可是别的他还不会干。王老好就瞧出他这个意思了，这天呢就跟他说：哎，宝山呐，你要实在觉得闲得难受，你呀就给我管管账，我们两口子啊一个大字不识，这账管不明白，有一些烂账我都算不清楚了，你给我算算。哎，龙宝山一听这行，那算账没问题啊。要说龙宝山那可是个大财，你这个小店房来往的账目那用多费心思吗？没过两天搞得是清清楚楚，又没事儿做了。龙宝山呢，他只要一没事儿了就觉着难受。一晃这就快过大年了，店里边忙，现在城外啊到街里来买东西的也多，每天店房里边住都很满，那伙计前后跑着忙活着，浑身是汗， 掌柜的两口子也一个劲儿招呼着客人。龙宝山想帮把手，可是他不知道在哪儿下手，这就合着那句话了，这读书人呢，是

0: 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果然如此。王老好一看他这样，就跟他说：“宝山，哎，我想起个主意来。你不会写字吗？现在外边啊有许多卖春联儿、卖字画的，你写点春联儿，拿出去卖，说不定啊还能赚俩钱儿呢。”龙宝山一听，点点头：“老哥哥，您说这个倒是行。我别的不会干，我会写字啊。好好好，我这就告诉人给你买纸去。”花了50个大钱，买了几张纸，一裁吧，让龙宝山写。龙宝山就写出了起诗符、春联。那要说起龙宝山这个字啊，那是真有功夫。哎，写完了，自己看着也带劲。哎，卷吧卷吧，这就到店房外边来了。现在这街道上啊，你来我往，这人流穿梭不息。龙宝山找了个空地儿，就把这纸往地下那么一摆，等着买主啊。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人到这儿来呀、啊、买的，哎，连问也没人来问。其实龙宝山这就不懂行了，他不应该找这块空地儿，应该哪儿人多哪儿没地儿，他往哪儿挤，那这就容易卖出去。他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啊，偏，所以说呀，没人往这走。小北风这么一刮，唰，本来他穿的衣服就很单薄，在一个书生，他不抗冻啊，当时就冻得这一哆嗦，从心里凉到了外边。顿时间，心内就一酸。龙宝山心想，自己自幼苦读诗书，可谓之铁砚磨穿、寒毡坐透。那么视功名如同囊中之物，对于考取进士，那是胸有成竹。就想有朝一日真要是做个一官半职的，一定为国为民做好事、做大事。可是现在呢，落这么个下场，这个在这卖字画，你说多丢人呢？当然，这还得多亏王老好啊，老哥哥，不然自己现在就得病卧街头，说不定都已经死了。合着越想心里越难受。就在这个时候，打旁边走过来一位老者，这老者背着个手，呵，挺消闲的样子，东张西望，走来走去，哎，走到龙宝山这个字画前边，他停住了，两眼不错神的就盯着这春联儿。哟，龙宝山一看，总算来人了。啊，这老爷子要买。他这么一看，这个老者呀，有50多岁，不到60的年纪，上中等身材，宽前额，方下壳，五绺花白髯飘洒在胸前，哎，很有气派，像个有钱的人。龙宝山这么看着，就一拱手：“老先生，您买春联吗？”听他这么一问，这老者才把这个头啊抬起来看龙宝山。哎，一看龙宝山，这长得不错，面白如玉，目似朗星，一派书生之气，哎，看得挺顺眼。这个字是你写的吗？不错，是我写的。可是学生写不好，让您见笑了。好字，有功夫，写得好。这老先生啊，是连连称道。龙宝山就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了。老人家，那么您想买吗？多少钱一副啊？哎，这老者呢，还先问问价。龙宝山一讲啊，别多要， 要多了再要跑了就完了。本来这几十幅春联这纸啊是花50大钱买的，那我这一幅啊要是卖出去5个大钱，最后他就有的赚。想到这儿，龙宝山就一伸手，伸出5个手指，那意思5个大钱呢。可是他还没等开口说呢，这老者一瞧，哦，5两银子一幅。龙宝山一听，岂有此理，这都不挨边，那5两银子那是多少钱呢？买春联用得着那么多钱吗？你是诚心，这不开玩笑吗？龙宝山就一看这个老者，老者当时就很尴尬，心想人家香火少了，当然喽，就连我都看这个字写的不错，什么叫一字千金呢？哦，我开口给人家5两银子，人家这是不满意。这老者还误会了，当时马上改口，哎呦先生，原来您要的是50两银子一幅。龙宝山这时候可真有一些生气了，心的话啊，你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在这冻得嘚了嘚嗖的，你跟我这儿，你凭什么嘴这是啊？他就瞪了这老者一眼，就这一瞪不打紧，老者的这个面皮就微微红，心想又给少了。哦，先生，原来您要卖500两银子一幅。龙宝山当时气的呀，就把这袖子呀抄到一块儿了。看看老者，老先生，我要卖500两一幅，你敢买吗？好，好说。既然你开出价钱是500两一幅，那么我就买一幅。不过，我现在身上啊没带这么多钱。我家离这不太远，也就隔着有2趟街，你跟我到家去取钱，你看行不？哎呦，龙宝山这才仔细的把这老者打量一下，一看他的神态言谈不像在开玩笑，这是一本正经。老人家咒我，哎，那你就跟我走一趟吧，要不你在这这么站着也怪冷的，散散步啊他就热乎了。得，龙宝山一想，在那卖也不容易，碰着这么买主，甭说给500两，就能给个1两2两的呀，这也赚大钱了。龙宝山就把这小摊儿这么一周，把这对联这么一卷，夹在腋下，跟着老者往前边走。龙宝山哪里晓得，这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大明国朝当今的皇帝嘉靖朱厚熜。嘉靖皇帝平生信道学，经常啊跟那个道士啊研讨道教的一些事情，炼炼丹了，想长生不老，不老长生。他在那个皇宫之外弄了一些别墅，所谓别墅啊，就是他起个名叫豹房，在那地方炼丹，经常把这个道士啊都弄去谈天说地。有一些小太监呢还故意穿上那个小道士的衣服来取悦于皇上。现在皇上啊是闲着没事，到外边散散步，也没带什么侍卫随从，哎，恰巧就碰着龙宝山了，把龙宝山就领到了豹房。在豹房外边有些侍卫还一些太监在这伺候着，离老远就看着皇上来了。再一看，哎，跟在皇上身边的既不是朝中大臣，也不是哪个得宠的道士，是一个20几岁的书生。哎，这是谁呢？还没等他们说话，皇上先开口了：“这位是我的客人。”
1: 哎呦，
0: 这些侍卫啊太监们一听皇上领来个客人，那可不能怠慢，那赶紧往里让，让到前厅。龙宝山坐下了，他一看这屋里边摆设典雅，而且还很名贵，说明这家主人真是不俗啊，不光是有水平，而且很有鉴赏力，有品味。这时候皇上在龙宝山旁边也坐下了，没等说别的呢，先告诉手下人拿来500两银子，用托盘托上来的白花花的银子10封，正好500两，往这一摆，先生，这是我付给你的这幅春联钱。龙宝山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赶紧站起来了，一躬到地。哎呀，老先生，您不知道，您呐弄差了。我不是说500两银子一幅，那你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您问我多少钱呢，我想说是5个大钱儿，您开口就给5两。我就以为您开玩笑，完了接着您又给50，然后又给500，其实我就是要5个大钱，您这么多银子我是万万不敢收啊。哦，皇上一听心中大喜，心想，哎呀，这个年轻人很不错呀，都说贫贱不能移，这个年轻人就如此。那按说他都穷得在街头上卖字画了，你说给他500两银子，那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宝啊，那应该就收下。可是他呢却非常实在的解释是要5个大钱。皇上满意的点了点头，不管你说要多少钱，可是我是按500两银子买的，等我把它挂上的时候，我也按着500两银子那个价钱去欣赏啊。你要觉得这500两银子拿着不好拿呀，我可以给你换成银票，到哪个银号都能够兑出来。那好吧，我就给你换银票吧。说着话一摆手，那下边伺候的那些太监察言观色就明白了，哎呦，原来皇上这是在街里遇着个卖字的就领到报房这来了。嘿，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走运呢，一副对联挣这么多钱，赶紧给拿银票。龙宝山还想客气，皇上摆摆手，请问您贵姓啊？我姓龙，我叫龙宝山。哦，原来是龙先生。龙先生，我之所以把你请到家来啊，一呢是要给你这副对联钱，再一个我是有求于你。说起来啊，那是我有一幅古画，因为保管不善，损毁了一点，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有才学，想请你帮我呀修补一下，不知是否可以。龙宝山点点头，老先生，那么请把画拿出来看上一看。好，皇上一吩咐，时间不大，下边把那画拿来了。我这画啊不小的，也得有4-5尺这么长，2-3尺宽，往墙上这么一挂，龙宝山的眼睛就一亮，原来这是一幅画像，上边画的是关羽关云长，画的是关公。那关公是坐在一把椅子上，卧蚕眉丹凤眼，五柳美髯飘洒在胸前。 关羽身后站着周仓，这周仓怀里边抱着关羽的那口青龙偃月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在关羽这两边还有一副对联，那对联写

0: 木水怎么湿了，掉色。皇上只要修补，就是修补这个地方。龙宝山就目不转睛的看着这幅画，皇上在旁边是一会儿看画，一会儿敲龙宝山。他一看龙宝山不作声，他也不言语。旁边那几个小太监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卡巴着眼睛在旁边啊瞧着。龙宝山是看了许久，这才长吁了一口气，回转身瞧着皇上，微微一笑：“老先生，恕学生我不能修补此画。”“哦，为什么？”皇上一想，这龙宝山不能修补，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修补不了，还是想谈谈这个价钱呢？面露疑惑之色，他盯着龙宝山。龙宝山看皇上这个样子，他赶紧解释：“老先生，这幅画呀，它珍贵就珍贵在是古人的真笔。如果我要是擅自这么一修补，那是画蛇添足，反为不美。我想，如果老先生您真喜欢这幅画的话，您可以啊另请高明，按照这幅画再画那么一幅，但是这个是万万不能再修。”嘿呀呀，皇上当时把大拇指就挑起来了：“有见识，对，古人的真笔嘛，你瞎子上面涂什么呢？那就补上的话，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一下皇上从心里头对龙宝山又看中了几分，满面的笑意，用手一捋花白髯，挥身吩咐：“来啊，把酒菜摆上来，我要和龙先生把酒相谈。”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龙宝山巧遇嘉靖皇帝，这也叫时来运转，可是龙宝山却不知道。跟他对面坐着的，在一起喝酒的，这是当今的人王地主一国之君。现在龙宝山来到皇上的一个别墅，这也就叫报房啊，在这儿喝上酒了。这皇上就问龙宝山：“家住哪里？这不是北京这本地人吧？”龙宝山就说了：“家住山西太原那个乡下。”“哦，原来如此。”皇上两眼不错神的，他打量着龙宝山，怎么看呢？他怎么喜欢？龙先生，你二十几岁能有如此之高的才学，应该考取功名，做个一官半职，为国为民得尽些力呀。你不应该写字画，是在那个街里卖字，这就辜负了你这手好字和你这一身的能力了。听皇上这么一说，龙宝山当时就想起来自己科场考取功名，可是文章写得好，而严嵩他不点自己呀，最后是名落孙山。想起这些事情来，一时烦恼，崩，把酒杯啊蹲在桌子上了。嗯，皇上一看这书生怎么着了，书生也发脾气啊，蹲什么酒杯呀？龙宝山皱皱眉：“老先生，你不知道啊，如今的朝廷那是奸臣挡道，朝政废弛，你不管你有多么高的才华， 但是报国无

0: 门。说到这，龙宝山把这酒杯拿起来了，滋溜干了。这一句话不打紧，皇上本来那个脸上是带有笑意，刷一下就沉下来了。当时皇上是内心不悦，就连旁边那几个小太监心都往起一提了，心想：龙宝山的龙宝山，你当着皇上的面敢骂朝廷，你是不是不想出这屋了？可是龙宝山哪知道对方的这个身份呢，说完这句话了还愤愤不平，当时眉头拧成个疙瘩。皇上稳了稳心神，强压着这股气：龙先生，你说朝政废弛，奸臣当权，你有什么凭证吗？说话可得注意，不能信口胡云呐。嗨呀，老先生，您是不清楚，您就拿这一次科场赶考吧。我呀不是不想考取功名，我考了，可是主考官是严嵩，许多人都在谈唠，你得给他送钱，人家都说了，只要我给严嵩，这位严大人要送去2000两银子，我肯定就是进士，可是我没这个钱给他送。再说我有钱我也不能给他送，我是凭我的能力要当官。
1: 龙先生，你还能记得当时科考的时候你写的那篇文章吗？
0: 哦，我记得呀。
1: 你是否可以给我背上一背，我欣赏欣赏？
0: 行。龙宝山现在也是借着酒劲儿，也要发泄发泄这心中的这种愤懑，这就当着皇上的面把当时自己写的那篇文章就背出来了。那龙宝山他经常在想这篇文章，因为他老在考虑是哪个字哪个词哪个段落哪个地点不对劲儿，让人家给贬了，没考上进士的，可是怎么也找不出毛病来。因此这篇文章是熟烂于胸，从头至尾由板至末如此这般啪啪啪啪啪。皇上一听就坐不住了，心中暗叫：写得好，起承转合是恰到好处。那刚才皇上听着龙宝山那几句牢骚话，那心中不高兴了，现在再看龙宝山面上的表情已经改了，不是不悦而是气中。龙宝山背完自己这篇文章来情绪了：老先生，我不单记着我这篇文章，就当时被皇帝点中的那个状元的那篇文章我也背下来了，我经常把我这篇文章和状元这篇文章啊在一起比较，咱比人哪儿差，或者咱比人哪儿强。老先生，您听一听，你给我们两篇文章啊给评定一下。龙宝山又开始背状元的文章，那可真是一字不差，你想他能差得了吗？这一阵子他在店房里头病倒，成天没什么事情，他老想着这两篇文章啊。当他背完了，皇上面色凝重，是一语不发，心中又生气了。这回生气可不是生龙宝山气，而是生他的首辅大臣严嵩的气。那严嵩是这一科的主考，是为皇帝为朝廷为国家

0: 在选拔人才。像龙宝山这样的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又报国之志的年轻人，怎么名落孙山了？你这不是闭塞贤路吗？但是皇上现在在龙宝山面前还真不好道出自己真正的身份，也不好说严嵩什么话。想了一想，他微微一笑：龙先生，我呀在朝中有几个相识的大臣，这个事情我过问一下。我想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在朝中为官。哎呦，老先生，我先多谢您，但是啊，您不必要为我去走动，您不必再费这心。两年后不又开始大考吗？我再进科场考他一次，如果再考不中的话呀，我就赶紧回我的老家去孝敬我的母亲去了。龙宝山这么一说，皇上轻轻摇头。两人呢又谈唠了一会儿，龙宝山一看这个天都快黑下来了，别让这开店房的老哥哥王老好惦念着，就回去吧。龙宝山起身告辞：哎呀，多谢您的盛情款待，我这就走了。哎，再说这个您给我500两银子，我还是不好意思收下。哎，不不不不，这是你卖对联的钱，你应该收下。来啊，送客。按说皇上他们家可从来不送客，你真谁来了说大臣拜见皇上啊，甚至外国使节呀，这皇上没有说我要送客的。可是对于龙宝山，这皇上却说句送客，这客情吧。有太监把龙宝山就送出来了。等龙宝山回到店房了，天已经大黑，得把王老好两口子急坏了。这两口子就想啊，你说让龙宝山呢到外边啊卖卖那个春联儿，这大老早出去的，这一天就人没了，莫非是走哪儿丢了？他不至于啊，你晚上饭他等他吃，怎么就不见了个人影呢？一看龙宝山回来了，王老好赶紧迎上来了：宝山呢，这一天上哪儿去了？龙宝山现在啊这嘴里边还有点酒味儿，他看着王老好一伸手把这老掌柜的手拉住了：老哥哥，发财了。这一句话把王老好啊说愣了：发什么财了？来来来，到后边，到后边，你嫂子还等你吃饭呢。两个人到了后边，还没等这老嫂子呀问龙宝山什么，龙宝山把这500两的银票就拿出来了，一下就放在这老板娘手里了：嫂子，这钱是给您的。老板娘把这钱打开了一看，当时就一愣神儿，递给了王老好。王老好一瞧，这眼睛就直了：哎呦，500两银票，翻过来掉过去，左面看右面瞧，用手来回直搓，真的，这可是真的。宝山呐，在哪儿弄了这么多钱？老哥哥，这也是托兄嫂您的福，我在外边卖春联啊，遇着一位老先生，家里有钱，一副春联就要给500两银子，不收都不行，而且把我叫到家里边啊，还请我吃的酒，谈唠了许多话，回来晚了，让兄嫂惦念。小弟我这厢啊到过了。哎呀，原来这样啊。王老好看看老伴儿，老伴儿瞧瞧他，他们都为龙宝山高兴。宝山呐，你这就叫走时气。过去呀，你倒过霉，哎，这倒霉劲儿过去了，什么事儿就都顺了。这么办，这500两银子 让你嫂子给你保存着，再过两年你科场考举，以后再一做官，那走马上任了不得拿俩钱儿来铺垫铺垫呢？再者还要娶妻成家，那哪个地方都得花钱啊，这钱呢就给你存着。龙宝山一听，不，我该兄嫂的钱很多，过去没钱也谈不上还，这钱呢就都应该是您的。哎，对对对对，别啰嗦了啊，来赶快吃饭吃饭。龙宝山这一兴奋，半宿也没睡着觉。这早晨呢也起得很晚，但是王老好两口子还得按部就班的早晨起来啊，答对一些住店的，那伙计前后这就开始忙着。就在此时，忽然间在王家老店外边跑来了十几匹快马，哇，这马快，骑马的人也精神，都在20往上30往下，威风煞气。这几位骑马到了店房前边，啪，把马丝缰这么一带，吁，和这马都是训练出来的，吭，下来，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这马这一停下，蹭蹭，马上的人都蹦起来了。在店房前边的一些人抬脸这么一看，就瞧出来这是官家来人了，是当官的或是当差的，赶紧往两边就闪。其中有一位好像是个头，站在门首往里边看一看，问店房的伙计，你们掌柜的在不在，让他出来见我。这伙计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儿，心想出什么事儿了不知道，但是看这位说话的语气好像没啥好事儿，答应一声赶紧往里跑，告诉王老好来人找他。王老好出来了，那王老好开店房多年，那也算见过世面，他一瞧这几位猜着了，哎呦，原来是锦衣卫。这许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锦衣卫是明朝所特有的那么一种特务组织，而且直接归皇上统辖。这个锦衣卫那是有特权的，说一般的到哪儿办什么事情他们是不出头的，可是忽然间来到这么一家小小店房要干什么呢？王老好有些糊涂，猜不着。他是满面堆笑，来之切近，一躬到地，哎呀，官爷官爷，有什么吩咐吗？尽管说来。
1: 你就是店房掌柜的
0: 啊？是是是，小人王老好。
1: 哦，你们这个店房住着一个山西来进京赶考的举子，叫龙宝山，对吧？让他出来相见。
0: 哎呦，王老好一听这话，当时那脑门子嗡的一下子，他就联想到昨天晚上龙宝山回来拿着500两银票，是不是那500两银票出事了？宝山说是一个老者呀有钱给他的买春联的钱，可现在一想，谁买一副春联花500两银子？那人呢不是有疯病就是啊睡毛楞了。哎呀，他昨天晚上就没想到这一点，你可现在肯定是事发，人家来抓人的，这是啊。哎呀，宝山的宝山，你说你糊涂我也糊涂，咱们怎么办出这糊涂事儿？他这想着呢，人家催上了，
1: 我问你龙宝山在哪儿，让他出来见。
0: 哦，官爷， 您问那个姓龙的书生啊，是这么回事。这个姓龙的书生进京赶考，就住在我这个店房，可是他没有考上，有一个来月前吧，他就走了，现在不在我这店房。
1: 这个锦衣卫啊，往左右看看他那些随从，一脸的莫名其妙，心想上边发话说昨天那个龙宝山还住在这家店房啊，让我们来找，那不会不在这儿啊。可是这掌柜的怎么说一个来月前走了呢？莫非是找差店房了？
0: 这个时候龙宝山已经起来了，也知道前边来官差找他，不知道出什么事了。老哥哥在前边应付着呢，他一想不行，即便有什么危险也不能让哥哥为自己挡着，我得出去，穿戴好了跨步而出。老哥哥，哎呦，王老好一看宝山这时候你出来干什么，你他连用胳膊扒了再用眼睛瞪，那意思你赶快回去。龙宝山呢就没跟王老好多说什么，跨步到了锦衣卫的面前。
1: 诸位，你们是要找我吗？我就叫龙宝山。
0: 哦，锦衣卫一看乐了，哎，说他不在这儿，怎么呼下出来了？这怎么回事？王老好急的手脚都没地方撂了。宝山，你这不是胡来吗？你本来我一糊弄他们，他们要一走你赶快跑，至于说那五百两银子，咱不想贪那个财，该给谁给谁，这个事儿大是化小，小是化无，你一出来让人带走了那就麻烦了。王老好还真没猜差，这些锦衣卫一听说这就是龙宝山，他们让出了一匹马让龙宝山骑，带龙宝山走。龙宝山不想牵连王老好两口子，所以说在这时候啊，他不能多说话，上马就走。这些锦衣卫拥簇龙宝山，好像怕龙宝山呢走丢了，也怕他打马上掉下来，时不时的呀，人家骑着马往他跟前靠，还要保护保护他。三转两绕，再一看，进了午门。龙宝山当时内心就呼一下子，这什么地方？这是锦衣卫带着龙宝山进了皇宫大内。那往里一来，这就都下马了。龙宝山这眼睛就有点不够用了，他哪来过这地方啊？往里边这么一看，宫殿楼阁金碧交辉，宝顶香烟烟云结彩，丹池之上是文武排班。一般的时候嘉靖皇帝都不上朝，历史上记载啊，他这几十年都不上朝理事，他喜欢炼丹呢。可是今天就升坐了宝殿，景阳钟响，龙凤鼓敲，钟鼓这么一响，那大臣们呢是赶紧的随王伴驾。当朝的首辅也是太师严嵩就站立在文班之首。这老严嵩现在60大多，满布的银髯，白刷刷的一张脸，往那儿一站，有那么个颐指气使的那个派头。不过上边是皇上啊，那他得规矩点儿。文武大臣们都看出来了，今天皇上脸色有些不对，说怎么着呢？皇上的那个脸呐，显得很严峻，大概其有什么事儿，不知道是要责怪谁吧。这些大臣这么想着， 都很谨慎，有的也都提心吊胆。就在这时候，电头官在下边向上禀报：“回万岁，山西举子龙宝山带到。”
1: 皇上坐在宝座之上，是不动声色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宣召龙宝山上殿。”“
0: 是。”点头官往下喊：“龙宝山上殿。”开始严嵩还没反应过来，等下边一喊龙宝山上殿，他忽然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别的文章，正是龙宝山科考的时候写的那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写得好啊，可就因为他没有到府上来拜见老夫，也没有给送什么礼物，大笔一勾就出了他的名。不知因何，他竟来到八宝金殿见驾。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锦州今天白天多云，18度到28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8月2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赛事整体安排、筹备进展，并就社会关注问题回应记者提问。本次赛事由市文旅局、黑山县政府联合主办，属中国田径赛协会 C 类认证赛事，已纳入2026年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官方赛事名录，是我市唯一落地县域的官方认证马拉松赛事。举办2026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是当地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县建设的重要实践。赛事立足以赛速成、以赛兴业、以赛聚气，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活动，更成为展现黑山城市建设成效、自然生态条件、历史人文特点和群众精神面貌的重要载体，对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激活地方文旅消费、提升城市对外知名度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赛事将于9月19号上午7:30鸣枪开跑，设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参赛总规模3000人，赛道经过多次实地勘察与优化调整，途经城市新区与主要的景观道路，路面条件平稳，沿线城市风景集中。参赛选手奔跑途中既可以切身感受到黑山城市发展变化。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破黑山赛会的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奖，兼顾外地跑者参赛激励，同时调动本地群众全民健身的热情。赛事坚持安全第一、全民参与、绿色节俭的办事原则，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安全保障是本次赛事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安交管部门将做好交通管制、人流疏导和现场秩序维护，卫健部门搭建多点位医疗救护网络，配齐医护人员、急救设备与应急药品，建立分级救护、快速转运机制，应急、消防、气象等部门协同完善极端天气及突发情况的处置预案，前置人员物资，筑牢赛事安全防线。按照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赛事的办赛的标准，赛事不断细化提升服务水平，赛道沿途合理布设了饮水、饮料、能量补给站点，优化起终点功能布局，理顺存包、检录、人员疏散等各项流程，组建充足志愿服务队伍，全力为参赛选手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赛体验。赛事也倡导广大市民文明参赛、文明观赛，共同营造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的赛事氛围。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保障新学期校园秩序平稳有序，锦州公安立足主责主业，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推出8项专项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秋季开学季。开学前夕，公安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拉网式大排查，全面核查校园安防设施配备、安保值守履职情况，细致清查校园周边治安乱象与违规点位， 从源头化解各类涉校安全风险，筑牢校园安全屏障。法治护航同步就位，全市公安法治副校长于开学首日全员入校履职，第一周全面完成校园法治第一课普法宣讲，同时协助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构建警校家协同防护体系。针对高校新生入学，公安部门设立校园警务服务工作站，全力做好新生入学保障，有序维护报到现场秩序，指引入学流程，开通身份证快速办理绿色通道，并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为新生入学保驾护航。警务防控全面升级公安多警种联动执勤，落实驻点值守加流动巡逻加视频巡查模式，紧盯上下学重点时段、校园周边的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护学岗高峰执勤，及时排查化解治安、交通隐患。交通保障温情高效，在校园门前一拥堵路段增设疏导警力，划定临时停车通行区域，引导接送车辆即停即走，通过分段管控、分流疏导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坚持柔性执法，对外地送学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劝导为主，彰显执法风度。此外，警方聚焦校园综合治理，畅通校园70报警举报渠道，快速核查处置相关线索，联动校方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同时指导学校优化最小应急单元建设，开展安保人员、教师应急技能培训，强化警校应急联动能力，全面提升校园突发事件处置水平，为全市学子营造安全、有序、安心的校园环境。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随着新学期开学的脚步日益临近，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的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走进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开学氛围，各家店铺货架上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地查看了文具的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前来采购的小学生吴洛飞和家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着开学必备的文具。谈及新学期的期待，吴洛飞告诉记者，趁着开学前把自己的文具书本配齐，希望新学期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据市场一经营业主介绍，每年的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的黄金期，为迎接开学采购高峰，商户们提前半个月积极备货，补充了多款新款文具、加厚作业本和环保书皮，同时针对小学生、初中生不同学习的需求，优化货品结构，保障货源充足、款式多样。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9。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易县18度。路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吴淞街和北镇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会比较集中一些。人民街整体沿线的车辆啊，还行。北京路今天车辆相对来说也还不错。云飞街看了一下，整体沿线的车辆也还可以，基本上没有拥堵的情况啊。大家早间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么近期呢，修路的情况也相对来说会集中一些，也多一些。比如说8月18号到9月18号，施工单位呢还是继续对重庆路石油东街至安顺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20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小兴

0: 线等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28号至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对洛阳路、人民街至中央大街段、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南北两侧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首先进行施工的是洛阳路人民街至中央大街段北侧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南侧道路的车辆可以双向同行。路面上的情况呢，像一些修路啊，大家都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或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哎呀，这个吧是个小团儿啊，第一个团已经报满了，大家可以报第二个团儿啊。第二个团呢是9月26号，这个团呢是冬梅带队。小团大家游览起来应该舒适度会更高一些啊。报名电话2136921221369211，或者直接到天马国际旅行社来进行报名。稍后7点15分有一段广告。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8: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5分，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那今天的省内新闻我们一起看辽西，首先来关注朝阳市。近日，朝阳市建平县齐盛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海绵铁车间获评省级数字化示范车间。这家企业依托深耕20年的传统海绵铁生产技艺，立足原有成熟产线提档升级，通过智能化、数字化改造，让传统制造工艺装上智慧心，跑出智能制造新速度，让质改数转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这家企业专注高端冶金新材料研发生产，年产海绵铁50000多吨，产品畅销国内，远销国外。企业严格执行 IS09001 质量管理体系，实现生产全产业链标准化管控。改造过程当中，企业摒弃推倒了重建模式，传承成熟的生产经验，融合先进的隧道窑数控系统，自主研发智能装卸破碎系统，有效破解传统生产数据不准、反馈滞后等行业难题。据了解，齐盛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将持续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把数字化平台逐步覆盖

0: 来到各生产车间，全力推进全厂智能化升级，致力打造冶金新材料行业智能制造标杆，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看辽西，再来关注盘锦。今年以来，盘锦市坚守绿色低碳发展主线，持续优化产业生产模式、城市运行体系和固废治理格局，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域绿色转型成效持续凸显。当地依托344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石化产业向精细化工、高端新材料升级。辽滨经开区稳步实施国家级循环化利用改造，延伸产业链条，实现能源物料循环利用。全市绿色制造矩阵不断壮大，累计培育7家国家级、29家省级绿色工厂，两大园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港口全面投用新能源作业装备，每年实现减碳超千吨。交通领域率先完成全域公交一体化，实现新能源公交城乡全覆盖。依托无废城市建设，盘锦搭建固废闭环处置体系，各类废弃物处置设施完善，资源化利用率持续提升，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标准。目前，盘锦已经构建起了覆盖产业生产、城乡生活、生态治理的全方位绿色发展体系，低碳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各环节，持续为区域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我们刚才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辽西新闻啊，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大家早间时光好。最近我省的云层是依旧偏多，今天省啊是普遍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不过也会有阳光透过云层照射，紫外线相对来说也会强一些，大家伙在白天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大连今天预计会有小雨，随着冷空气的发力，今天会更显着凉爽，省内多地的气温将会预计下降2到6度，像大连、抚顺、锦州、铁岭、阜新最高温度也只有26到28度，已经是温度比较高的城市了，其他城市最高温度也仅仅有25度，白天体感的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夜间只有大连的最低温度21度，其他城市均在20度及以下。今天凌晨的前后呢，会有一些凉意，大家伙窗户不要开得太大，也要盖好被子啊。同时呢，省内也是吹起了北风，风力倒是不大，普遍在3到4级。其实说吧，我觉得今天也是透着两个字儿，舒坦啊。大家可以趁着午休到室外活动活动，感受一下舒适的天气。未来一周呢，我省还会经常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并不是特别大，防晒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的。近段时间大家伙还是要根据气候的变化、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稍微薄一些的外套也要陆续的准备出来了。
1: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1分，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内新闻先来关注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的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来关注，近日呢，在沈海高速江苏南通段，一辆小轿车驶入应急车道之

后，在车道内倒车十分危险。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监测到该险情之后，立即通过喊话设备责令驾驶人停止倒车，驶离高速公路前往安全区域等候处理。经民警调查，驾驶人王某

0: 掉落在高速公路上，情急之下便冒险倒车寻找。随后民警依法对王某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最终在巡逻民警的协助之下，王某找回了遗失的手机。百吨王呢，就是车祸总重达100吨以上的严重超载超限的大货车。那么这类车辆上面上路呢，不仅是损坏道路的桥梁，还会大幅削弱车辆的制动性能，极易引发重大的交通事故。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开展专项打击，连续查处了多起百吨王大货车深夜强行闯卡案件。来关注，在大广高速吉林段兴隆收费站，两辆大货车强行撞开栏杆之后相继驶入高速。四平支队接警之后迅速出动，追击50多公里后将两辆车辆拦停，并将司机带回核实情况。经过收费站的复称，这两辆货车的车祸总重均超过100吨，超载率超过100%，属于典型的百吨王。据司机葛某某、陈某某交代，当晚他们从外地装载玉米，为谋取利益违规超载，采取遮挡号牌的方式闯卡驶入高速。其中陈某某的驾驶证因超分逾期未审验，已经处于停用的状态。几天之后的深夜，在大广高速兴隆收费站、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分别有2辆和3辆百吨王大货车使用同样的方式强行闯卡，均被警方抓获。其中在双南高速大兴收费站闯卡的3辆货车，车祸总重分别达142吨、141吨、135吨，超载率接近200%，属重度超限。经查，这7辆严重违法的百吨王货车司机均存在严重的超限超载，擅自改装车辆技术参数、无牌或者遮挡号牌、恶意闯卡、扰乱公共秩序等多项违法行为。警方依法对7人作出了行政拘留10日、驾驶证累计记15分的处罚。同时，陈某某被处以罚款4700元，其余6人分别罚款2700元。来关注路况。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路面的情况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现在关注到的是延安路从贵州街到广州街这一路段，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会比较集中。广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方向在解放路上车辆是有所汇聚的。北京路上面的车辆呢，我们关注到的是从人民街到汉口街，东向西方向的车辆非常之集中。还有铁北早市这边啊，吴淞街和朝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在朝阳路上，从吴淞街一直到向阳街这一路段，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非常非常多。吴淞街呢，从北京路到朝阳路这一路段，南向北还有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看了一下，整体来看呢还 OK， 还不错啊，还不错。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26度，岭海27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岭海19度，易县18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言，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0: 动感早班车，
3: 陪您出行在路上。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3: 乐啥？大家好，我是关。乐啥呀？
0: 为啥？
3: 乐什么玩意儿？
0: 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
3: 什么毛病呢？这是
0: 关维现在已经带上自己的小家伙事儿来上节目来了。
3: 啥家伙事儿
0: 啊？小手绢儿。
3: 手绢儿吧。等到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不行了，这就确定了，肯定是来了。这家伙，
0: 跟大伙来说说你的反应吧。
3: 那还用啥反应？水一样往下流，
0: 一惊一乍的呀。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
0: 在哪儿呢？
3: 就是开始了，哗一下就开始了，人家整个不行了，结束了一下就没了，完这人就好的跟完全没有这个病一样，完来年第二年还犯
0: 啊。它其实是一种蒿草的那个种子啊，正在空气当中弥漫。但是不同的人呢，有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一些过敏源。
3: 对，擅长手足怀疑这行啊。那个
0: 我昨天晚上做梦，你这一说我想起来，我梦着你了。关维，
3: 梦着我点好行不行？梦着我啥了？
0: 我梦着你啊。
3: 这个季节就是立秋前后吧，今年赶上时间晚，偏晚太多了。每年可准了，就必须立秋那一天。今年不知道为啥晚了这么多，
0: 任性给你解答了。
3: 啊、终于还是来了，
0: 老关。
3: 哎，
0: 鼻炎晚呢，是因为刮南风
3: 啊。
0: 他说，要是刮北风的话，你早就犯了。
3: 昨天不就刮北风吗？
0: 你把那个带着就挺好。
3: 啊，有那个机器是吧？
0: 啊，
3: 呼吸机什么的哈。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有个朋友也给我推荐过。
3: 那我也不能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单位工作呀、啊？开会，我带个那玩意儿啊？
0: 哎，带像小猪鼻子似的，可好玩了，
3: 是吧？
0: 天天都带着它。
3: 哎呦我天哪！
0: 啊，
3: 这个东西对人的影响。

0: 还是非常非常大啊。
1: 您说的呼四七八的呼吸方法，
0: 光吸气不呼气是吗？
1: 那憋死了，憋完完的了都，憋都像关维似的。
0: 那怎么的？就是光吸气呼气四次。
1: 哪呀？吸四秒钟
0: 啊，吸四秒钟
1: 啊，你就感受到用你的头啊去想象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气已经沉下来了，到你的肺部，然后一点点的在呼出，
0: 是
1: 在陆续的上学，家长们来相送啊。
0: 嗯嗯。另外呢，就是南大桥，南大桥还没修好，
1: 吓我一跳，南桥怎么现在上面有人了？
0: 有人，施工的人，
1: 那也没毛病。
0: 云飞大桥今天一点也不堵车，特别好行驶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
1: 上海路沿线
0: 啊，
1: 脆，
0: 就是早市，早市你看有卖葡萄的，
1: 嗯，
0: 我专门选什么样的葡萄呢？
1: 什么样的？
0: 一粒是一粒的，不能够粒挤到一起那种，被挤的那个变形了，这里边，嗯，我就觉得
1: 那是你自己的一个以为，
0: 是吧？
1: 啊，
0: 嗯，那我以为可能是不对，但我就喜欢那种圆溜溜。
1: 月份整不懂。
0: 9月25号是星期五啊，
1: 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一共三天，
0: 三天休假。
1: 哎，不用说哪儿借哪儿还
0: 啊
1: 啊！中秋节高速免不免费呀？
0: 免费，小车免费。
1: 中秋节
0: 啊，中秋节不免费，国庆免费。
1: 是呢，
0: 中秋不免费的。
1: 嗯，
0: 10月4号是六日啊，
1: 那也放假呀？
0: 那你不还我呀？
1: 啥时候10月1到10月7之间赶上周六周日，人家也没调休过呀？
0: 那
1: 我可以借，但是我不能还。
0: 那11到底几天假呀？
1: 11七天假吗？我整上火。
2: 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3: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4: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3: 哇哦哦！神奇的酒，
2: 斩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
1: 我动车呀，到当地的用车呀，到住宿啊，餐饮呢。统一全都安排，
0: 啥不用你管了，
1: 真正做到出门不用操心，全身心的咱们来欣赏一下江西的川西的山河和秋色。
0: 整江西去了，
1: 整丢了，不好意思啊，回来了。一路
0: 私人定制、
1: 嗯、
0: 第二呢是零购物纯玩，第三是29人小包团，第四是一价全含。
1: 再有呢，中秋11假期啊，这个时候跟团出行的独特优势就是省心。
0: 对，
1: 咱们都知道，首先中秋节、国庆节这样的公众假期，自由行普遍面临着一点，就是抢票难。
0: 对，
1: 然后再不是真实的成交价格、
0: 啊、那这可以不？
1: 网上说呢，嗯，存在着争议，
0: 生争议是吧？那我
1: 对对对，
0: 那我就标这个，你不买拉倒呗。
1: 对呀、啊，就这意思、
0: 啊。
1: 但是人说了，你这能行吗？你这价格也不真实啊。
0: 那等我那个，到时候再调呗。那意思就是我根据市场情况随行就市、
1: 嗯，
0: 现在说不准，到时候我卖一个最好的价格，我也不愁卖，
1: 对，
0: 反正不愁卖，肯定有人要，对不对呀、啊？
1: 哎
0: 哎，
1: 然后还有一家民宿呢，平时97。
5: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6: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2: 八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
6: 是在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
0: 这个就能想象得到那种哈、啊，
1: 这个差价就挺大了，
0: 挺大了，那一个晚上卖出好几倍价格，
1: 是吧？有时候假如我要自己出行，尤其是赶上国庆啊、中秋啊这样的假日的时候，
0: 嗯、
1: 我会有点打怵。
0: 住的就太昂贵了，
1: 是吧？然后再加上呢，
0: 嗯、
1: 你除了住之外，嗯、你火车票啊，不好。
0: 你去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一算呢，一个晚上住许就便宜便宜，可能500-600块钱。你住几个晚上，七个晚上，7-8个晚上，那可能就4-5千块钱。住许就花4-5千块钱，更别说机票了、火车票了这些都算上，那一算，我天，比这个。还有呢，就是一点跟团出游，我觉得最好一点就是有导游给你讲。
1: 对，
0: 因为有一些景点以前我没注意，以前对导游也没有。